0: 来了来了，又到了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咱们就到移动来啊。限时全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啊，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此时此刻，我们城区的通行情况开始有点拥堵的情况了啊。响山路一如既往，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这边是有点拥堵，指数比较高啊。
1: 对，另外
0: 接着缓行。
1: 对，泰山路由南往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还有这个东三环啊，由南往北。复兴南路也是由北往南，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当然了，大学路由南往北也不是特别好走，刚才是由北往南，也就是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
1: 对，
0: 到了8点档啊，咱们说的话题就是
1: 哦，
0: 没改呢。
1: 就是神奇呢，这是。我八点的话题是阅人无数以后，你觉得什么东西最珍贵？
0: 对，
1: 很神奇啊，这是。
0: 因为刚才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留了很多的言，
1: 对，
0: 说的是我们之前一个当年火的一塌糊涂，
1: 哦，
0: 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
1: 对，
0: 你看天天向上说，苏姐，你原来节目叫什么来着？
1: 啊，
0: 初中每天中午都听，这个也原来火的一塌糊涂。
1: 哦，
0: 什么叫
1: 原来火的一塌糊涂？
0: 哇，这个就只是节目改个名，改个频率，原来在916叫916快乐购。
1: 哦，
0: 现在到103叫娱乐好心情。
1: 对，
0: 只是改名，换汤没换药。知道吗？还是卖羊头卖羊肉啊！来吧，咱们是阅人无数以后，
1: 对
0: 啊，您发现什么最珍贵？这是之后的给大家留的一个话题了。还是三种方式啊，一个呢就是在开吧，开车的开，好吧的吧。但是今天有很多的小伙伴也很聪明，来到了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对，
0: 这是比较私密啊，只能你给我们发过来，我们能看到啊。
1: 对对对，有好多朋友刚才还在我们微信的后台做了留言了啊。
0: 是的，
1: 对，讲的什么啪啪圈儿，以前
0: 啪啪圈儿啊。
1: 哦，对，
0: 还有这个一路啊，还有语音的情况跟我们说了一个
1: 啊，
0: 咱们听一下。
2: 小时候喝的高乐高
0: 啊，
1: 高乐高，
2: 还有那时候的疯狂宇航英语。
0: 啥？
1: 英语，李阳
0: 啊，
1: 对，
0: 李阳英啊，疯狂英语。
1: 哦，
2: 明星的那个贴画，
0: 明星贴纸啊，海报，
1: 海报，
2: 刻的那个光盘。
0: 刻光盘，对
1: 对。
0: 小的时候，小区门口总有一个刻光盘的地方，里边有很多的歌曲，你可以把他的歌曲往你光盘里刻。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高乐高，棒极了。
1: 啊，还有卖那种 U 盘，然后你插在那个车里面还能听歌，
0: 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来，到了八点档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升级了。

0: 半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啊，你要提到什么最珍贵啊，我看到海林说在我看来就是越是简单越是难得。
1: 对，大道至简。
0: 哎，什么事都简简单单的。
1: 是的。
0: 对，就比较容易。
1: 但是而且还有很多人说经历过之后才发现简单的人。
0: 哦。
1: 才是最不简单的人。
0: 经历过简单的人。哎，
1: 不是经历过就是这种阅人无数之后，经历过很多事情，你发现这个人给你说事情很简单，他就是越不简单，
0: 是吧？
1: 就把问题简单化的人，他一定是高智人，
0: 超级厉害。
1: 对，
0: 如果
1: 一般的人
0: 啊，
1: 尤其是有更有甚者，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0: 对对对对，真理就是一句话，
1: 简单。哎，
0: 有时候你把那个事儿一下子就讲完了。
1: 对，
0: 非常的轻松，这是啊。
1: 嗯，
0: 侃侃说，我觉得在我现在看来，阅人无数以后，我觉得内心的平静是最珍贵的。你能做到不以物喜，哦，不以己悲，就非常
1: 重要。这个太难了，尤其是现在社交软件这么多，
0: 哎，
1: 然后你看，要他们怎么能过得那么幸福？
0: 对对对，
1: 他们怎么能天天出去玩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嗯，三哥说，根据上一个时段的互动啊，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苏，你跟我是一个年龄段。
1: 我不跟你一个年龄段。
0: 人家都说了你跟他一个年龄段。
1: 我不跟他年龄段。
0: 啊，他都五十了。
1: 啊，来吧，哇哇哇也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哎，徐甲快速通道出城的方向在潘路口，这个路口怎么那么堵？
0: 嗯，
1: 每周一的时候啊，
0: 哎，
1: 上周一的时候就巨堵，哎，因为那个时候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其中有个小伙伴还在车里看我直播。
0: 啊，
1: 让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0: 对。
1: 啊，所以咱们那个请问一下，今天徐甲快速通道方向在潘路的路口那边为什么会有拥堵的情况？
0: 对，
1: 如果有知道小伙伴跟我们来说一下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啊，已经堵到了地下道了哈。
1: 嗯，
0: 对，经常在周一的早前的时候给很多朋友们堵得怀疑人生。
1: 对，
0: 啊，为什么会这么堵呢？
1: 而且现在很奇怪，矿山路也开始堵了，由东往西的方向203县道矿山路双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双向，
0: 东往西，西往东都堵。
1: 对对对，还有南三环快速路，
0: 对，
1: 华海西路，
0: 对，淮海西路啊，大学路双向啊，然后
1: 黄河西路，
0: 对，黄山大道啊，环城路啊，这些地方车辆都不少，而且八点档的这个它的这个路况呢，它基本上就是两分钟可能就得变一次，
1: 对，
0: 对，有好多的那个就是路况随时都在改变啊。
1: 如果大家行车在路上发现了及时路况消息，或者您所处在的位置好拥堵啊，
0: 哎，
1: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在什么地方？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知道原因，那就更好了。
0: 哎，
1: 我们说一下堵点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0: 对，三千大姐说，在我看来，真诚最珍贵。
1: 真诚，
0: 哦，对，因为现在你发现有的时候人啊，就是这种。就是叫什么，就聪明人太多了，老实人都有点不够用了。
1: 上一次我还看了一个话题说，如果你的真诚得不到真诚，你还会真诚吗？
0: 真诚得不到别人的真诚，
1: 你的真诚得不到别人的真诚，那接下来你还会真诚吗？
0: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是这样的，就我可以先真诚，然后对方如果不真诚，我就不真诚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啊，
1: 叫
0: 啊。
1: 见人下真疼，见人下真诚
0: 啊！这吓人，对，就有的人可以让你真诚，
1: 嗯，
0: 有的人
1: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啊。
0: 对，有的人
1: 因地制宜，
0: 对，有时候你跟他真诚，他还把你当傻子一样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
1: 就这种人特别不配得到真诚的。你说一个人如果对他的评价是你真不配得到真诚，你这个人得炸成什么样？
0: 还真是哈，
1: 嗯，
0: 来，各位来想想看吧，就是阅人无数以后，在你看来，您觉得什么东西最珍贵啊？
1: 嗯，
0: 每个人。可能在这个话题上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想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
1: 样
0: 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行走的鱼
1: 啊，
0: 他说，苏亚龙啊，我觉得什么最珍贵，自己的清闲最珍贵
1: 啊，
0: 为了就是自己戒掉这个抖音啊，我把那些爱看的那些电影博主啊，解说博主啊，全部都取关了，我不想刷抖音。
1: 哦，
0: 他觉得自己能稍微一点时间，
1: 确实容易浪费时间。
0: 哎，影视剧解说啊，真的是大家刷抖音的一个重要的减速带，是吧？
1: 是的，他这不现在我都已经不愿意自己看了，
0: 对，
1: 所以让人给我评评理。
0: 对，
1: 啊，
0: 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刷抖音的时候什么样的视频是你的减速带？
1: 是的，
0: 我反正影视剧解说我都会看完。
1: 龙仔应该知道我什么是我的减速带？挖提拉米苏。我 怎么那么喜欢看人在那挖蛋糕呢？
0: 对对对，闲着没事儿，他手机里面就搁那挖提拉米苏，反正。
1: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挖蛋糕、挖甜点是我这辈子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我甚至想买一盘自己挖一挖。
0: 对对对，你的短视频减速带又是哪一条？好不好？尤其呢，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刷那个《名侦探柯南》
1: 啊，是的，
0: 从小看到大的，是不是？
1: 咱小的时候或者是上学的时候不理解
0: 啊，
1: 怎么回事？多大点摩擦呀？
0: 哦，
1: 怎么就起？

0: 心动念就想杀人呢。
1: 哦，上班以后懂了吗？
0: 也没有，不能懂啊。
1: 真是 啊，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这个，他确实会就是停留一段时间。
0: 对
1: 对啊，嗯，来，各位想想看吧，你在什么视频上会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0: 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的抖音视频？
1: 对对对对 啊，就我还喜欢看那种，就是那个类似于《名侦探柯南》那种破案的
0: 啊。
1: 啊，破案！
0: 我一个就喜欢看电视电影切片解说，
1: 哦，
0: 一个是看脱口秀解说，
1: 哦，
0: 你看一个是挖
1: 啊挖提拉米苏，
0: 挖提拉米苏，
1: 我以前
0: 就像你们看修驴蹄子一样
1: 啊，
0: 什么冲地毯一样，
1: 对，
0: 特别解压。
1: 我以前还看就是修驴蹄子，
0: 嗯，
1: 现在我在看那种叫什么什么镜，然后可以照在地上，可以把各种各样东西都变成，因为它温度特别特别高，
0: 啊，
1: 就以前的那种就是放大镜一样。
0: 啊，
1: 我的就是那，
0: 我甚至还看了一些就是
1: 啊
0: 特别特别无聊的，什么一个群瓶子里边装了各种各样的水宝宝，
1: 哎，
0: 然后从台阶上往下滚，
1: 哦，
0: 几层的时候能碎。
1: 行啊，你刷短视频嘛，主要就是让自己休闲时光能玩一玩的啊。来，各位，哪条视频或者哪类视频是你刷抖音的重要的减速带哈？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哎。还有朋友还是回复之前特别火的
1: 啊，
0: 小时候零食家
1: 里
0: 家。
1: 家
0: 啊，是哈利哈利家里家，这是两个。我一说你们又说上年龄啊。
1: 对对对啊，三哥说就是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比较喜欢哈，
0: 嗯，
1: 就洒脱这种人。
0: 是吗？
1: 对，我就喜欢洒脱的人
0: 啊，
1: 特别是那种穷洒脱的。
0: 因为富洒脱的他也不跟他玩。
1: 啊，穷洒脱的那种人，
0: 啊，
1: 穷开心那种人，
0: 哦，
1: 我就觉得我挺喜欢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这
0: 是是的
1: 啊，为什么有时候越穷越洒脱呢？因为没有办法。
0: 这个你这句话说的很李白，就是洒脱
1: 啊。
0: 其实你不就叫穷大方吗？
1: 也不是穷大方，就是大方是大方，洒脱是
0: 洒
1: 脱，
0: 就是我认了。
1: 啊，对，认了，开心。
0: 我穷，
1: 我开心，
0: 穷开心。
1: 哎，我想法让自己开心，我不拧吧，不费劲，反正。
0: 玲珑说：“我觉得人最难得的是什么呢？
1: 啊，
0: 是善良。”
1: 哦，你这
0: 告诉你们，善良的成本很高的，
1: 是吧？
0: 真诚，
1: 哦，
0: 真诚的代价又很大，
1: 哦，
0: 是吧？一个大多数人没办法成为这又真诚又善良的人，
1: 对，
0: 因为他面对的人他不真诚不善良呀。
1: 啊，但是有的时候真诚啊善良这种东西啊，就是也比较容易得到的，是因为有很多人对自己就有这方面的要求，
0: 嗯，
1: 不是取决于别人对你的约束，
0: 我道德底线特别高，
1: 而是我本身自己就有这种要求，
0: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哎，真的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1: 哦，
0: 而且人呢，
1: 啊，
0: 也很敏感，
1: 哦，
0: 我用我的快乐的方式
1: 啊，
0: 乐意跟人处的方式跟你处，
1: 嗯，
0: 我觉得你不舒适了我就远离你。
1: 对，来，各位，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样的什么对你而言特别的珍贵？
0: 要不咱回过去吧。
1: 哦，
0: 我看大家好像都在想说原来特别火，现在
1: 那个叫什么消失了，这是。
0: 对，
1: 销声匿迹的啊。行啊，将来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0: 我们能休息之前说一下哇哇哇哇的吗？
1: 啊，
0: 他说君瑶牛奶，
1: 哦，
0: 这个太有感觉了。
1: 是吗？
0: 你们谁家里没有君瑶牛奶送的那个碗？
1: 哦，
0: 以前那个碗太漂亮了，
1: 是吧？
0: 就戳小孩心吧，
1: 哦，
0: 里边有小牛啊，有些那些东西。
1: 嗯，
0: 你君瑶牛奶不会也没喝过吧？
1: 喝过，喝过，喝过。跟你说的，我必须得喝过了。
0: 小时候，
1: 哎，
0: 两个牛奶，哎，就是那种很像现在的什么草莓牛奶呀，啊，
1: 是吧？
0: 没有，不是这种，
1: 不是现在的这种瓶，
0: 不是现在这种瓶了，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还会送一些，
1: 哎，
0: 我说的就是那些餐具，
1: 啊，哦，
0: 小孩的餐具。
1: 对，阅，
0: 啊，
1: 一个是阅人无数，一个是。刚才讲到的是那个从小的时候特别火，现在销声匿迹了，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0: 行行，大家自助餐吧，好吗，
1: 嗯，
0: 啊，
1: 咱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8。

0: 1539。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今天的八点到的开心电话局呢，我们就先没动啊，先让各位来讲一讲，就是在你看来阅人无数以后啊，你觉得什么东西最珍贵？
0: 当然还有刚才有朋友也在说关于我们上一趴的话题，就是有些什么东西是以前突然间特别火，火得一塌糊涂，现在销声匿迹的。
1: 对，
0: 还有朋友呢分享我们第三话题，你看今天纯自助啊。第三个话题就是你在社交平台上一般什么是你的刷社交平台的减速带？
1: 对，
0: 就你看什么东西会停下来。
1: 哎，听得蛮多的啊。大例子说，我觉得阅人无数以后什么最珍贵呢？就是包容吧。凡事能够就是往宽处去想，
0: 高位者之才
1: 是吧，
0: 他有包容之心啊。
1: 哎，对，命贵者让哈。
0: 就有些东西真的很生气，但是你看啊，确实什么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他确实是这样的。
2: 不用宰相吧，现在也能。不用当上宰相
0: 啊，你是传话的传是吧？
2: 是，
1: 这里我这里也
0: 全是谣言啊，
1: 也能撑船。我这里这
0: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叫0054的这位小伙伴说的是
1: 还有朋友说的这个冤种说车是吧，有没有饥荒
0: 啊？没有饥荒是吧？
1: 对对，有没有饥荒？
0: 这个是他的这个看视频
1: 的
0: 减速带，
1: 减速带这是
0: 007，他说的是你开智的时候，苏小龙，你开智的时候你们觉得最先抛掉的是什么？
1: 那要没开智，是不是就抛不掉了？
0: 对，开智之后，你觉得最容易抛的第一件东西是什么？我应该是开智之后最先抛掉的就是别人的期待。
1: 别人对你的期待，你就觉得反正就
0: 是这是一直禁锢我们的一个
1: 我的心法
0: 评价体系。
1: 我的心法是这样的，就是把别人对你的评价当信息
0: 啊，
1: 不要当评判。
0: 对
1: 当信息，别当评判。
0: 我一直以为就是别人说的都是对的，后来我发现在很多的认知不同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说的全对，
1: 是吧？来，这个小宁吧，他说这个闭嘴最贵。
0: 这个太难了
1: 有的时候就3岁学说话，一生学闭嘴。
0: 他都是利益关系，你不好他们笑话你，你好他们嫉妒你。我以为你说的这个闭嘴是事成者密。是密则成。
1: 对，
0: 是以密成，你看这
1: 对
0: 蜜雪冰城。
1: 蜜雪冰城。他说的呢就是凡事你就别说。就是说太多也没用，
0: 身边要是全纯利益关系也挺复杂挺贵的
1: 也挺吓人的。
0: 你们不要看我们给你们就是老推这些东西，现在也不卖这些东西都不卖了。
1: 对对对，
0: 这些东西只是我们、那个、
1: 自动跳出来的，
0: 自动回复没有删。
1: 来，各位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最珍贵啊？娃娃说，我现在觉得就是一个情绪，就是一个稳定的情绪。
0: 稳定情绪很难得。
1: 对，是人际交往中最大的那个点了，稳定的情绪。
0: 因为现在的人好像烦躁的特别多，情绪不稳定的太多了，突然间就涨，突然间就涨。
1: 对，
0: 而且现在好像大家说要做自己，但大家说的做自己理解错了。第一个就是把情绪先释放了，
1: 是吧？做自己就先发泄自己。
0: 我觉得其实做自己不应该是更爱自己吗？更爱自己怎么能让自己这么火爆呢？
1: 他爱自己，他可能就觉得我把那坏情绪就应该甩出去，不内耗。行，今天咱们的话题呢需要各位思考一下，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最珍贵？就哪些点在你看来还是蛮重要的？这是爱吃这个面包的猫，他说那个苏亚龙啊，这一开学以后家长就要面临一个问题每天要为早上给孩子做什么早餐开始发愁了。这
0: 当时我就发现抖音直播间的人数骤减的时候，就像发现不像暑期你们那么那么有
1: 人那么多了，
0: 你们那么有时间
1: 对
0: 能看直播了，现在开始要做早饭了
1: 对，你看这个孩子们早上要吃饭，打工人早上或者每天也都得吃东西，真是有大老板画的饼，二领导扒的虾，客户给你放的鸽子，同事给你递的绿茶，
0: 一天也挺那个荤素搭配的。
1: 那真是
0: 还挺营养，尤其是鸽子，
1: 这一天也吃不老少，真是
0: 是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阅人无数以后，在你看来什么最珍贵？每个人可能在这个点上考虑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在意的东西不一样，对吧？想的东西可能就是不一样。老话说，人数过比星星谁谁，所以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的情况下，各位来想看，在你看来什么东西最珍贵，什么东西最重要？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泡在爱尔兰说哎呀。怎么周末过那么快呢？
1: 一眨眼哈，
0: 还没休息好呢。我俩也是明显的感觉到疲惫
1: 啊。
0: 以前那个苏超两周一次，现在每周一次了。这周我们叫主场对淮安队了。
1: 对淮安队，9月12号了，应该是。那各位可以在我们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预约一下。另外呢，最近有些朋友开始看苏 BA 了。
0: 对，
1: 您在那个徐州新闻的那个视频号
0: 上。
1: 哎，
0: 他要是同时有的，那就同时有。
1: 对对对，
0: 因为他有的时候排在一起了，都是晚上7点半。
1: 是不是这周咱徐州挺忙的？因为
0: 有两个主场，
1: 对，
0: 一个是篮球主场，一个是足球主场。
1: 对，
0: 足球是和淮安，篮球忘了是啥。
1: 对对，篮球反正我们好像也是主场。
0: 还有很多的高校新生，
1: 哎，
0: 本周报道。
1: 对对对对，你看
0: 周末一定很热闹。
1: 这周的周末值得期待，这是啊。来看一下这个爱生活的小小。他说苏亚龙啊，我最近呢这个真是胖了点了，这事
0: 哦，
1: 哎，婚戒都戴不了，什么都有，对于而言最重要，瘦最重要啊。
0: 瘦确实是很难得，但是如果要胖到连手，
1: 哎，
0: 因为一个人在发胖过程当中，
1: 哦，
0: 最容易胖的是肚子、腰，然后是连腿，最后才是手指头呢。
1: 哦，手指是最后胖起来的一个部位。
0: 对，如果一个人手指头也是胖嘟嘟的，
1: 哦，
0: 那说明肉已经溢到无法可逆。
1: 哦，
0: 对，就是溢到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地步了。
1: 就其他的地方都去完了。
0: 对，
1: 最后才去手指头。
0: 对，我不是在那个吓唬你啊，真的。一般来说，手你要说手都胖了，那是真胖了。
1: 对，得减肥了啊。来，各位，阅人无数以后，在你看来，您觉得什么东西最珍贵？每个人可能考虑到的点确实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啊。那在你看来最重要的一个点又是什么呢？海林说，我觉得是一个真诚的、善良的、真心对待你的人。
0: 这刚开始好多朋友都说真诚，你看啊，现在我们物质越来越丰富
1: 啊，
0: 然后见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
1: 啊，
0: 居然喜欢真诚了
1: 啊。但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时候往往自己还真的需要去付出一点真诚。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就很真诚的给大家上节目
1: 啊，
0: 有啥说啥，不憋着。
1: 对 对, 对，
0: 小易说
1: 啊，
0: 我觉得阅人无数之后、
1: 啊、
0: 好好对自己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1: 哦。
0: 能量留给自己
1: 哦，
0: 不要消耗给他人。
1: 对对对对，
0: 也不要是
1: 啊，
0: 莫劝他人
1: 哦。
0: 嗯，
1: 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啊，也是我跟朋友一起交流的一个点哈，就是我觉得什么东西

0: 对自己而言比较珍贵呢啊、
1: 嗯、
0: 就是心力。
1: 啥、
0: 啊、就是心力啊。你比方说
1: 啊，心啊，心力啊，
0: 对吧？比方说
1: 心脏的心力，
0: 以前的时候您觉得自己的时间啊，自己的心力啊跟得上，
1: 对，
0: 什么事儿都跟得上，精力充沛。但你一旦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啊、精力啊、身体状况啊，不像以前。
1: 它其实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如以前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心力啊、你的精气神花在什么地方，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1: 对，
0: 你不像以前非常充沛，对吧？
1: 我现在花在自己心里神，就是为了给自己回回血，
0: 回回血，
1: 让自己怎么舒适怎么来吧。
0: 哎，嗯，来，各位想想看吧，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东西最珍贵呢？奔跑的天空啊，他说，我觉得是真诚跟善良。
1: 嗯
0: 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会发现能够想相处的朋友呢是越来越少了，能够依然相处下去的，那是绝对是真诚的，
1: 能够彼此推心置腹的。
0: 对对对，
1: 善良呢是被生活千锤百炼之后依然能保持人的初性的。
0: 哦，
1: 这个人的人品肯定不会差。
0: 哦，对对对，那千锤百炼以后能够保持人的初性，是吧？
1: 很难得，
0: 很难得。
1: 乔木说。余华说利他就是利己、
0: 哦、
1: 真诚善良某种角度也可以说是内心深处隐隐的期望自己也被别人如此期待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啊，就是本质也算一种等价交换。
0: 对，
1: 遇不到不愿意与你交换的人，你就赶紧躲得远远的就行。
0: 对、嗯、所以你看有很多时候人就活成了自己就是希望别人活成的样子。
1: 还有艾特说、
0: 啊、
1: 无论是谁剪辑亮剑、
0: 啊、
1: 我都要去帮帮场子。
0: 是吧？亮剑就是你的减速带，对吧？
1: 对
0: 啊，这家里面看电视剧，可能刷刷刷刷刷，哎，到哪个频道上，可能
1: 你就
0: 也会停下来。
1: 我们是《甄嬛传》，女性的是《甄嬛传》，男性是亮剑，
0: 亮剑啊。
1: 然后还有一些采访，嗯、现在越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听采访了，但一些人也说、
0: 啊、
1: 现在的访谈好像越来越多了、
0: 啊、
1: 谁都想来进来访谈访谈
0: 啊，聊一聊。
1: 哎，对，你采访他，他采访你
0: 啊。
1: 啊，伊丽静本来是主持人，现在也接受采访 啊，然后鲁豫、哈皮酱、窦文涛，
0: 对
1: 啊，就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轮番的各自来访谈，
0: 对，
1: 就好像每个人都希望来说一点意义的事情
0: 啊，
1: 然后一定要把每件事情，赋予一个
0: 意义。
1: 或者一个新词儿、
0: 哦、
1: 啊，
0: 找到一种新词。
1: 就现在有很多的词儿，不都是后来在采访当中来进行梳理整理出来、
0: 啊？
1: 他们就觉得很累，这样的
0: 对，
1: 就很累，
0: 很累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过于的解构这个世界了哈
1: 啊，太想解构这个世界，
0: 太想解构这个世界了啊。
1: 嗯、
0: 来，各位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最珍贵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

0: 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4: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5: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4: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很可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此时此刻我们城区通勤情况已经更加的拥堵了啊！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西三环快速路常态了啊，由北往南的方向。
2: 对，
1: 苏堤路、南三环快速路、北京路、大学路、黄河西路、解放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
2: 嗯，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嗯，
2: 今天咱们两话题，一个是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最珍贵，一个是您刷什么抖音，什么样类型的视频是您的视频减速带啊？
1: 刚有朋友说啊，4021他说的是，他觉得阅人无数之后，克制
2: 最
1: 珍
2: 贵。哦呦，
1: 就任何事情他开始走克制这一卦了。
2: 我亲娘来，
1: 我觉得你要不是得大 boss 那个级别，你用得着克制吗？
2: 哦，得克制，
1: 哎，
2: 那挺难的。
1: 其实我这个人啊，就有的时候，你看你当新人的时候，你特别想去依赖别人。
2: 哎，
1: 我现在已经到了能克服自己、
2: 哦、
1: 能克制自己，不要依赖别人了，因为我自己能处理问题了。
2: 哦，
1: 但是我现在真的需要克制的是什么呢？
2: 哦，
1: 就是周五下班想点8个外卖的那个
2: 心情，那种庆祝、那种欢呼喜悦的那种心情，
1: 那种瞬间。
2: 对，
1: 我特别需要克制的是那个，每次我都以失败而告终，都就说哎，人快乐最重要。
2: 真是那种下班以后那种阳光明媚，没想到自己这么外向，
1: 尤其是周六有苏超。超完了之后、已经在单位有晚饭吃过了之后、
2: 哎、
1: 回家还得再加一顿。
2: 哎，咱们过的是一样的夜生活、啊、
1: 就是那天晚上睡不着。
2: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吃吃喝喝一下
2: 啊。回龙教教主说，虽然我说我也听了一期节目了，虽然我也觉得真诚很重要，但是你很容易受到就是被你真诚相待的人背刺，你知道吗？老话说得好，人人都喜欢老实人，但又都欺负老实人啊。是吧？
1: 就是、大家可能就人嘛，他会觉得老实人的、你欺负他的成本是最低的。因为他不会给你带来其他额外的一些
2: 对
1: 不必要的麻烦
2: 啊，
1: 或者是你收不了的场。
2: 对
1: 啊，
2: 小的时候不说吗？说人要做好人，但也要做一个聪明的好人。
1: 对
2: 对对对，
1: 你不能就是任人拿捏的老实人。
2: 对，
1: 哎，
2: 长大以后想做个普通人，但也要做个赚点小钱的普通人。
1: 现在呢，赚点小钱，
2: 对吧？来，各位，您在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是最珍贵的啊？
1: 另一朵乌云说：“我觉得快乐最珍贵。阅人无数之后，我还那句话，快乐最珍贵。
2: 开心，
1: 我每天就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2: 对，
1: 就吃就喝，没钱就奢。哦”
2: 爱的说：“饿时馒头贵。”饱食玫瑰香，你缺什么什么就最难得
1: 啊！
2: 你饿的时候
1: 馒头贵，
2: 对对对对，饱的时候玫瑰，精神上哎玫瑰香
1: 啊！
2: 你缺什么什么就是最难得的啊！看看你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喽？
1: 怪不得
2: 哦，
1: 我觉得玫瑰香，我天哪，太撑了！
2: 你点8外卖，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哈，在你阅人无数以后，好不好啊？陈鱼丸子说：“苏亚龙啊，他说我觉得能够出去玩，有闲暇的时光是最重要的。你说啊，就是我30多了还没坐过飞机，我有时候想想，真是哈，就该出去好好玩玩去。
1: 哎，你说30，
2: 哎，
1: 30而立，就是这个年龄啊，好像是一个很神奇的年龄段，
2: 对不对？
1: 哎，有些人30了
2: 啊，
1: 不会开车。”
2: 哎，真是啊，不会开车。
1: 有些人30了还在约会，
2: 还没结婚呢，真是啊。
1: 有些人都已经2胎了，30。
2: 哎，两个孩子了，真是。
1: 对，
2: 哎，
1: 还有的人晚上9点出门，妈妈，我能出去玩吗？还有些人晚回到家，妈，那个牛奶我能喝吗？
2: 对呀、啊。30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年龄，
1: 就什么样的心态和心情、阶段都有，
2: 对、什么人都有、来，各位，阅人无数以后，在你看来什么最难得？来看一下任间成，他说我是一个可以离开任何人，但是心里面又牵挂着很多人，大家来猜猜我是什么星座？
1: 可以离开任何人。
2: 哎，对，你要说我跟他在一起，然后我能离开。
1: 土象，土象，
2: 土象星座。
1: 对，土象三傻。
2: 我觉得他是风象。
1: 因为都觉得是自己是吧？
2: 啊，我觉得风象，我猜他是双子。
1: 啊，我觉得他是处女座。
2: 啊，来，你不会？
1: 对，我就是我就是可以
2: 离开任何人。
1: 但是我心里又很牵挂很多人
2: 啊！
1: 我牵挂的朋友、听众朋友不多吗？
2: 哦、啊，
1: 我牵不牵挂？我牵挂很多人
2: 哦、啊，经常刷朋友圈看看他们，
1: 哎，啊、看看大家过得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啊、怎么样？
1: 嗯、
2: 是吧？人都是这样的吧，应该可以离开，但是又会很牵挂是吧、
1: 嗯、
2: 啊，来各位，今天的话题需要你们思考一下啊，在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东西最珍贵？
1: 0017说
2: 啊，
1: 我发现了还是得有钱、
2: 嗯、啊，有钱最珍贵，
1: 对
2: 啊，
1: 还得是有钱，但是我现在我的钱哈
2: 啊
1: 可能被凿壁偷光了。
2: 谁凿了你的壁？
1: 我现在很想去找那个凿壁的人。
2: 是吧？谁凿了你的币呢？这是？
1: 哎呀，怎么就没有了呢？就我每个月啊，就比如说花大钱的时候，
2: 哦、
1: 那一般你大钱、
2: 啊，
1: 它的使用时周期会比较长，
2: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钱花完了、
2: 哦，
1: 下个月不用花了，再下个月不用花了，
2: 对，
1: 就老有这种心态。
2: 哦、
1: 但是你下个月还有其他的大钱要花
2: 哦，对，
1: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大钱要花，
2: 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对，
1: 你比如你这个月买了几千块钱的化妆品、护肤品，你觉得这个几千块钱你可以用到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了
2: 啊？
1: 然后你接下来下个月，
2: 哦，
1: 你可能就要交保险了。
2: 就真不勤花这次哈？
1: 对，这个钱就没有了。
2: 不勤花这次啊？
1: 那下个月小朋友就开始报兴趣班了。
2: 对对对，到时候要花钱的地儿哈。
1: 对
2: 啊，装睡的人说，我觉得什么人最重要哈？听我话的人，
1: 嗯，
2: 听我讲话的人，听我讲废话的人。
1: 所以听众朋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因为他们天天听我们讲废话，我们这个废话啊、
2: 哎、
1: 是肺腑之言的话
2: 哦、
1: 啊、
2: 对对对，听到讲话的人，
1: 嗯，
2: 适合当老师啊，适合当老师，
1: 喜欢讲当讲师，
2: 哎，可以讲话这是啊、
1: 嗯、
2: 来各位来说说看，在阅人无数以后，在你看来什么最珍贵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需要各位来想想看了啊，在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最珍贵？
0: 哇，白云伴我行说徐州队能进八强，
1: 哎，
0: 没有大比分输过，
1: 嗯，
0: 我就很开心了
1: 啊，真是哈。
0: 你不觉得有我们陪你很开心吗？
1: 啊，
0: 你是都是去现场的，还是都是去看苏龙坎苏超了？大声告诉我。
1: 对，这次呢，咱们在直播间啊，苏龙坎苏超有很多朋友也

0: 其实对这场比赛呢，就是可以说期待已久，因为都知道这是排名第二的一个强队，
1: 盐城
0: 一个强队，这是
1: 盐城队。
0: 但是你看咱们徐州队每回很神奇啊，咱也没输过，
1: 咱也不大赢。
0: 但他们老觉得就好像跟输球，但其实我们又没输，对不对？
1: 是
0: 啊，行了，这次现在已经排到了
1: 第四位了。这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徐州他们传统觉得是传统强队的来说、我们不输好像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对对对，
1: 但我们又不想给球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0: 我觉得什么最珍贵呢？就是球员们在场上拼，然后大家竭尽全力的去做好一件事，
1: 我们就点赞、呐喊、欢呼、加油。
0: 对对对，我觉得过程首先很重要，
1: 是
0: 结果可以先放一放哈。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东西最珍贵？每个人的想法还真是不太一样。
1: 0003，我觉得还是时间最珍贵。
0: 时间最珍贵，
1: 因为我现在觉得真的属于自己时间太少了，转眼就老了。
0: 哦，时间太
1: 珍
0: 贵
1: 了，我有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阵子就觉得身上特别痒，后来一阵子就好了。
0: 哦，
1: 到后来我才发现，
0: 怎么着，长个儿？
1: 岁月挠人啊！
0: 我以为长个儿呢，
1: 长什么个儿呀？
0: 哦，会随着年龄长大以后，人身上会开始痒吗？
1: 不是，就是个段子，叫岁月挠人。
0: 不是，肯定是你没洗澡。
1: 谁没？天天，好不好？真是。无聊。
0: 告白的时候，苏万龙啊，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啊，酒店确实挺贵的。
1: 那当然，
0: 有好多人趁着现在九月初现在是淡季了，开出去玩了。这事儿，我觉得有的时候普通人就是普通人的玩法。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你就错峰去玩，对不对？
0: 对啊。
1: 我希望各位啊，咱们大家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
0: 啊，怎么着？
1: 我们就一普通人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0: 对，能做到这份上就够了。
1: 你这个心态就好了。
0: 对，
1: 别人说我怎么才能做成这样？
0: 哎，
1: 我怎么能过成这样？
0: 对，就一普通人。
1: 我就一普通人。
0: 哎，对，这样就很好了。
1: 对，
0: 这样就很好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心态就最重要了。这下
1: 是的
0: 啊。来，各位，在阅人无数以后，在你看来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这是啊。小爱他说苏万龙啊，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夏这种三十多岁，你不是说三十多岁没谈恋爱那种？
1: 对。
0: 你说像这种一直不谈恋爱的人，最后会等到一个很好的人吗？我经常也会在想这个问题。
1: 你可能会等到一个很好骗你的人。因为你没有识过人。
0: 是吧？
1: 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去大学参观的时候、大学的院长还却说呢，在大学里建议大家可以多谈下恋爱。
0: 谈恋爱。
1: 因为这样的话你大学里是有时间的，是有感受的，有青春的，对吧？那个时候你识识人，对未来的生活中不像很多人一毕业就要结婚了。
0: 对对对。我姐用切身经历告诉你，就是三十多岁能等到一个很好的人。
1: 是很好啊，
0: 能得到一个很好的，
1: 能等到
0: 啊！来，各位，在阅人，
1: 我20多岁认识的，
0: 是吧？埋下的伏笔，
1: 对
0: 对对，来，各位，在阅人无数以后，您觉得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来看一下，不说他是苏亚龙啊，这个月。我就才上几天班
1: 啊、
0: 我这全勤就给我扣没了，这是。
1: 那就堵车、对吧？现在一直还在堵呢，大学路啊，解放路啊，小山路啊，苏堤路啊，
0: 本来就不富裕的工资，现在又雪上加霜了，这是。
1: 啊、
0: 一想到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在地理答题卡上轻盈的写下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现在我美美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一想到这儿就想笑，你知道吗？
1: 就是其实在劳动市场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大量的
0: 廉价劳动力，
1: 只是没想到是咱
0: 啊。对，先给扣完了，现在这上啊。来，今天这话题确实是跟发面似的，让人发人深省。今天啊，
1: 对，
0: 有的人觉得钱是最珍贵的，有钱能解决很多问题。
1: 对，有些人觉得快乐是最珍贵的，因为快乐和热爱能抵万年长
0: 啊。有的人觉得真诚又是最珍贵的，相处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对你真诚不得了。
1: 是，有些人又觉得简单是最珍贵的，因为大道至简才是人就是万事万物的核心。
0: 看来今天的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每个人在每个阶段所需要的珍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还是那句话、珍惜珍贵、珍贵它之所以珍贵、它就不常来，
0: 是吧？
1: 不常得、不常看。
0: 对，现在能有的东西就不容易哈。
1: 对，你抓住能拥有的。
0: 对对对，放弃拥有权，拥有使用权就可以。
1: 放弃拥有权，放弃妄想一直拥有权。
0: 哎，对。
1: 去享受现在所有的。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燕山线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三环东路到兵马俑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西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事故，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沭阳服务区8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行，也受此影响关闭湖集往上海方向的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另外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蝶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这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呢，这段时间以来啊，有很多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对一系列事件就展开了调查。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旅客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乘坐出租车遇到的遭遇。原本这位旅客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这个车费也就是预计在100多块钱嘛，可没想到啊，上车几分钟司机就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说呢就一次性付150元的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那这位旅客就果断的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可没想到啊，这司机竟然是恼羞成怒。由于害怕把事儿闹僵，加上着急赶路，这位乘客呢只能是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那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给扔在了路边。那这位乘客事后才知道啊，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的抬表，就是因为他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之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呢还发生在另外一名乘客的身上。那这名乘客呢，他在7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全过程。那这位乘客呢，他是跟他同行的女友在一处偏僻的路段下了车，然后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他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恶意的抛客的套路。当时他打的这个第二辆网约车就跟他说，说你们是不是从机场过来被出租车甩到这儿了啊？博主说的没有没有，他车坏了啊，车的屏幕这儿全黑了。然后网约车司机说这是套路，你们坐的是不是出租车？这博主说是出租车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网约车司机跟他说这不是着急下班，他得赶回去再接单，这样可以免排队，效率更高。然后博主就说那他这个车屏幕确实是黑的，司机说这可以关掉啊，是吧。所以咱们就通过这两位乘客他们上传的短视频当中，司机编造理由去哄骗乘客，甚至不惜跟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这么去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央视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上海警方啊，警方介绍说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大概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在排队等客，高峰时段呢，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个小时。那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的订单。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这种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这个短途票，如果你返程再来机场接人，就可以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

那个乘客就是被硬抛了，而第二个乘客呢是遇到找理由找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民警介绍说啊，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车辆故障为由，从而呢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实际发生了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呢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目的。这类抛客和甩客的行为不仅侵害旅客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的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公安局啊也是着手在收集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那么警方提供的有一段公共场所的视频，完整记录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当天早上七点多，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十分钟之后呢，这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然后出租车司机啊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当中的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那么民警说，抛客司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比较心虚，真的把乘客丢在路边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被投诉，他们就想办法跟自己的同伙去衔接好，安抚好旅客的心情，避免被投诉。那么同一个位置，当天晚上十点多的公共视频所显示，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之后呢，两人也是迅速完成了交接。所以呢，在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微信群里头啊，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会留作机动备用，群内呢还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的司机。那民警就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为了监督司机的这种他公司为了监督司机的行为，就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却为了逃避监督耍起了小聪明。很多的出租车啊，它的 GPS 定位其实并不准。根据线索啊，民警就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视频。有出租车行驶到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然后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然后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旁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原本抱着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这包里呢，民警说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组件套。首先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是移动电源，保证这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是一个正常的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块儿，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东西。这些司机就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就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变造出租车发票。然后这个有乘客就讲说，上车之后那也是有反映人说发现的这个车上没计价器，然后就跟司机说我要拿发票回公司报销，他说不要紧，可以帮他打出来，跟真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他报销。那么这个用来打发票的机器，单机版的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但是呢它打出来的票根跟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也可以去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如果是这个乘客投诉啊，可能就找不到这辆车了。那么对于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的票据不仅没有办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的维权非常不利。掌握这种线索之后啊，这些所谓的抛客甩客的司机，他们具备的一些违法事实被警方固定之后，上海警方也是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了近百名违法人员。上海警方呢，已经是依法查处了这些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呢被吊销营运资格。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利益诱惑会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有一名违法司机小张告诉记者说，大家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单，那车库里面排完队了，拉的旅客不合适，就给外面没排队的配合一下，就是这样的操作流程。排队那个人呢，可以在没超过范围的情况下再掉头回去额外再多挣几十块钱。所以说啊，这个接应车辆的司机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给对方返利，每单大概返利50到80块钱。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就轮番的插队去接单，以此呢来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大概能挣个500到600块钱不等。民警就说啊。

第一是损害了其他出租车司机正常排队时间的权益，第二个呢，你甩客那也就侵犯了旅客的权益。这些行为呢，也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目前呢，如果被查处，公安机关会对这些司机做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交通委呢会把他们列入到黑名单啊，更严重的会吊销营运资质，不得进入交通枢纽继续接客。而目前这些涉及到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之后还会面临啊上海市交通委相关部门的处罚。那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违法整治之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大概10分钟，片区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 28% 降到了 19%， 虹桥机场由 24.1% 降到了 13.46%。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9: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9: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跟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之间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时扫车牌即付费，省去装设备办卡的烦恼。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啊，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个回应呢，没有简单说不行，而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渠道便捷；另外一方面呢，亮出实招，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让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就是说啊，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这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那么事实上啊，公众对于 ETC 的微词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繁琐感。当车辆识别、电子支付这些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大家自然期待能让出行更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啊，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那么咱们再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在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试点，2026年底呢，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地区，再看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如果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安全风险。毕竟呢，这是一项牵动万亿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这个是最大的负责。同时咱们也要看到哈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是物流降本增效的提供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的人群各得其所。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啊，这个回应通篇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自主选择。比如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 9.5 折的通行费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设备的车主可以走原有的 MTC 通道，或者说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让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那当然改革没有终点，公众对于扫车牌直接支付的期待，本质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能否让更多车型、更多区域享受这一便利，能否进一步简化流程、压缩成本，都值得更多的关注。只有把每一次民生都当作改进的契机，把每一次呼声都转换成为具体的行动，这个高速出行的体验才能够不断的升级。

那咱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个有人套牌的话，那费用不就算自己头上了，这也是个问题。那还有朋友说，这个套牌起来用起比较麻烦啊。福建说啊 ,ETC 的用处并不是快捷支付，而是记录车辆行驶轨迹来计算费用，避免有的车辆走长交短啊，是。蒹葭说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 ETC 的应用范围太窄了，仅限于高速公路通行，如果能拓宽到啊，比方说一些停车场装了 ETC 的设备可以自动扣费，这样大家就愿意装 ETC 了。事实上很多这个城市少数停车场已经开通这项技术，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用 ETC 自动交停车场停车费，大家又愿意装 ETC 了。谷歌说可不想谁都能刷我车牌就可以收钱，这年头付款还是得让我确认一下的。

还有朋友说之前用后来发现太慢了哈，不是说没有那么敏感，还不如在走人工通道呢，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啊，也挺快的，只要不堵车的时候都挺好的啊，也有道理。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今年广东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在军训期间啊，分批学习了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啊，这是针对于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特点设置的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不少学生就表示啊，这课程还挺有用的啊。要搁着以往来说呢，军训是每位大学生的入校必修第一堂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集体意识和军事素养的重要载体。新生们换上迷彩服，通过标准化的军事训练，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集体意识，掌握基本的技能。毫无疑问，所有军训内容的调整创新都应在保障军训质量基础上做加法、拓维度。那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大纲，军事技能训练不少于14天，112学时，计两学分。这个华南农业大学为期19天的军训时间并没有压缩训练时长，而是在保证足够的训练强度，完成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入了交通安全等等的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课程，精准贴合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极大的拓展了军训的育人价值。你像这个大学新生啊，他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次独立面对社会生活，普遍缺乏社会阅历，对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认知不足，最需要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安全教育。把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反诈骗啊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搬进训练场，不仅能让他们迅速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去树立规则意识和风险隐患和风险思维，帮助他们去更快的适应大学生活，走好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拿电动自行车来说，近年来它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目前已经突破了650万辆，在广东的广州日均骑行量呢达到了903万人次。与此同时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长期居高不下，所以说大学第一课当中嵌入电动车的专项培训，帮助学生掌握骑行技巧，遵守交通规则，这个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出行的风险，同时呢也弥补了咱们中学阶段啊学生生存生活能力教育锻炼不足的问题，也是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必修课的关键一环。从本质上来说，这类调整啊其实啊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本身，反而让军训更接地气，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这种尝试和创新很值得肯定啊，他这个不是简单的民警过来上一个交通安全课，是学校弄了一些电动车让大家练习在操场上练习绕桩骑车啊等等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个训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

对吧？军训也应该迭代更新。过去军训侧重于应急避险、国防动员，如今呢，像这个安全出行、网络风险就成为青年面对的新课题。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也需要顺势革新。国防呢，是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安全教育是守护咱们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两者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咱们也期待更多高校打破固有思维，立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把坚守军训初心的这种坚持持续创新，让军训成为赋能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2525年的一天，
8: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9: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8: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9: 带我去看，
8: 早就灭绝了。
9: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8: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4: 7、6、5、4、3、2、1，巅峰！
1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2: 问鼎苍穹，心系 向导，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前不久呢，这个有位林女士说，她从长春搭乘高铁去沈阳，结果遭遇了列车临时调整，原本二等座变成了无座啊，自己上车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才接到12306发来的可退票信息，而车厢连接处还站着不少跟她有相同遭遇的乘客。有网友说啊，收到列车长代表铁路部门第二天打电话说来电致歉，承诺未来会改进之类事件的处置流程。你要说买票本质上是乘客跟铁路之间的合同约定，乘客付了钱，铁路方面给出车次时间座位号，这是一整套确定的信息，也是乘客对出行最基本的预期。咱大家选高铁目的是什么呢？图的肯定是靠谱、规范，车次排好，座位定好，哎，我到了就能坐，这是系统给出的承诺，也是公共运输应该有的基本保证。这次问题出在列车临时更换，复兴号跟和谐号的座位布局呢，它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换车之后，原有11排直接消失了。可问题来了，这车换了啊，票务系统没有跟着更新，也没有提前通知乘客，所有人都蒙在鼓里，到了上车那一刻才被动的面对没座的现实，只能在过道和车厢连接处将就着就这么站一路。如果说临时换车是调度环节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那后续这个处置可就说不过去了。车开了才给人家发退票短信，等人看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操作了，这通知不就成马后炮了吗？乘客权益受损，连补救的机会都没给，这样的流程反而让乘客本来就不满的情绪又添了一层无奈。当然啊，平心而论，铁路运行当中遇到突发状况临时调换车辆这种事儿呢，大家不是不能理解，公共交通啊，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公共交通是有包容度的，

但包容不等于可以敷衍。突发状况是事实，怎么应对，怎么告知，怎么安置受影响的旅客，这些环节是可以提前设计的。事后的道歉再诚恳，也弥补不了旅客当时站着赶路的疲惫跟委屈。那么事实上，买好二等车厢座位却被临时调整变成了无座，这个情形已经符合民法典所说的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旅客是可以依法要求退票或者减少票款的。现场的列车长的态度不错，耐心解释，诚恳致歉，看得出是在尽力安抚旅客。可一个人的善意不能替代铁路方面应该依法履行的退票和减价的义务，更撑不起整个系统的漏洞。车换了，票务信息没同步，旅客上车了，现场却没有引导跟安置，人站了一路，退票通知才姗姗来迟，每一个环节都慢了半拍，那合在一块就是一次典型的服务脱节。基层工作人员在现场救火，说明处置流程里没有预判和兜底的机制。而今呢，这个铁路部门也已经致歉了，也表示呢，这个优化处置流程态度是肯定的，但是道歉只是第一步，相应的补救包括补偿也得有个说法。大家也担心啊，下次遇到类似情况会不会同样还是混乱的？毕竟这个消失的十一排可以当作是铁路运营当中一次意外，但是交通出行的服务底线你不能跟着一起丢呀。看王嘟嘟说啊，这完全就是霸王条款，完全有悖于公平原则，这个所谓的惯例就应该被剔除掉啊。这个当然得退钱，无座没得坐，我确认的，但是你有座你不让我坐你得退钱啊。还有就是说有座变没座是单方面变更了合同，乘客的合同权益降级了，就应该赔偿损失，道歉是不够的。也有朋友说，这个铁路真的要好好调整一下，碰到临出发前无故取消的直接退票，没有说理由，更别说赔偿，全部行程都被打乱了。冬瓜说，这次真的得站乘客，既然换了车，那么就要及时通知乘客免费退票，要么就满足位置把乘客安排到其他车厢加挂一节，不能让他们站在过道或者连接处，你光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反过来如果乘客延误了，你也不给免费改签退票呀。所以说这个候补这个事儿呢，它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已经购票的乘客身上，对吧？

那您看啊，还有朋友说，这么一个事儿，1236上显示一切正常，结果到高铁站发现车次取消了啊。这个呢是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浙江网友发帖说了，计划乘坐列车遭遇停运，但是也没有提前收到有效通知，到了高铁站才发现车次被取消了，出行计划就被打乱了。这车次取消却不通知，必然会给旅客带来困扰，乘客白跑一趟，耽误行程，还有打车费、时间成本，由此引发很多的吐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与其说是没通知，倒不如说这次临时调整的通知呢比较混乱。有乘客反映说啊，有的是直接没有收到信息，有的是自己购买的车票先后因为停运被调整了三次，但前两次收到信息，第三次没收到。还有旅客收到的提醒短信是列车运行图临时调整，而不是列车因故停运，一度不明白什么意思，打电话给客服才明白，哦，这车不开了，停运了。这也就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很多调整通知它其实并不及时，操作也不规范。1236客服回应说，对于列车停运的情况，铁路方面一般会尽到告知义务，但是发送时间不固定，取决于列车的停运调令的时间。当然呢，通知有早有晚也能理解，但是这无法解释没有短信，更何况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1236 APP 上没有同步的去更新列车实时的状态呢？这不就更简洁明了了吗？对此呢，1236表示啊，不能保证实时更新，也会反映网友的意见。但是你说在这个信息化这么发达的今天，实时更新谈不上多复杂的技术吧。你像这个航班不早就实现类似

信息同步了，12336怎么不能早些跟上呢？就如果 APP 显示能够同步更新，相当于在短信通知之外加了一层保险，哪怕是旅客出现没看到信息，填错了号码，运营商拦截之类的意外，也能留一个确认的渠道呀。就包括咱们刚才说这个对吧，通知不及时那个风波，这个高116的列车遭遇临时调整，原来二等座变无座了，大量的有座的这个乘客变成无座，站在车厢接缝处，事前也没有通知。这都说明什么问题啊？就在速度不断提升的同时，服务意识也该提提速。这些调整本来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给受影响的旅客，并且应该在各种平台上刷新信息，把准确的信息及时送到旅客手中，这是公共交通服务的最基本一环。列车当然可以因为台风这些不可抗力去调整，但是你这个信息传递和服务保障也不能跟着停运去打折呀。所以啊，对于铁路方面来说啊，不妨可以进一步优化改进措施，激活 APP 的相关功能，像停运啊、调图啊这些信息，一旦有确定，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同步到12306。在车次查询订单页面要醒目标注，把 APP 本身变成权威的信息源，同时呢，形成更加系统化的通知预案。提前多久，如何提示，是通过短信还是 APP、微信，都应该形成更加稳定而且预期的标准。如此一来呢，铁路不断的快一点，信息就没有慢半拍，旅客才能够避免措手不及的窘迫。

0: 好，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

0: 徐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不减速和不推行就被撞飞了啊，教训很惨。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8月6号啊，徐某驾驶小汽车行经人行横道路段的时候呢，与一辆横穿人行横道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那么骑车人吴某当场被撞飞并摔了在地，受伤了万幸呢没有生命危险。那咱们交警部门在调查中就发现啊，徐某驾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提前减速，而且呢也没有注意观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人行横道，未按规定下车推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在此呢，我们其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那么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应当下车推行。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0: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40附陕高速往南通方向， 叠石桥附近受栈楼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跳出爱情的框架，聚焦友情治愈。今天的开场曲，五月天，终结孤单。

热血轻快的摇滚曲风打破了独处的沉闷，告别了烦闷无趣，从挣脱孤单奔赴热烈，卓比唱用歌声许下了理想，一起来听未来就是现在。

怀揣年少期许奔赴前路，青葱岁月总是藏着同窗的情谊。可米小子用一首歌来珍藏满满的年少回忆，青春纪念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饱含着对享受一生的憧憬。继续来分享到王力宏，他用细腻的唱腔来诠释着极致的深情，永恒爱意尽数写进了这首歌里， Forever Love。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爱情里有遗憾错过，也有青涩心动，告五人氛围感拉满，诉说擦肩的惋惜，爱人错过。

缘分阴差阳错，初恋又是另一种鲜活的模样。张震岳唱出了年少懵懂的情愫，爱的初体验。从遗憾到初恋，还有介于朋友与恋人之间的暧昧心事， SHE 细腻刻画拉扯的心绪，恋人未满。

0: 这是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阿四随性慵懒的嗓音把烟火小事唱成了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烟火自在，晚风晴朗，卓杰伦用温柔的旋律勾勒出了惬意的时光，心情。

伴着一路的音乐，张韶涵空灵嗓音也在为你铸造梦幻的意境。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收尾，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梦里花》，我们下期再见喽。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上桥口之间，受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您家中有任何和装修有关的问题，欢迎来找我们帮忙。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6: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2: 很多的业主呢，硬装结束之后最急迫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早日搬入新家，但是甲醛、 TVOC 等一些装修的污染物成为了横在入住之前最大的难题。网络上呢流传了五花八门的除甲醛的方案，比如说像柚子皮、茶叶梗、香醋熏等等，还有大量网红的除醛的产品。那今天呢，我们的家居小贴士就帮助大家拨开迷雾，聊一聊我们新房科学除甲醛的一些方法。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常识，甲醛呢主要是来源于像人造板材、衣柜、鞋柜、榻榻米、地板，污染物的释放周期呢长达13到15年，它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彻底根除的。我们能做到的是把室内的浓度稳定在国家控制的安全标准以内。先说一说最流传的最广的一些方法，那么就是橘子皮、柚子皮、洋葱、陈醋，它仅仅呢只是依靠浓烈的气味掩盖住了刺鼻的味道，污染物的浓度呢丝毫是没有减弱的哈。打开了房间的门，闻不到味道不等于空气质量达标。不少业主呢通风一两个月，闻着家里好像没有异味了，就匆匆忙忙搬家，其实风险还是很高。还有像活性炭包，短期吸附空气当中游离的甲醛，一旦吸附饱和了，如果没有及时更换的话，那么在高温环境下还会反向释放污染物，只依靠炭包没有办法解决源头释放的一些污染物的问题。对于咱们徐州地区的气温呢，是春夏温度高，板材释放甲醛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加快，到了冬季供暖密闭房间，室内浓度呢同样也

0: 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2: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3: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节目当中呢，在节目之后啊，我们每天也都会收到大量很多一些朋友们发来的家装咨询的问题。在所有的问题当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就是装修预算失控的。不少的业主呢，前期规划的时候可能是15万这个硬装落地，但是最后完结所有的工序之后，可能花费也是达到了20多万甚至更多。那么今天呢，我们热点回复呢就想聚焦一下这个话题，刚需的家庭怎样科学分配装修的预算，避开超支的陷阱。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个哈，就是非必要不要拆改。拆改呢是装修超支的一个重灾区，若是原始户型没有严重的缺陷的情况下哈，那建议保留原始结构，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家具摆放啊、灯光的设计啊来优化空间。如果一定要拆改的话，那么优先处理影响功能的核心区域，比如说厨房的大小呢需要扩张，那么避免追求对称等一些非必要的需求动工，省下来的钱呢可以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第二呢，就是方案确定再动工。装修最怕的就是这个拍脑袋决策啊，今天改水电，明天呢可能瓷砖的颜色不好啊，不仅延长了这个施工的工期，还会增加材料费用和返工费。那开工之前呢，一定要和设计师、施工方反复的去确认一下方案，包括开关插座的位置、柜体的尺寸、主体的颜色以及细节，并签订详细的合同确定各个项目的一些费用啊，避免后期产生增项的一些费用产生。第三呢，就是要减少个性化的需求了。像一些网红设计虽然好看，但是施工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复杂，材料成本也会很高预算容易超支。普通家庭呢，建议优先去选择能够满足我们基础功能的，选择简约耐看的一些风格。用呢材料呢可以说是一些经典款的主材比如说原木色呀、白色的一些米色的瓷砖啊，来搭配一些软装，既省钱了也不太容易过时。第四呢，就是要学看装修的报价单了。装修报价呢其实是暗藏很多的玄机的，同一项目呢可能会因为材料、品牌、施工工艺不同而产生很大的一些悬殊。建议呢也是提前学习一下基础的装修知识这些学习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水电改造的一些计价方式。那遇到了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一些报价呢，也要警惕，因为后期很可能通过偷工减料或者是恶意增项来补回来。首先呢，我们要建立一个认知，就是装修超支的话，很少是单个项目材料很贵造成的，大多数呢都是锦上添花的项目呢不断的叠加。今天呢可能是想要改一个双眼皮，明天呢想要一个这个背景墙的改变，后期呢要增加大量的定制的柜，这样的话呢预算可能就一点点上浮了。一套房子的装修资金可以分为硬装、定制柜体、家电、软装四大板块，

行业稳妥的一些分配的比例呢，是像硬装占据了总预算的 45%， 定制的话呢是占据到 25%， 家电是 20%， 软装是 10%，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每家情况不一样，可能也会有所改变。大家拿到这个总预算分配之后呢，可以按照一个比例来进行初步的划分。硬装呢是属于隐蔽工程，是绝对不能够省钱的。水电改造、防水层面，还有地面的铺贴，以及墙面的基层，入住之后呢，几乎是没有二次返工的机会。一旦防水渗漏、线路有故障，维修需要砸开地砖、墙面，代价非常大。很多刚需的一些业主为了节省资金，在硬装上呢，算是压缩了很多的预算，选用了低价施工的队伍。短期之内呢，可能看似是省了几千块钱，未来付上几万块钱的维修成本，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水电防水材料达标、施工规范是装修的底线。预算失控的第一重灾区呢，先来说说全屋定制。很多的业主呢，看短视频的一些网红的案例，客厅、卧室、走廊全部做了通电的柜子，柜子单价看着并不昂贵，柜体、柜门、铰链、拉直器、灯带、玻璃门、抽屉，每一项都是要单独计费的。一套房屋全部柜体做完，价格呢往往会突破七八万啊。可能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是装修前要罗列一个清单，区分一下刚需柜子和可选柜子。入户鞋柜、阳台的收纳柜、卧室的衣柜属于刚需，客厅背景的墙面、酒柜、展示柜属于可选项。像刚需的柜体呢，一定要保质保量，像装饰类的柜体呢，可以暂缓施工，入住之后呢，收纳不足的情况下，后期再添置，其实也是可以买到一些成品的储物柜的，也不一定说一次性的要把全屋的柜子全部做满。像玻璃的柜门、氛围灯带等等，这些呢是属于装饰性比较强的，实用性是有限，可以少量的点缀啊，不要说全屋都装上这个氛围灯带。玻璃门的话呢，到处走哪都有，这个时候可能花费就比较大了。

我们再来说说软装，轻奢的吊顶，石材的电视墙，复杂的造型，视觉的效果出众，但是实际呢，实用性可能很低。仅仅在装修完前两年是好看的，如果说是刚居住房的话呢，简单的双眼皮的吊顶，纯色的乳胶漆的墙面，简单耐看，性价比也比较高。把造型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像五金、门窗、卫浴、洁具上面，每天高频使用的产品，品质提升了，那么像居住的幸福感可能会更高。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预留总预算的10%到15%的备用金，像一些老小区二手房翻新的话，墙体脱落，原有的水电老化，拆除之后呢，会出现很多预算不到的一些问题，备用金用来处理一些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把预算分配的是丝毫不剩，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很多人的预算是不够的。

那么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呢，其实它也算是首租预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要逐条核对施工的项目。很多低价装修的套餐呢，刻意省略到了一些墙面的铲除、窗台石、瓷砖倒角等一些项目。签约的时候呢，可能总价很低，施工阶段不断的去增加新项目的一些费用，所以呢，有一些增项啊，单价必须要提前的确认，签订补充协议，口头承诺可能没有保障。

很多人呢可能都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也听到这种老话，就是预算做得再好，可能装完呢总是会超支一半。很多的业主其实在开工之前呢也是精打细算的，算好了总预算，可是拆改开始一点点陷入到了加一点换一点升级一点的这种怪圈，最后装完了预算一算啊，可能比之前呢要多了几万甚至十几万，全是花了一些不该花的冤枉钱。但是在你装修的时候呢，人的这个思想当中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我可能啊这个房子一旦住进来了，想要改动的这个情况就不太多了，也改动很麻烦，尽量是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装的好一点，升级一点啊，一步到位。有没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呢？于是越来越多，越加越多，于是呢这个预算呢也是超支了。所以就按我刚刚说的一样哈，这个硬装部分呢可以说是占到了总预算的大约是 60% 或者60以上。这种情况下，我刚刚说的主体的一些材料，像墙体的拆改、水电的改造、防水施工、瓷砖铺贴、墙面的基层的处理、乳胶漆的涂刷、吊顶、地面找平、门窗基础安装等等，这部分呢也是关系到我们居住的安全和使用的年限，所以呢它的预算的占比比较高，坚决是不能省的哈。基本上其实一旦制定下来了，其实这部分超支的不是特别多，因为呢可能我们和设计师一旦沟通好了，需要锦上添花的项目呢稍微少一些。定制部分一般来说是占到了 20%， 定制类呢也是包含了全屋定制的衣柜、鞋柜、餐边柜、电视柜，这些情况下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超支，因为可能多一个玻璃门、多一个抽屉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增项，那所以呢五金配件再想用好一些的，测量设计安装费用啊可能也会整体的会高一些。

有一项就是软装的费用，一般来说呢，软装的费用应该是占据的稍微少一些的，比如说只占到了 10%。 可是很多人都是在软装这时候呢超标是比较多的。软装呢，因为它是提升居家颜值的一个部分，可能前面呢你看不到，你也觉得无所谓，反正是埋在了墙里面嘛。可是后期呢，想要一些全屋的窗帘，再加一些轨道灯啊，窗帘呢也可以加一些自动的哈，全屋的灯具，主灯、射灯、筒灯、灯带啊，这一部分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再加上软装的一些装饰挂画、绿植、抱枕、地毯、床头背景、软包等等，属于后期可以更换的非刚需的一些项目。很多人呢就觉得啊，我这个家想要拍照好看，想要看起来那个美观，于是呢也会这个水涨船高，有一些预算了。其实现在家电呢也是价格很透明，有一些呢家电我觉得做的虽然说它可能是国产的，但是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在购置方面呢，我们要有一个总体的预算，像有一些要买的，比如说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燃气灶，这些呢是主要的大家电。像小家电的话呢，电饭煲、电磁炉、扫地机器人呢，这些呢是小家电，还有以及像厨卫的小电器，这个呢是可以按照比例来拆分的哈。那么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大家电啊，一定要买。小家电的话，有一些可以取舍，有一些呢也可以住进去之后呢慢慢的添置。按照这个比例拆分之后呢，提前算出每一笔项目的具体的金额，比如说10万总预算，硬装6万，制定2万，软装1万，家电1万。那当然20万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往上浮啊，去增加。后续花钱严格按照一定的比例，不要单向的超支预算。

预算在控制方面呢，也是有几个细则的哈。第一个就是强制预留 10% 的动机款，专款专用不挪动啊。总预算定下来之后呢，第一时间划出 10% 作为应急的一个启动资金，比如说

0: 说呢，你这个十万就预留10000块钱的备用金，这笔备用金呢，只是在突发情况下才需要，比如说，这个老房子的基层严重的脱落，需要重新找平；水管电线严重的老化，需要定期的更换；地面呢空鼓严重啊，可能需要返工等等。这方面呢是突发情况，装修结束之后，这笔钱呢直接可以有结余是最好的，千万不要提前花掉。第二呢，就是途中如果说有增项的话，施工前呢要敲定所有的方案，确认签字之后再动工。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坐着坐着可能就有增项的地方，比如说设计方案定稿之后，可能呢又有很多的一些改动，这些改动呢也有可能是商家没有告诉你，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想改的。第二呢，就是水电方案定稿之后，你又想加几个插座啊，加一个这个水龙头的一个定位啊，比如说沙发旁边呢预留4个插座，厨房呢预留5到6个插座，那我可能觉得不够用，又多了几个插座，不盲目多加点位，这个都是钱啊。第三呢，就是合同明确无增项啊，这个时候呢需要装饰公司施工队呢要签字，施工的总量不变，所有增项必须提前报价啊，业主签字同意之后才施工，杜绝口头承诺有增项后期恶意一些加价的情况。装修呢，第三点就是要分清主次，钱要花在刀刃上，不要做无用的开销。像藏起来要用好料子，露出来的要选择性价比啊，而不是说藏起来的反正无所谓，用不用好都无所谓，这个是不可能的哈。像这个水电要选择国标大品牌，防水呢要做足2到3遍，墙面的基层呢要加固处理，瓷砖的铺贴呢要用到优质的水泥和沙，这部分呢关系到居住的安全，预算拉满一定不能够将就。第四呢，就是要拒绝盲目升级，不要被商家忽悠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这个升级呢看似升级了，其实有的时候是花冤枉钱，不要盲目追求高端进口，其实国产一线品牌也是非常好的，无论是硬装软装其实都不错哈。那些这个进口产品有可能是有一些品牌的溢价，你要为它而买单。第二呢，就是不要追求所谓的网红的爆款，网红的材料啊，网红的造型的溢价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一些瓷砖呢，网格栅呀，一些这个常规的操作我们可能就正常进行就可以了，这些网红产品呢我们可能都是需要加价的。第三呢，就是不盲目的改工艺了，工人推荐那些工艺时候一定要先查一下是否有必要，比如说普通的墙面有没有必要做全屋挂网，还是说只是在新老交替墙面这些地方呢才需要挂网，避免呢无用的升级。装修呢并不是花钱越多越好，居住体验好了才是真的好，一定是要有取舍的。我们刚需的业主呢要把资金投入到一些更需要的工程项目上来，而不是说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大家呢正在做装修预算的一些朋友，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一定的参考。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8025。 1818-0125。

0: 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水电改造的避坑指南，也是家装隐秘工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水电改造呢，其实在所有装修的工序里面，水电属于一次施工，伴随着房屋几十年都没有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个项目。后期墙面地砖一封啊，这个管线藏在地下，如果说点位预留不足，施工工艺不达标，维修是极其麻烦的。很多装修的大坑恰恰就出现在了水电的环节。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点位预留的问题。很多业主装修结束之后呢，懊恼家里面的插排不够用啊，插座不够，那么沙发背景还有我们床头两侧、餐桌的旁边、阳台洗衣机区到处呢，可能都是拖着长长的插排，既不美观也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在这里呢，其实也是给业主的一份参考，就是像客厅沙发左右两边各预留一组的无孔插座，电视背景墙呢可以预留插座，网线茶几区域呢增加插座，满足了饮水机、手机充电啊，餐厅餐桌下方或者这个旁边呢可以预留插座，可以适配火锅、破壁机啊、咖啡机等等。像主卧的这个床头两边呢可以有插座加 USB 的接口，厨房呢是小家电非常集中的区域，像电饭煲、微波炉、空气炸锅、洗碗机需要分配独立的插座。那么像厨房插座呢，也是建议是带开关的，不用频繁的插拔拔开啊，这个插上啊这个插头。阳台洗衣机、扫地机器人呢也要预留点位。但是呢，我们也不建议无限的增加插座，点位过量，改造费用呢也是随之上涨。结合自己家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情况和习惯来预留，够用适度富余是最好的状态。

0: 的方式，横平竖直呢是管路工艺更加的美观，后期呢图纸查找管线啊，那点对点呢距离最短，节约了材料，两种工艺呢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但是呢不少装饰公司呢可能打着横平竖直的旗号刻意去绕线，大幅增加管线的长度，抬高了总价，大家呢一定要警惕恶意绕管，水管尽量走顶啊，一旦渗透的情况下呢及时的发现啊，地面的话呢铺设水管，渗漏之后呢不容易察觉，会渗透到楼下的住户，冷热水管呢要保持一定的间距，那热水管呢一定要做好保温。再来说说所选的材料，像电线的话呢一定要认准国标的品牌，水管的优选的是一些品牌 PPR 的管材，材料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什么进口高端，正规国际这个正规一些国标产品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满足家庭居住的需求，反而是需要监管施工，像套管、弯头、接头的一些工艺，像接头漏水、管线破损，绝大多数呢故障可能是来源于施工，而不是材料的一些问题。材料可能买来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施工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有一些漏水、漏电的一些情况了。很多的业主呢忽视了弱电，像网线、有线电视，现在居家也有上网课的智能家居、高清电视，对于网络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客厅、卧室一定要预埋六类网线，仅仅依靠无线网络信号不稳定，那么装修阶段呢预埋网线成本很低，后期再想改造呢几乎没有办法再实现了，所以前期预埋的这个网线啊，最好是能够这个合格的产品，后期呢我们也不用担心说这个网络信号不好的一些问题。水电完工之后呢一定要拍照留念哈，这个可以说是录制视频也可以，拍照片也可以，那么保存完整的管线走向的图纸，后期呢安装挂件打孔的时候呢避免避开这些管线，万一你想有个挂画或者说开个槽什么之类的，万一要是打到了这个水管电线上，其实还是非常麻烦的，禁止啊这种情况产生，所以我们在预留这些视频的时候一定要保存好，不要说我当时拍了照了也录了视频了，但是后期因为换手机丢了，这也是很麻烦的，一定要考虑好啊，留一个备份。那么在水电改造的过程当中呢，打压测试、通电测试，验收合格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项的瓦工的施工，千万不要过于着急。水电改造呢不追求的是多么昂贵，但是求稳妥，前期多花些心思验收，后期呢就可以规避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个居家的一个隐患，所以在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这一块呢一定要稍微的重视一些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五刹。
10: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这个居家帮忙团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家电选购的一些问题。那么装修到了尾声呢，选购家电这成为了家中的头等大事儿。线上直播间、线下的家电卖场，很多的朋友我相信呢都关注过，也都去看过啊。型号非常的繁杂，促销的这些产品呢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很多消费者呢也非常的容易冲动下单。选购家电的最核心的准则就是匹配家庭真实需求，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一些顶配的参数。先来看看冰箱的挑选。首先呢，我们可以结合家庭常住人口啊，厨房预留尺寸，选电的一些容量。那么三口之家呢，比如说像500升左右啊，是完全够用的。首先要选是风冷无霜的冰箱，省去了手动除霜的麻烦。一级能效的产品，常年使用下来更加省心。嵌入式的冰箱需要提前确认一下散热的预留方式。还有像厨房的橱柜阶段，一定要定好款式，千万不要装修完工之后才去选择冰箱，很容易出现尺寸不合适的情况。像洗衣机，很多的这个地区的阳台呢都是封闭式的，或者说是这个高层。那空间的宽裕的话，我们可以优选的是洗烘套装。小户型阳台的话呢，可以选择洗烘一体机。重点呢也是要看一下这个参数，比如说它的洗净比。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可以选择带有高温除菌的这种款式。再来说说空调。那空调呢其实就非常的丰富了哈。那么很多人在装修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定好你家的空调用哪一种，比如说挂机、柜机，还是说中空调、风管机等等。那如果说是客厅立式空调、卧室挂机，不要只盯着匹数，房间的朝向这个楼层的层高还有保温的效果都会影响到制冷的一个效果啊。像顶楼西边户也可以适度的去加大空调的匹数，中央空调需要在吊顶施工之前就要有一定的预留和预算。家电呢属于耐用的消费品，正常使用呢可能是5到8年，优选的是我们主流的一些品牌啊，不要买一些不知名的产品。虽然说呢你可能觉得这些产品当时看的时候性价比也挺高的啊，外观也很好，但是呢在选购的以后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了。

那么在选购这些所有的一些家电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个电器要稍微买的好一些，不是乱花钱，而是呢可能在以后入住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的省心。首先呢要说到的就是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呢也是现代装修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但是呢价格低的热水器呢可能会受到水压和多处用水的影响，水温波动在1度左右，非常影响我们的提早的这个洗澡的体验。想想这个季节还好，如果冬天洗澡的话，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那真的是很烦人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住高层的家庭也会出现水量忽大忽小的现象，这也是因为水压过小或者不稳定造成的。如果说燃气热水器呢没有增压的功能，那么高层用户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便宜的热水器呢有可能冬天会被冻住，这个现象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可能就没有机器没有这种防冻的功能，也会出现水箱容易被这个冻的这个叮当响啊，想用的时候用不了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个燃气热水器呢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预算可以加那么一点点，洗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问清楚有没有这种比如水温呢定值的这种可能，洗澡时候不会忽冷忽热，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老人的在用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省心，并且贵一些的呢可能也会搭载这个水量伺服的这个功能，这类呢就可以水温波动只在 0.1 摄氏度，就不会出现上下1度2度的这种温差了，恒温效果可能会更好，人体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水温有一些变化的。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卧室的空调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但是好的空调它肯定是有一定贵的原因的。这个空调呢我觉得在卧室使用的话呢稍微好一些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因为长期使用空调患上了空调病，即使使用了防吹的这种模式柔风的模式依然是难以避免，其实就是因为空调可能没有选择那种无风感，真正远离因为吹风带来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老人和小朋友很怕风不能直吹的话，最好是买空调的时候看看有没有那种能够感觉到凉意但是没有风感，可能这个时候价格呢就要稍微上涨一些了但是确实比较适合老人小朋友使用。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用空调的话至少一晚上8个小时，如果白天也在家里的话呢就是10几20个小时，选择无风感的空调这种模式的话可能用起来会更加的舒适一些。我们再来说说洗地机。洗地机的出现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了，但是也有不少人踩坑很多人呢可能会趁着活动就买了，想象当中觉得应该效果和现实生活当中差别不大，但是呢这个稍微这个质量好一些或者是功能多一点的它可能会有几个优势，就是拖完地之后呢没有水印，也不会导致越拖越脏，甚至呢在拖完之后呢这个立刻干透的这种情况也不用说撒了一点牛奶或者果汁拖得整个地面都花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洗地机它确实有的时候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低端的洗地机的效果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后期你还要再处理一下，那么稍微好一点的呢它洗完之后呢你不要说再二次的去反复的清洁也是能够节约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劳动力。那么特别是带有自清洁模式带有双滚刷吸力大的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洗地机器人或者说扫地机的话可能就更干净，价格也会更高一些。再来说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忽视的小家电小电器了，就是吹风机。其实以前我和大家想的一样，吹风机不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平价的产品吗从几十几百到几千的都有，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其实好和坏之间价格差异其实还是有一定

差别的。普通的吹风机呢，通过高温这个热度去把头发烘干，用久了会导致发质容易干枯暗淡，容易断。而且好的吹风机呢，则是通过强劲的风力去吹干头发，自然能够做到修复毛鳞片，减少毛躁，减少脱发等些问题。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吹风机还配备了像负离子，有助于减少了一些静电，防止这个头发呢可能就是炸毛蓬松过于乱飞了。所以在吹风机方面呢，如果说对自己好一些的话，可以买稍微好一点的吹风机。不是说买东西一定要追求好的贵的，也有多方面的一些比较，要知道贵的也不一定就适合我们。但贵的家电呢，通常它可能会有自己的优势，也不会说所有的产品我们不看质量不看它的品牌只买贵的，这个时候可能后期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在9月26号，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会邀请大家一起去西藏。其实呢，这个临近这个中秋和十一的假期，只要中间请三天的年假，就能够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的这个西藏之旅了。主持人杰森呢，会邀请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去畅玩拉萨到林芝的这样一个线路，全程呢也是帮助大家配备氧气，让各位高反无忧。经典的 IP 的一些地点呢，像有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可以说是尽收眼底。其实它这个线路和刚刚暑期团相比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就是加量不加价。本次的行程呢，也是新增了西藏博物馆等等一些体验，零自费。零隐性消费，只要请三天的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这样一个西藏之旅。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杰森呢，也是全程陪伴大家。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这个火车双卧铺的这样一个行程，早鸟价呢是5980元每个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一定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来回复西藏，就会收到完整的这样一个行程的推文了。那根据里面文字的提示呢，还可以进入到旅游群直接的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来进行电话咨询。好了，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午间出行容易疲劳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好行车时间，避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呢同样如此。另外今天是周一，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案例，普及房产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我们一起来。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来看一看，在八月底出台新政之后，对于房地产的影响又有哪些呢？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以及证监会等五个部门同时出手，从住房销售制度、信贷体系和资本市场这三个环节出台了一揽子政策，为房地产的新模式填补上了关键的基础制度的拼图。从官方的表态可以看出，新政的目的呢，在于要切实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与房地产的良性的循环，也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的一些具体的落实。对于一揽子政策，各商家券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呢，也在研报当中啊，做出了一些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政策呢是房地产的基础制度的系统性的重构，而非传统的需求侧的刺激。关于新政对于市场的影响，机构判断短期房企将面临现金流压力和新房供给收缩的一些问题，中长期呢可能会推动商品房的品质回归、行业集中度提升，高杠杆以及弱资产的这个房企呢也会加速的出清。

向头部集中，房企的核心的竞争力也转向了产品力、成本的管控和运营的能力。所以综合来看，现房销售制度与融资端的政策合并打通了房企钱怎么监管、钱从哪儿来的闭环，虽然将在短期对房企的现金流以及新房提供可能会造成一些阵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宏观层面重构的房地产的信贷的制度能够更好地满足房产的合理的一些信贷需求，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是要加快推动房地产的产业转型升级。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刚说到的是八月底出台的新政有哪些意义啊？我们同样来看一看八月底的一些销售的情况。典型房企八月的销售的权益额度还增 2.9%， 国央企拿地相对积极。八月份房地产市场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淡季的行情。近日研究机构也是发布的报告显示，八月新房成交的环比的跌幅收窄，二手房同比保持正增长，各房企的业绩分化明显。投资方面呢，头部房企在核心城市拿地也是保持相对比较积极的态度，但是整体的投资呢依然是处在一个比较谨慎的状态。另外，典型房企的单月销售权益额度在 1510.4 亿元。根据科尔瑞的数据，八月份典型房企实现的单月销售的权益额度 1510.4 亿元，环比增长 2.9%。 今年的一到八月份累计实现销售权益金额 14256.4 亿元，同比下降 12%， 较上个月的跌幅减少了 3.8 个百分点。三季度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一些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集中供应，短期带动房企投资金额有所回升，但是整体的投资规模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前八个月在核心城市优质地块供应节奏加快的背景之下，央企拿地保持相对积极的态势，其中保利发展、华润置地、中海地产的新增的货值均超过了1000亿元，全口径拿地的金额也超过了400亿元，位居行业前三。此外，无论是从货值还是从金融的维度来看，拿地前十的企业呢，均以央国企为主。不过房企整体的投资的趋势呢，谨慎的这种趋势呢，并没有说发生一些什么扭转。因为从拿地的企业来看，前八月央企与地方国企拿地的金额呢，合计是达到了2938亿元，同比是有所下降的，但是集中拿地也是进一步提升到了 54%， 占据了行业拿地总规模半数以上。央国企拿地的规模合计占到百强企业拿地总量的比重已经是达到了 71%， 土地资源高度向头部企业集中。另外，民营企业拿地的规模仍然是处在低位，拿地的金额同比下降 54%， 占比进一步的下滑到了 10%。 但是像比如说像这个邦泰集团啊，还有宝益置业等等一些深耕区域市场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表现也是相对比较突出的。地方城投以及平台公司拿地的规模在持续下滑，拿地的金额呢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占比也是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所以说整体来看，典型房企八月份的权益的销售额环比小幅抬升，但是啊，什么时候它能够继续下滑，或者是还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还是要慢慢的来去观察啊。房企的业绩的分化，央国企已经是成为了市场销售的主力。那与此同时，八月份呢，多部委也是接连出台了一揽子的楼市的新政策，释放出了行业的重磅的积极信号。地方层面约有56次的政策以公积金优化为主，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率先放宽了制度，下调了首付比例，并且是推出了购房补贴。成都、重庆等一些城市也在跟进，多地同步加快了城市更新与好房子的建设。所以展望后续的土地市场的投资，克瑞认为八月呢，它是一个系列新政对于土地市场的影响会比较深远。克瑞也表示，新政落地呢是需要时间的，政策效应传导到土地成交端啊，也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房产的

海南的楼市结构复苏啊，是真的吗？省长定调了楼市的未来走向，总量的一个承压之下，海南市的结构性的回暖的信号也是逐渐增强。根据海南官方提供的最新的网签的系统数据，一到八月份全省的商品网签的销售面积是达到了516.75万平米，同比是下降了22%，销售金额880.48亿元，同比下降了21%。其中呢，八月的单月的全省的商品房的网签销售面积35.72万平米，同比是下降了28%，销售金额达到了49.9亿元，也是有下降啊。在这样的一组数据的背后呢，是海南楼市正在经历一场比较深刻的结构性的调整，总量承压、结构分化、核心回暖已经是成为了发展的一个主基调。在市场调整的关键节点，八月底的时候，一场近年来的规格罕见的房地产的经营主体的一个座谈会也是在海口举行了。海南的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在会上刘省长也表示，要准确地把握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供求关系的新的变化，坚定信心，主动作为，要抢抓政策的窗口期，共同推动海南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另外，其实说到海南，大家可能也会想，尤其是在前几年啊，可能不少的朋友都跑到海南去买房子啊，想着以后退休，或者是啊每年冬天的时候到那儿去过个冬。海南楼市的发展呢，其实主要看的就是一个是海口，还有三亚这两大核心的城市。海南的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的负责人也认为啊，受到全国市场下行传导的一些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呢，整体承压分化明显，但是好房子热销，城市更新的支撑作用比较强，新建的商品房的价格趋稳等等一些积极的因素呢，也在逐步的积累。另外，记者还了解到，销售面积与金额前十名的这些项目当中，都集中在三亚和海口。高端项目对于市场的托底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在房地产经营主体座谈会的当天，海南还召开了全省经济运行的调度的推进会。在这个会上，海南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还进一步的明确，要聚焦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所以从长远来看，海南“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的模式，完善保障加市场的双轨制的一个住房的供应体系，以高品质的供给精准对接各类群体的多样化的居住的需求。那这也是把握产品迭代的一个转变，高度契合。这是海南在当前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的一些发展的新思路和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房地产的一个动态啊，最新的动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说到好房子建设，其实不仅仅是海南，那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各地的好房子的建设的一些案例，看到各地呢，哎，都在进行城市更新的一个转变，然后都在呢有一些针对不同的房子、不同的小区出台了很多的这种好房子的建设，包括一些改造等等啊。那其实说到好房子的建设，咱们徐州的中海真如府也是获评了中国建筑好房子营造体系的践行项目。在八月底的时候呢，中国建筑在京举办了第三批的好房子营造体系的践行项目的授牌仪式，徐州中海真如府的项目就成功入选并且获得了授牌，这也是成为了咱们徐州首个获此殊荣的住宅项目。希望呢会有更多的一些好房子的建设啊，能够出现在城市当中，改善大家的居住的环境。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各地的楼市的热点的一些案例啊，我们从中呢来了解房地产。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吉利银河岛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各地的楼市的一些案例。通过这些了解呢，我们一起来普及房产的相关的知识。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在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啊，来留下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您开通了。不只是原拆原建，湖南的老房子将开启三种自住的新的模式。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湖南的这个老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改建的方式啊，听起来还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可借鉴性。当然他说了，不只是原拆原建，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城市的老旧房屋改造用到的都是原拆原建的方法，那在湖南他们还有哪些亮点呢？一户出资12万元多50多年的楼龄的危楼已经是过了原拆原建，但是不到一年呢就变成为了宜居的好房子。那这是去年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的这样的一个9栋楼的真实的故事。刚才说到它的楼龄已经是有50多年的楼龄了，这样的危房确实可能原拆原建的难度会比较大。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方法呢？最近湖南省住建厅以及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的通知，支持全省的城区老旧住房实施包括原拆原建在内的三种自主的更新的模式。这个政策呢，即出台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实行了，有效期呢是5年的时间。按照部署啊，湖南省城市城建区国有土地符合条件的老旧的住房的自主更新的模式呢，分为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就是原拆原建的模式，也就是一些老旧住房成片区整体拆除重建。第二种呢，就是改扩翻新模式，既保留了房屋的主体结构，通过局部的改造、适度的扩建、翻修、翻新，改善户型、增加面积、完善它的功能等等。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整体的提升的模式，不改造房屋的主体结构，综合实施加装电梯、配套设施完善、绿化提升等等。那各地呢，要结合项目技术可行性与资金的平衡来调整方案，科学的引导产权人选择更加适合的更新的模式。湖南这一次也是非常的明确，一定要是符合国家空间规划要求，而且能够满足条件之一的三类的老旧住房可以自主更新，而且呢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种改造。那这也是由各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具体的范围。那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范围呢？一个就是你的产权要清晰，不存在违法建设，或者是违法建设已整治到位啊，经过鉴定属于是 C 级、D 级的这样的危旧的住房。第二呢，就是没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非成套的住宅。第三就是年久失修，安全隐患比较大，使用的功能呢不完善，配套的设施也不齐全的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老旧住房。在用地和规划上采取了原拆原建、改扩翻模式这样的一些项目，在用地的性质上以及用地的范围和土地使用的权属不变的前提之下，可以用到的呢就是已用的手续等等这样的材料作为土地证明文件办理的相关的手续。这也是要为完善房屋的使用功能，湖南呢还允许适度的增加建筑的规模，专项用于建设公共服务以及它的相关的配套，原有的住宅呢也是要合理的来进行扩面。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的原拆原建的项目执行的四元限制不同，这一次湖南发文也是明确了啊，允许新建的一些建筑的规模在优先满足原住户的一个安置之后呢，仍有富余的，经过全体的产权人的同意，可以统筹用于建设保障性的住房，或者是建设出租的一些房屋等等，来实现一个项目资金的平衡。刚刚说到了这个产权的方面啊，产权保障方面，自主更新的这个形式呢是
自主更新中形式的不动产土地与建筑物兼容多种功能，而且要具备分割的条件，可以按照可以按宗地范围以及建筑区域或者是空间的分层办理分割审批与产权的登记，实行分区分层设计。另外呢，对于一些剩余的土地使用的年限较短的项目呢，湖南的支持结合项目审批同步办理土地的一个年限的一个延续的手续。那对于历史形成这样的一些没有办法来去推动它这个手续建设用地怎么办呢？可以按照不同时期依法依规分类明确认定标准和处置的政策予以妥善的来处理，就是总归都是可以有办法来解决的。另外湖南他们还鼓励就是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采用装配式的建筑方式的一些建设，外墙面可以不计入到计容这个容积率的核算不计容建筑面积最高不得够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同步呢，可能还会推进节能改造、适老化、适儿化的改造，提升更新项目的一个建筑品质和它的宜居的水平。湖南省住建厅相关人士也表示，全省各市将建设市级统筹、区域落实以及部门指导、产权人自主的工作的体系，用好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引导居民可以全程去参与到更新的项目当中，推动多元化的参与，也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呢，来推行像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评估师等等进社区，为居民提供全过程的专业的技术的支撑。老百姓能够看到房子到底是怎么改的，而且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一些意见也会被采纳，那这就是好房子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案例，除了原拆原建，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方式来适应不同的房子的一些情况，为的就是能够改造出更好的房子，能够让大家的居住体验能够更舒服啊。这是湖南长沙的一个案例，和各位来分享了一下。相信根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房屋的情况呢每个城市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城市更新的方案，那遇到有一些不错的方案，我们也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持续来关注，持续来了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和大家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房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我们先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两种夜班工作，假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三点至凌晨一点、六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今天呢，因为是周一上线的呢，就是房地产的专业的律师。今天呢，我们也是法律维权的特别的节目。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啊，也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每周一呢，都是律师上线的时间啊，也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法可律师呢，拥有丰富处理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房地产相关诉讼的经验。那非常高兴法律师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法律师可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佳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为您进行咨询解答，依法维权，保驾护航。那有几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平台，大家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啊，可以留言。除此之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0516-8080-8199。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的徐州软件园 C-1-C8楼。所以大家在买房卖房方面啊，如果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困惑，都可以呢通过这几种方式进行沟通，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们咨询的一些相关的案例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李某和杨某他们俩呢，是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呢登记结婚。那现在呢，双方因为感情不和，李某呢想要离婚。2019年5月份的时候呢，两人婚姻的存续期间呢，是购买了一套房屋，并与银行办理了20年的一个房屋的按揭贷款。2019年5月份到2022年1月份期间呢，房屋贷款基本上都是由李某来进行归还的。那到2022年2月份至今，是由双方根据家庭资金的情况啊一并归还。所以现在呢，李某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双方确认要离婚了，房屋依法分割应该怎么样来分割呢？因为这几年可能他们的还款方式还不是特别的统一，所以想来咨询一下律师。好的，法律师。
4: 好的，像这个婚姻存续期间购房哈，然后后面夫妻双方因为这个感情不和分割财产呢，其实中间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根据李某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然后他说的这个婚姻中间共同购房，并且办理了按揭贷款，以及到了这个后期两个人在还款，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常见并且基础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是两个人能够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议离婚，那这个怎么约定就是看双方了。那给你或者是给我，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贷款怎么还都是可以协商的。那有可能存在比如说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那还是想要看依法来怎么分，然后再来定这个方案。那如果是根据这个法律进行分割的话呢，那原则上基本上就是属于平分。但是我们毕竟房屋嘛， 那这个那怎么评分呢？面积也不可能评分，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不管说是这个生活功能区还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评分。那从实际上来说，其实主要是确定的是这个房。

0: 屋的市场价值来进行评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了。第一个是如果说房屋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就是双方各占一半。那比如说市场价值是200万，那双方各有一半，那要房的一方就要给另外一方支付剩余的100万。那如果是房屋存在贷款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拿这个房屋的价值去扣减房屋的贷款余额。比如说贷款现在还有120万没有还，那么这个房屋200万，120万没有还的话，现在这个价值仅有80万，那就双方各自拥有这个80万。那我们在这个确认好价值之后呢，我们再来确认这个归属。那要房的一方需要向这个不要房的另一方支付这个整体价值的1/2。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这个情况下还要约定好，等待这个贷款还完之后，嗯，要房的。就是要房的这一方要约定不要房的那一方要配合这个过户手续。那其实这个房屋价值到底是多少，可能双方又要产生一定的争执了。
1: 嗯，
0: 那协商那如果说是协议离婚的话，那双方可以到这个附近的中介或怎么样去问个价格，然后双方协商一致，那就进行评分。但是如果在诉讼离婚的情况下，一般法院会主张让双方各自进行报价，各自进行单独报价。如果报价高的一方呢，那就获得这个房屋。那这个前提是双方都要房的情况下，那明显的有一方要房或者有一方不要房，但是双方就这个价值还要进行争论的话，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聘请这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这个房屋进行评估。那这个相应的费用可能也是要这个离婚的双方来承担的。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其中对，那其中这个李某和杨某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贷款的还的情况。然后他们家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屋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那其实不管说是谁还，因为那个周期只要是双方挣的钱都属于共同财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明确区分这个贷款的这个还款究竟归谁。但是如果说存在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是一方的独立财产，是婚前购买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双方还一起还款了，那还款的部分对于不是房屋主就是不是房主的这一方，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可以主张要回的。所以而且在整体来说，现在法院的实务过程中，如果是带着有贷款的房屋，在双方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法院是基本上不予分割的。因为这个确实，那分割之后贷款怎么办，也没办法还，或者说这个房屋也没办法过户。所以现在如果是有贷款的房屋，大多数法院会让当事人撤掉这一条相应的诉请，等到符合条件的时候再另行的提起这个诉讼。那具体其实这个婚姻中的买房卖房，包括如果说后续有离婚呢，这个分割其实很多，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一事一议，然后到时候及时咨询及时解决问题。
1: 好的，因为可能婚姻中间的一些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遇到了像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啊。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来进行这种离婚前的一个贷款的财产的分割的咨询，或者是想询问一下律师自己目前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哪一种，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呢是来直接来咨询一下这个法律师，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针对你自己情况的一个解答啊和解释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做到房地产的一个法律的普及提供一些帮助。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躺在

0: 短期得了，短期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朋友们的一些疑问啊来进行专业的回答。法律师你好。
8: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
7: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和分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石先生与房开公司是签订了预售商品房的买卖的合同，购买了房屋。那购买后半年就发现啊这个房屋呢一直在降价，他就觉得呀哎呀自己当初可能买亏了，就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明显就存在价差的这个情况下，能否要求房开商退房或者是退款，那甚至是否可以弥补一些差价，以及呢这个后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呢才能够进行退房退款。那针对石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后续半年不停在降价，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为自己维权，或者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8: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普遍的
7: 啊，
8: 因为特别是前两年的这个房价一直在一个高位上，那这两年肯定是存在一个逐渐在往下降的这个，或者说趋于平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以石先生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房屋降价然后觉得比较亏了，那基本上来说不太是符合这个退房的条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以及现在这个大环境，我们是大概能够预知到这个房屋会有部分的房价下降，只是有可能我们没有预想到会降得那么快。在这个房屋下降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或者价格过降得过多，然后在这个法律意义上我们其实称它为情势变更。那我们以这个情势变更来主张这个解除合同呢，在现在这个购房大环境上面是比较难成立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降价，房价都在降价，那这个降价的这个波动其实在 大家看来都已经属于一个正常的风险了。那法院对于这块的认定呢，那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预见的，我们是能够明确知道的一个风险，它并不属于一个不能预见的风险。所以如果说仅是以这个价格降得太多了，差价很大，这个要求来办理退房退款，然后要去诉讼或怎么样，都是得不到这个法院的支持的。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个房屋降价非常高，我们去提起一个诉讼，那因此可能会对于这个现在房开商带来一部分的损失，那还有可能变成了我们购房人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存在一个违约情况。那所以说，如果说仅是以价格比较低的这种情况要求退房，我们提示就是购房人进行谨慎的处理。但是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要求退，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退。其实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房开商到底是有没有存在这个违约行为，而且这个违约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解除的标准。那购房人可能需要回到家翻看当时和这个房开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预售合同，来确认我们这个退房退款解除合同的条款。那其实我们线下普遍比较存在可以解除的情况，主要是我们现在可能有大批的这个房屋存在一些建设工程非常缓慢，然后或者是甚至都存在类似于像烂尾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原本要约定上房的日期还没有上房，那根据这些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那在我们上房这个时间，而且房屋还没有通过这个建设工程的这个竣工验收合格，而且办理了这个竣工验收备案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属于严重过了这个上房期限，那而且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业主交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以这个合同目的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向法院来要求解除这些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退房退款。那在这个情况下，法院是能够支持的。那如果说只是一些小的购房的瑕疵，或者是说以这个差价的要求弥补，或者说要求退，这部分法院基本上都是不会支持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办理这个要求我们通过这个法律手段来维权的同时，做这个解除房屋的时候，我们需要保全一下自己的这个财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能够解除合同的这些房屋的房开商，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资金困难已经没有办法周转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执意的去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有可能会落到钱财两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购房人的权益，那我们一般是建议采取一些保全措施，就是保全这个房开公司的相应的一定财产，到后面我们有效的去能够实施这个执行措施，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综合其实今天这个案例来看的话，那只是以差价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得到支持的。这只能说是大家在这个时间进入房市的这个时间不是很合适，那这相应的亏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全方位的考量，然后呢，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个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7: 好的，那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法律师已经是为大家解答的非常的清晰了，就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那我一买了这个房子一直在降价，我是不是能退差价？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一个支持，主要还是看你这个房开公司和你在合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违约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不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8: 对，
7: 所以可能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有一些这种降价的问题出现，可能就需要自己来承担一下这样的风险了。
8: 对对对，
7: 好的，好，那相信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听得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案例。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以专业高效的品质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想 想咨询一下律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太一样，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8199啊，来咨询这个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有问题呢找律师来，让律师给您分析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一些困难，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法可律师做客节目，为大家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8: 再见，再见。
7: 哎，好嘞，好，再见。
9: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0: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4级，明天转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来看到，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13: 涉及到妨害问题的话呢，物权法在236条里面规定了2种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如果造成了妨害怎么办？第二种的话，如果可能造成了妨害怎么办？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呢，说什么情况下会构成一个物权的妨害？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物权人的物权处于一种常态，只要别人不进行干涉，那这种物权就是一个可以正常化的实现。什么情况下呢会导致民法意义上的妨害呢？就是呢对他人物权的实现产生了阻碍。
14: 大哥，这不能停车。
15: 为什么不能停？我停也停着。
14: 不是，你这么停我过不去了。
15: 过不去那是你技术不行，白瞎这么好的车。
14: 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们都要接孩子了，你停在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快点把他开走，好吧，快点。
16: 哎，不是我哥，是他。
17: 哎呦，我要赶火车，这该怎么办？
18: 哦，那我来找物业吧。
19: 不对，对对对，找物业，快点。
15: 缺德啊，你说啊？吹啥吹啊？吹死人了都！
17: 哎呦，你快点，我还赶火车呢。
16: 急啥呀？赶着去投胎啊！
20: 你怎么说话的？嘴那么臭！
15: 我车天天停着，都没有毛事儿，就你们鸟事多。
13: 我车开不出去了，造成妨害了。
20: 嗯，
13: 这是第一种情况。另外一种的话呢，它虽然没有直接造成妨害，但是它产生妨害的可能性。这种妨害的可能性呢，我们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一种影响他人的物权实现的一种状态。
20: 嗯，
13: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说你和我是邻居，你在你家住着，嗯，我在我家住着，咱俩不相干，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20: 嗯，
13: 什么情况下会构成？你说如果你把你家的物品都堆到我的门前，构成妨害了，那你说我不对你门前不就行了吗？我对我自己门前行不行？好，我抱了两堆的炸药放到我自己门前，或者放到我自己家里面，行吗？不行。
20: 嗯，
13: 可能构成妨害。
20: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新闻：某邻居在装修的时候擅自拆除了承重墙，某邻居在装修的时候擅自占用了消防通道。那这种情况是否属于侵害我们的物权呢？
21: 最近几年，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困扰着洪女士，
22: 特别没有安全感。而且我们这个安全检测通道按着这个新风机呢，这个噪音给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干扰，同时也存在着这个人身的安全隐患。
21: 原来洪女士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竟然把楼体的承重墙给拆了。楼房设计图显示，为了保证楼房稳固性，消防通道的正上方，也就是在三楼，有一个结构转换层，转换层的四周墙体作为承重墙支撑着整栋居民楼。按照规定，结构转换层不能改造、破坏、改作他用，禁止居民使用。而邻居不仅将该转换层占用，还将四周的墙体拆除了。最终法院判决，要求洪女士的邻居柴女士将承重墙恢复原样。
13: 作为一个高层建筑物来讲，我们大家都不仅仅涉及到你一家一户，一个呢是你拿到房本以后呢，你自己的房屋的套内面积，你是一个独立的所有权。
20: 嗯，
1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高层建筑里面有许多的公共设施，以及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公共领域，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就是共有了，有我的也有你的，而且大家还分不开，不能说这个我们俩家住在对门，好，我们楼道一人分一半，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我们所共有的部分的时候，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单独的把那个共有的部分呢，按照你自己家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0: 嗯，
13: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呢，我们所说的被告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觉得你看这一块也没用，他挨着我们家，我给他墙上凿一个窟窿，里面装了一个吸风系统。
20: 嗯，
13: 所以这个行为的话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凿了这个墙以后呢，使得他们家和人家原告的家里面给贯通了，他拆下自己家的那个板就可以直接钻到对方家，直接导致了对他人所有权的侵害。
20: 嗯，
13: 第二个的话呢，他这种行为是什么？他拆的可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简单的简易墙，他拆的是承重墙。那承重墙在建筑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个建筑最基本的安全的一个最低保障。
20: 嗯，
13: 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不是说嘛，这是剪刀墙，剪刀墙里面承重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的，一旦承重墙发生移动，或者承重墙呢发生了这种的被凿一个窟窿，它直接导致整个建筑物的安全的隐患。
20: 嗯，
13: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导致了一个别人的权利的简单受损，它是导致整栋楼的业主现在权利都受损了。
20: 嗯，目前啊，法院已经进行了判决，要求邻居恢复承重墙。那如果这个邻居始终不恢复，就是拒不执行，其他业主还有什么办法吗？
13: 所以我们看对于这个问题，民法典的237条做了规定，说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说法律后果是什么？可以修理、重做、更换或者恢复原状。
20: 嗯，
13: 那么在这所有的措施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措施，而且就是最终的目的是恢复原状，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法院判决要求他恢复原状，实际上就是说什么，你把那个修到原来的状态。但是的话呢，这时候被告是什么？他不修。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判决生效以后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20: 嗯，
13: 强制执行的方式有两种。第一，法院给他指定时间，行，要求你在这个半个月之内你把这个修好。 第二种情况，如果你仍然不修怎么办呢？找人修，你来掏钱。
0: 嗯，
13: 你不掏钱怎么了？银行里面划你的账。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20: 近些年来，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那样的新闻，房东将房屋出租之后，租客损害房屋后失踪了，房东将房屋出租，电器却被租客偷走了，等等等等。那么当房东遇上了不靠谱的租客，物权又该如何保护呢？
23: 这个看起来还怪伤伤的哦，没人嘛啊，结果现在变成那个样子，面条啊啥子然后都弄在沙发上床上，到处是，衣柜里头灶台那个上面嘛，然后里面你看嘛，那个床上面条啥都有，哎呀真的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厕所也不晓得吐的啥子。
20: 床上、沙发上随处乱扔着吃过的面条、面汤、打包盒，地上散落着撕碎的棉絮、打破的盆栽，床头柜、衣柜、厕所地面到处是一滩滩不明液体。郑女士表示很纳闷，一个外表看起来年轻时尚的女主播怎么会把房间糟蹋成这副模样呢？郑女士告诉记者，这位主播是2020年10月租的房子，合同约定的租期是一年。几天前，楼下租户提醒郑女士，房间里一直有哗哗的水声。
23: 姐姐，我想你楼上的水一直都没关了，就叫中介的嘛，然后麻烦他们上来帮我看了一下。
24: 每天声音特别大，然后那个面盆这个水龙头一直在开着。
20: 郑女士想找租客问个明白，发现对方已经把自己拉进了黑名单。郑女士说，出租房屋时，为了避免三天两头招租的麻烦，他专门强调租期必须一年以上，租赁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如果对方提前退租，1550元的押金就不予退款。前几天租客提出过要提前退租，郑女士估计对方可能看了合同，发现退押金无望，所以就故意开着水龙头把房间搞得一团糟，然后不辞而别。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通过电话，记者联系上了租客小江，对方承认他就是故意要把房间搞成这样。
25: 他想说呀，就买房子有采取这种方式啊。
26: 在这种情况下，房东可以要求租户打扫房间，恢复房间的清洁状态。如果租户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不进行对房屋进行清扫恢复，房东呢也可以请保洁来进行打扫，然后并要求租户
20: 支付费用，
26: 支付相应的费用。
20: 在刚才的案件当中啊，房东提到了一个诉求，那就是恢复原状。在物权编当中啊，物权复原请求，除了这种房屋被损坏的情况可以要求恢复原状之外，物权复原请求还有哪些应用呢？
13: 我们所说的所谓的这个物权的复原请求权，实际上就核心的内容就是一个恢复原状。
20: 嗯，
13: 那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在实践中，第一个恢复原状的请求权，第一个问题呢，首先是对方当事人产生了

0: 承租了一处公有住房，期间他的儿子和儿媳以及孙子与他共同居住在此。据王老太太介绍，自己不仅需要帮助照顾孙子，还要承受儿子和儿媳的打骂。2021年1月，无法忍受的王老太太独自搬出，另外租住。然而想到儿子和儿媳分明有自己的住处，却要侵占他的房屋，王老太气不打一处来，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儿子儿媳搬离案涉房屋，并支付居住期间的相关费用。最终法院审理认为，王老太太是房屋的合法承租人，有权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支持了王老太的诉求。
1: 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最后的判决呢还是合理合法的。那么这个案件，王老太呢是公有住房的合法使用人，那么即使儿子儿媳呢也不能侵占其房屋。那么儿子儿媳侵占他承租的公有住房，那么就是损害了王老太对公有住房的合法使用权。
2: 其实这个案件的话，我想给大家补充两句。这个案件呢是老太太的公房，公房本来是一个承租权，是一个债权，不是物权。可是呢，我们国家这个公房的出租的话呢，和一般意义上的房屋租赁合同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政策下产生一个特定的权利。大家都说公房承租是什么？第一，有资格，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租吧，都是本单位的职工。第二个呢，租金根本就不是市场的租金，特别便宜，一个月几百块钱。然后第三个的话呢，这个租的时间还无期，根本没有期限。我们房屋租赁合同规定最长只有20年吧，可我们这个公房租了一辈子还不够，如果这个租房的职工去世了，他的配偶子女还可以接着租。因此表面上来看呢，严格按照房屋租赁合同来解释这个公房的承租人其实是不对的。它类似于物权。因此呢，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就判决说，作为别人来讲侵犯了他的物权，法律上规定，那你得把这个东西还给老太太。他还给的是什么？他还给的不是所有权，他还给的是一个承租权。那老太太这里面呢，他涉及到他提出来说，我在这个房子被你们占的时候，我在外面租房子。但是涉及到这个租房子产生的这些租金的费用，这对老太太来讲构成了损害。因此呢，适用民法典238条的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权要求他们赔偿所花费的这些租金。
0: 本期小结，我国法律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其中物权的保护方式分为返还原物、确认物权、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六种。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欢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邻居在楼道堆放垃圾是否侵犯了我的物权。
5: 刚才您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一方面妨害了您的物权，就阻碍了您的通行，妨害了您对楼道的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楼道里边堆放一些东西，那么容易造成一些隐患，也危及了建筑物的安全。
6: 嗯，
5: 所以您有权要求堆放物品的人清除楼道里边的杂物。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提问。
7: 主持人好，嘉宾好，想问一下，小产权房和商品房在物权定义上有什么区别？
8: 说大产权和小产权之间的区分的第一个是什么？他们所使用的土地使用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大产权房，所以我们城市里面到开发商手里面买房子，或者我们通过中介买的这个房子，都是大产权房。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房屋所有权人所使用的土地是什么？是国有土地。所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国有土地使用权，民法典上叫做建设用地使用权，它是同一个概念。这就是大产权房的基础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6: 嗯，
8: 然后小产权房的基础是什么？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你所取得的是集体土地使用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是大产权它的设立的时候，它是经过国家的规划批准的。
6: 嗯，
8: 所以它有严格的手续，一个手续去做，所以它是合法的，经过规划部门、经过市政部门等等进行批准。小产权房是什么？谁都没经过。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提问。
9: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朋友和一个农家院签了一份合同，租期为10年，但是现在租了刚不到2年的时间，对方就反悔了，我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8: 刚才这位网友呢提到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租赁合同的问题。
6: 嗯，
8: 而且它还是一个不动产租赁。那对于这个不动产租赁呢，一方当事人现在呢提出来说不租了，就出租人现在呢拒绝出租了。
6: 嗯，
8: 然后违反了原来合同约定的期限，原来是10年，现在刚刚5年，现在不租了。
6: 嗯，
8: 那不租了这个行为的话呢，首先我们说看合同里面的约定，说如果合同里面有约定，说一方违约应该承担的后果是什么？要双倍返还定金，
6: 嗯，
8: 一种违约金等等，双方到底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这个合同到底还要不要履行？要不要履行的话呢，取决于非违约的一方。
6: 嗯，
8: 哎，我现在我是承租人，我没违约，你说好的租给我5年，现在租给10年，现在5年你不租了，那现在我在想，我是租呢还是不租呢？我想继续租，那我就找到你，我说那不行，你现在能履行。所以我要求你继续履行。
6: 嗯，
8: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我还不想租你的房子呢，我已经找到下家，比你这还便宜，那行，我同意解除合同。
6: 嗯，
8: 那解除合同呢，由于是你先违约在先，我只不过是同意了，所以你依然要承担违约责任。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10: 恋爱谈崩，女子怒刷前男友银行卡被诉，开发商借款后又与债权人签订购房合同，这究竟是买卖还是抵押？不满拆迁补偿，楼主拒绝搬迁，成最牛钉子户，法院强制执行。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为您解读民法典物权编所有权的一般规定。
11: 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民法典物权编中所有权的相关内容。什么是所有权？我们先来看一个发生在湖南的案件。张某和李某原本是同居的恋爱男女， 他们一起住在男子张某的房子里，可是后来恋爱谈崩了，两个人分手了。男子张某就要求女子李某搬出去，因为租房困难等原因，女子李某暂时没有搬离。李某啊，心里很不痛快。2019年7月，张某出差了，女子李某就趁这个机会从前男友张某的银行卡里刷走了32.88万，支付了一套楼房的首付，购房人只写了李某一人。张某出差回来之后得知了这件事情，当时就报了警。那么接下来案件又有了怎样的进展呢？
10: 被派出所传讯后，女子李某表示愿意返还钱款，于是男子张某向派出所出具了刑事谅解书，警方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李某陆续向张某退还了11.8万元，但剩下的钱却迟迟不还。无奈之下，张某将前女友李某起诉至法院。庭审中，李某辩称同居期间两人曾多次合意买房，暗设购房行为是双方的共同意思。他还称双方同居期间自己的实际付出远远超过张某，所以不应当再向对方退还款项。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被告李某刷原告张某银行卡支付房屋首付款的行为，原告张某主张其并不知情，也未同意。李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行为经原告同意或购房属双方共同合意，因此双方虽然原来是恋爱关系，李某的行为仍构成不当得利，张某有权请求返还所刷取的款项损失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李某返还原告张某不当得利款21.08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米夏，你好吗？
10: 哎呦，刘笑，你这抽的哪门子风啊？这是
9: 怎么说话呢？我跟你问个好，我怎么就抽风了？
10: 不是，你突然说话就这样了，你酸酸甜甜腻腻乎乎的，那我不太习惯，大伙儿也不习惯呢。
9: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两天一直在研究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10: 什么问题呀？还深奥？你加我一个。
9: 我告诉你，我已经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了。
10: 你先告诉我，你到底研究什么呢？
9: 我研究的就是你好。
10: 哎呀，你好，这有什么可研究的？这是，
9: 你别看就这俩字儿啊，可是谁每天不说上个几十回几百回的啊？就连外国人学中文最先学会的也是这俩字儿。
10: 嗯，你这么说我想起一人来，咱们节目里老提什么小红啊、小明啊，其中那小红他有一同事是外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你知道吗？
9: 知道啊，就是那个非洲哥们儿吧，到晚上都不敢跟他见面聊天，灯稍微暗点，他一呲牙能把我吓死，看不见了。
10: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啊？人家正学中文呢。
9: 学中文呢？学的怎么样了？
10: 那天他刚学会一句你好吗，就到处显摆，正好看见小红了，他过去就说
9: 你好吗。
10: 当时小红心情不好，就没搭理他。这哥们儿自以为自个儿说错了，就改口：“
9: 好你妈！”
10: 小红瞪了他一眼，还是没理他。这下这非洲哥们儿就更心虚了，他怯生生的对小红说：“
9: 妈，你好。”不是，你看看，能正确的说出你好吗这仨字儿，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
10: 这我就真不明白了，你说说声你好有那么难吗？
9: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我告诉你，你下你知道吗，身份不一样的人，他说你好时候的口气都不一样。
10: 是吗？这我倒没注意过，都有什么不一样啊？
9: 做比喻吧，啊，当领导的啊，都庄重大气，跟下属打招呼的时候呢，都得拿着点劲儿。你好
10: 啊。啊，有点意思。那下属要是见着领导呢？
9: 那就像你看见我似的，那就得殷勤着点。说白了吧，你就得屁颠屁颠的冲我说啊，那什么领导，你好，你好。
10: 那是你，刘翘，我才不这样呢。
9: 我那么说话，那也是因为跟人家客气，显得我有礼貌。
10: 有礼貌。哎，说起这个，我想起我们邻居王大爷了。
9: 王大爷，王大爷怎么了？
10: 王大爷养了只八哥，就会一句话：“喂，你好吗？”人家回答一句“挺好的”，哎，那八哥立马就特别高兴的直扑腾。
9: 你看看，足以证明，其实想获得快乐啊，这个手段很简单嘛。

0: 不知道谁教会了八哥一句，您这是干嘛去啊？新学会的话，见着人呢就学以致用。王大爷来了，那八哥的兴头就上来了。您这是干嘛去啊？
1: 啊，我是上胡同口买菜去，顺便把我小孙子接回来。这幼儿园眼瞧着就快放学了，我还得快点过去，不然啊，孩子等时间长了该着急了，回来又得埋怨我了。
0: 要说这王大爷可真是个实诚人，连说着这一套，眼见这八哥愣了半天没言语，最后憋出一句话：“喂，你好吗？”你看看，把人八哥给难受的。听力都跟不上趟了，打那以后啊，就还是老老实实的说：“喂，你好吗？”
1: 啊，对呀、啊，喂，你好，亲切又简洁哈。我有一朋友，特别看不惯那些见人不说“你好”这俩字儿的哈。就为这事儿吧，他把工作都给辞了。
0: 嗯，至于吗？那你那朋友干嘛的呀？
1: 动物园喂大象。
0: 这不没事找茬吗？大象要跟他说个喂你好，还不得把他给吓死啊？以为西游记里的妖怪呢。那咱跳个这段，就说你那朋友他后来换一什么工作呀？
1: 他呀，去饭店当服务员去了，每天客人都会跟他说：“哎，你好啊，那什么，麻烦点一下餐呢。”
0: 哦，这也算是满足他愿望了。不过话说回来，动物也有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1: 这我倒不太清楚，你熟这事儿，你说说。
0: 我熟什么呀？说的跟我是动物变的似的。
1: 你看，你看，危险了吧？啊，妖精早晚能成精，你就快变回原形了。
0: 哎，你还让不让我说了？
1: 说说说说，赶紧说。
0: 说，有一人特爱看大猩猩。这天，他去动物园，冲着一群大猩猩招手，边招手他就边喊：“喂，你好吗？”结果这群大猩猩特愤怒地朝他扔石头，把他头都给打破了。这人特生气啊，就去找管理员理论。管理员就问他：“
1: 不是，你是不是冲着猩猩干什么了呀？”“
2: 我就是冲他们招了招手，我喊了句你好吗。”“
1: 哎呀，这就对呀，那个猩猩的语言里头啊，你冲他招手啊，那就是骂他白痴的意思，你懂吗？你要是想跟他们打招呼的话呀，得捶着胸叫唤才行。”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人明白了，返回去捶着胸冲猩猩叫唤：“喂，你们好吗？”
1: 那这回猩猩们理他了？
0: 嗯，理他了。结果所有的猩猩都冲着他招了招手。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0: 我是米夏。
1: 哎，米夏，我这人只要别人跟我客客气气的跟我说你好，我一准特乐。
0: 那不见得吧，要是你正开着车走在路上，突然交警把你给拦下来，啪给你敬一礼：“同志你好，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和驾照。”你说你还乐呵不？
1: 你这我那我更乐呵了哈，我得争取我要一好态度。
0: 不是刘向，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 我哪犯什么事儿，都是叫你说的。哼，我跟你说，除了这个啊，一般人我还真很愿意跟人家聊聊哈。就说那天吧，我吧就突然接到一电话。喂，你好啊。
4: 喂，您好，
1: 请问您哪位？
4: 我是保险公司的，想向您提出几个问题。请问您平时开车吗？
1: 我平时不开，都是司机开。
4: 那请问您的车有保险吗？
1: 应该有吧，我也没问过那司机，回头有时间我问他。
4: 好的，那请问您坐的车价值多少呢？
1: 哟，这我也没问过，我估计怎么也得有个千八百万的吧。
0: 哎呀妈呀，大哥，你这是啥车呀？
1: 地铁。

0: 心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病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刘翔，你没事吧？你坐个地铁，你跟人家逗什么咳嗽啊你？
7: 他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你不照实说多不礼貌是吧？
6: 哎呦，不知道那卖保险的姑娘她还好吗？没让你气出个好歹吧？
7: 你先别提那姑娘，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我问你，米夏，

0: 你是不是最近在快餐厅里做兼职呢？
1: 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0: 我昨儿打电话订餐，我碰上接电话那姑娘傻萌傻萌的啊，我跟你说绝对跟你有一拼。
1: 喂，你好，这里是特别好吃连锁餐厅。
0: 哎喂，你好啊，那什么，我叫一份鸡排饭。
1: 好的，一份鸡排饭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呢？你说这服务员姑娘这心眼也忒实诚了吧。
0: 我说这位姑娘啊，你现在要是也正在听欢乐挣钱方的话，你一定记住了，本人在下叫刘笑，不叫一份鸡排饭。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跟人家强调了，这谁还没有个犯迷糊的时候啊。
0: 这你算说对啊，啊米夏你是不知道啊，昨天就咱们那特别有名的小明他就犯了点迷糊。
1: 小明哪天不犯迷糊啊？
0: 昨儿是这么回事哈，这小明啊去上厕所去，他就听着旁边一哥们儿突然问，喂，你叫侯吗？
1: 他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啊。小明又愣了一下，心说这怎么个意思，想聊天啊。于是乎他就回答了一句，他说挺好的。那边又开始问，你看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他们真不认识啊？
0: 嗯，小明心里想着谁这是，怎么听不出来呀？不过呢，当时都拘着面子，小明就特别有耐心的继续回答道：“哦，最近挺好的，那个什么，你怎么样啊？”那边又说话：“哎呀，你家孩子该上幼儿园了吧？”
1: 不是，这指定是熟人呀。
0: 听着呀，小明当时就懵了。他心说自己还没女朋友，他哪来的孩子呀？还要上幼儿园了？他就顺口答了一句：“嗯，没有没有。”没成想，此时只听那边特不耐烦的说道：“哎，那什么，我先把电话挂了啊，回头有时间再聊。隔壁有个神经病啊，我跟你说话，你他老给我打。”
1: 感情人家是在打电话呢，不是跟小明聊天。哎呦，你说小明怎么老干这种糊涂事儿啊？
0: 嗯。听你这意思，小明还干什么糊涂事儿了？赶紧说说。
1: 你也知道，小明这人吧，为人特热情，就是眼神儿的不太好，有时候啊，他容易出个糗什么的。上次在电影院外边，小明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给小明激动的哟，一边往过跑，一边冲着人喊：“喂，你好吗？”
0: 哎呦，这小明也真够热情的哈。
1: 结果跑到跟前才发现认错人了。
0: 哟，不是。这怎么办啊？这多尴尬呀！
1: 是啊，小明自个儿也觉得脸红啊。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继续挥着手往前跑，一直跑到没人的地方，他才停下来。
0: 这打招呼确实得认清了再打啊，认错了人了，确实尴尬。
1: 认错人还好，上错车那麻烦就大了。
0: 不是，这又是哪段啊？
1: 话说有一劫匪正被警察追呢，他慌不择路地上了一辆车的后座。上车之后，他发现主驾跟副驾的一男一女特纳闷地看着他。这劫匪立刻拔出枪威胁这两个人：“
2: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们啊，赶紧开车甩掉后面的警车，否则老子让你们活看。”
1: 这时候就听副驾上那男的慢慢地转过头对那女的说：“
2: 哎，我说姑娘啊，千万不要慌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听我的口令，把刚才的动作再重复一遍，一定要快啊，挂一档，哎对了，然后离合轻轻抬起来，抬起来，踩油门，踩油门，对了啊，踩往下，往下使劲踩，使劲。”
0: 喂，那劫匪，我就想问您一件事儿，你还好吗？
1: 那能好吗？那劫匪肯定被警察给抓住了，落入法网了。
0: 好，抓得好，为民除害。不过话又说回来哈，这个有的时候被抓的也不见得都是坏人，
1: 是吗？
0: 你说那天吧，咱编辑郭子啊，陪着他媳妇儿去银行去汇款去。嗯，他媳妇儿呢先进去排号填单子，郭子就去停车去了。之后郭子就紧赶慢赶着也进了这家银行，看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吧，他发现他媳妇儿的钱在兜里露出来了一半。他当时呢也没多想，就想搞一恶作剧啊。他呢就伸出手去，假装想偷媳妇儿兜里的钱，想吓唬吓唬他媳妇儿。
1: 哎，那锅子偷着了吗？他媳妇儿是不是特着急呀？
0: 别提了， 还没等郭子那手碰上钱呢，刚一伸手就被银行业保安一脚踹出300多米。
1: 喂，郭子，你还好吗？3米多远呢，那得多疼啊。
0: 正好让他长个记性啊，以后不许乱开玩笑。
1: 哎，刘晓，你看咱们今儿聊的是喂你好吗，我忽然想起一人来。
0: 想起谁来了？
1: 有一回吧，我正开车在路上走呢，前面一辆车突然猛的一刹车停在路中间了，幸亏我当时反应快呀，才没撞上。
0: 不是，前头这人怎么回事？他突然一脚刹车，这多危险啊。
1: 可不是吗，后面堵了一长溜车，都在那玩命的按喇叭。这时候吧，那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手里握的是一个被扯下来的方向盘。
0: 啊哟，你照这么说，这大哥是练家子吧，劲儿够大的呀。
1: 可不是吗，那位大哥您还好吗？您现在还敢开车不？后来没出啥事儿吧？
0: 行，那什么，那位大哥，你看给我们一下担心的哈，你要是听见我们这期节目了吧，你就跟他报个平安呗，要不然他现在吧都不敢跟车了。
1: 可不是吗，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一定得小心。
0: 是是是，这看看表，今儿我们的欢乐正前方时间又差不多了，就先跟您侃到这儿了。米夏刘晓，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林忆莲。歌名里的回来过三个字藏着整首歌全部的遗憾，爱情只是短暂折返却没有停留，旧人只是短暂回望却不能相伴同行。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Just for you 来自优客李玲。

Just for You 来自优客李林。时间会模糊争吵的细节，冲淡受伤的尖锐，最后留下来的只剩下年少时光里那段曾经发亮的片段。我们不必和遗憾较劲，也不必逼着自己彻底清零回忆，偶尔停留片刻，回望一眼旧时光，然后继续往前走，把一份淡淡的祝福留给曾经相伴一程的人，这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从容。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达达乐队 Song F， 这是一首写给四季、写给奔跑与追寻的歌。从黎明苏醒的山谷，到喧嚣燥热的城市，再到铺满金黄的田野，最后是落雪的冬日，我们一路向前奔跑，想要带走每一个时节独有的印记。少年心底总会不断发问，爱究竟是什么？前路又该去往何方？直到慢慢懂得，爱藏在森林、海湾与云朵里，最终落在心底，带着一腔热忱奔赴一切向往，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歌曲中的小酒窝成为了爱情的象征，它不仅仅是恋人身上的一个特征，更是心灵相通的体现。爱情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值得被珍惜和回味，点滴美好构成了我们共同珍藏的回忆。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周艳红，爱慕虚荣。

0: 这也到天堂里去了。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来自游鸿明。有人说，听游鸿明的歌让我们有种心酸的感动，他好像一面静默不语，任由我们倾吐心事的镜子，在悠悠淡淡地将快乐、悲伤、爱恨情仇转化为一首首的旋律，反射在我们面前。他的用心都在他的歌里，都是对你最真最动人的表白。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Say You'll Be There，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Say you'll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好的感情从不是单方面妥协讨好，真诚付出的同时也有底气说出自己的需求，平等相伴才是最好的状态。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那一天，来自杨坤。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郑秀文，快乐不快乐。我们这一生总要见证许多事物由热烈走向平淡，爱情更是这般。就像加冰的咖啡，初入口清爽浓郁，冰块消融之后，滋味自然而然变淡，任凭如何留恋最初的口感，也难以回到当初的模样。感情走到尽头，不必争执对错，不必苦苦挽留，最后的拥抱与泪水，足以为过往的相爱画上完整的句号。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伍思凯，《恋东方》。你

恋东方，伍思凯。岁月不断向前流转，许多景致与人都会慢慢远去，但那份曾经打动我们的气韵会长久留在记忆深处，就像刻在街巷与灯火里的东方诗意，跨越时光依旧能够触动人心。生活里的欢喜往往简单纯粹，一次惊艳的瞥见，一份悄然滋生的眷恋，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呢，这段时间以来啊，有很多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对一系列

时间就展开了调查。那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旅客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乘坐出租车遇到的遭遇。原本这位旅客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这个车费也就是预计在100多块钱嘛，可没想到啊，上车几分钟司机就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说呢就一次性付150元的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那这位旅客就果断地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可没想到啊，这司机竟然是恼羞成怒。由于害怕把事闹僵，加上着急赶路，这位乘客呢只能是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那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给扔在了路边。那这位乘客事后才知道啊，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的抬表，就是因为他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之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呢还发生在另外一名乘客的身上。那这名乘客呢，他在7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全过程。那这位乘客呢，他是跟他同行的女友在一处偏僻的路段下了车，然后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他才知道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恶意的抛客的套路。当时他打的这个第二辆网约车就跟他说，说你们是不是从机场过来被出租车甩到这儿了啊？博主说的没有没有，他车坏了啊，车的屏幕这儿全黑了。然后网约车司机说这是套路，你们坐的是不是出租车？这博主说是出租车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网约车司机跟他说这不是着急下班，他得赶回去再接单，这样可以免排队，效率更高。然后博主就说那他这个车屏幕确实是黑的，司机说这可以关掉啊，是吧？所以咱们就通过这两位乘客他们上传的短视频当中，司机编造理由去哄骗乘客，甚至不惜跟乘客发生冲突，执意这么去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央视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上海警方啊，警方介绍说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大概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在排队等客，高峰时段呢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个小时。那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的订单。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这种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这个短途票，如果你返程再来机场接人，就可以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浦东候机楼派出所的民警介绍说，这抛客两分钟，一种呢是硬抛啊，就是跟你一说你就直接给把这乘客给扔下去了，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就比较简单粗暴，司机会直接在车上跟乘客发生口角，甚至有些会紧急刹车、紧急制动这些危险行为和动作，直接要求乘客现场立马下车。这个第一个咱们所说的那个乘客就是被硬抛了，而第二个乘客呢是遇到找理由、找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民警介绍说啊，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车辆故障为由，从而呢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实际发生了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呢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目的。这类抛客和甩客的行为不仅侵害旅客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的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公安局啊也是着手在收集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那么警方提供的有一段公共场所的视频完整记录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当天早上7点多，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10分钟之后呢，这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然后出租车司机啊迅速下

车，把自己后备箱当中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那么民警说，抛客司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比较心虚，真的把乘客丢在路边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被投诉，他们就想办法跟自己的同伙去衔接好，安抚好旅客的心情，避免被投诉。那么同一个位置，当天晚上十点多的公共视频所显示，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之后呢，两人也是迅速完成了交接。所以呢，在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微信群里头啊，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会留作机动备用，群内呢还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的司机。那民警就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为了监督司机的这种他公司为了监督司机的行为，就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却为了逃避监督耍起了小聪明。很多的出租车啊，它的 GPS 定位其实并不准。根据线索啊，民警就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视频。有出租车行驶到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然后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然后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旁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原本抱着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这包里呢，民警说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组件套。首先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是移动电源，保证这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是一个正常的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块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东西。这些司机就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就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变造出租车发票。然后这个有乘客就讲说，上车之后啊，也是有反映人说发现了这个车上没计价器，然后就跟司机说我要拿发票回公司报销，他说不要紧，可以帮他打出来，跟真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他报销。那么这个用来打发票的机器，单机版的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但是呢它打出来的票根跟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也可以去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如果是这个乘客投诉啊，可能就找不到这辆车了。那么对于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的票据不仅没有办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的维权非常不利。掌握这种线索之后啊，这些所谓的抛客甩客的司机，他们具备了一些违法事实被警方固定之后，上海警方也是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了近百名违法人员。上海警方呢，已经是依法查处了这些在机场区域实施抛客甩客的司机，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呢被吊销营运资格。那么究竟有多大的利益诱惑会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呢？有一名违法司机小张告诉记者说，大家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单，那车库里面排完队了，拉的旅客不合适，就给外面没排队的配合一下，就是这样的操作流程。排队那个人呢，可以在没超过范围的情况下再掉头回去额外再多挣几十块钱。所以说啊，这个接应车辆的司机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给对方返利，每单大概返利50到80块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就轮番的插队去接单，以此呢来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大概能挣个500到600块钱不等。民警就说啊，这第一是损害了其他出租车司机正常排队时间的权益，第二个呢，你甩客那也就侵犯了旅客的权益。这些行为呢，也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目前呢，如果被查处，公安机关会对这些司机做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交通委呢会把他们列入到黑名单更严重的会吊销营运资质，不得进入交通枢纽继续接客。而目前这些涉及到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之后还会面临上海市交通委相关部门的处罚。那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违法整治之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大概10分钟，片区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 28% 降到了 19%， 虹桥机场由 24.1% 降到了 13.46%。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跟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之间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时扫车牌即付费，省去装设备办卡的烦恼。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啊，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个回应呢，没有简单说不行，而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渠道便捷；另外一方面呢，亮出实招，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让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这就是说啊，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这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那么事实上啊，公众对于 ETC 的微词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繁琐感。当车辆识别、电子支付这些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大家自然期待能让出行更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啊，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那么咱们再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在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试点，2026年底呢，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地区，再看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如果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安全风险。毕竟呢，这是一项牵动万亿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这个是最大的负责。同时咱们也要看到哈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是物流降本增效的提供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的人群各得其所。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啊，这个回应通篇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自主选择。比如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 9.5 折的通行费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设备的车主可以走原有的 MTC 通道，或者说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让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那当然改革没有终点，公众对于扫车牌直接支付的期待，本质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能否让更多车型、更多区域享受这一便利，能否进一步简化流程、压缩成本，都值得更多的关注。只有把每一次民生都当作改进的契机，把每一次呼声都转化成为具体的行动，这个高速出行的体验才能够不断的升级。那咱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个有人套牌的话，那费用不就算自己头上了，这也是个问题。那还有朋友说，这个套牌起来用起比较麻烦啊。福建说啊， ETC 的用处并不是快捷支付，而是记录车辆行驶轨迹来计算费用，避免有的车辆走长交

0: 管啊。
1: 是。蒹葭说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 ETC 的应用范围太窄了，仅限于高速公路通行。如果能拓宽到啊，比方说一些停车场装了 ETC 的设备可以自动扣费，这样大家就愿意装 ETC 了。事实上，很多这个城市少数停车场已经开通这项技术，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用 ETC 自动交停车场停车费，大家又愿意装 ETC 了。谷歌说，可不想谁都能刷我车牌就可以收钱，这年头付款还是得让我确认一下的。
0: 嗯，

还有朋友说之前用后来发现太慢了哈，不是说没有那么敏感，还不如在走人工通道呢，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啊，也挺快的，只要不堵车的时候都挺好的啊，有道理。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今年广东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新生在军训期间啊，分批学习了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啊，这是针对于学生高频使用共享电动车的校园出行特点设置的安全教育系列创新课程。不少学生就表示啊，这课程还挺有用的啊。要搁着以往来说呢，军训是每位大学生的入校必修第一堂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集体意识和军事素养的重要载体。新生们换上迷彩服，通过标准化的军事训练，锤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集体意识，掌握基本的技能。毫无疑问，所有军训内容的调整创新都应在保障军训质量基础上做加法、拓维度。那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大纲，军事技能训练不少于14天,112学时，计2学分。这个华南农业大学为期19天的军训时间并没有压缩训练时长，而是在保证足够的训练强度，完成大纲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入了交通安全等等的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课程，精准贴合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极大的拓展了军训的育人价值。你像这个大学新生啊，他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次独立面对社会生活，普遍缺乏社会阅历，对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认知不足，最需要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安全教育。把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反诈骗啊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搬进训练场，不仅能让他们迅速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去树立规则意识和风险隐患和风险思维，帮助他们去更快的适应大学生活，走好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拿电动自行车来说，近年来它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目前已经突破了650万辆，在广东广州日均骑行量呢达到了903万人次。与此同时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数量长期居高不下。所以说大学第一课当中嵌入电动车的专项培训，帮助学生掌握骑行技巧，遵守交通规则，这个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出行的风险，同时呢也弥补了咱们中学阶段啊学生生存生活能力教育锻炼不足的问题，也是补齐公民素养和安全必修课的关键一环。从本质上来说，这类调整啊其实啊并没有偏离军训育人的本身，反而让军训更接地气，贴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这种尝试和创新很值得肯定啊，他这不是简单的民警过来上一个交通安全课，是学校弄了一些电动车让大家练习，在操场上练习绕桩骑车啊等等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个训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对吧？军训也应该迭代更新，过去军训侧重于应急避险、国防动员，如今呢像这个安全出行、网络风险就成为青年面对的新课题，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也需要顺势革新。国防呢是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安全教育是守护咱们学生的成长之路，这两者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咱们也期待更多高校打破固有思维，立

0: 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把坚守军训出军的这种坚持持续创新，让军训成为赋能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2: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11: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2: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1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前不久呢，这个有位林女士说，她从长春搭乘高铁去沈阳，结果遭遇了列车临时调整，原本二等座变成了无座啊，自己上车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才接到12306发来的可退票信息，而车厢连接处还站着不少跟她有相同遭遇的乘客。有网友说啊，收到列车长代表铁路部门第二天打电话说来电致歉，承诺未来会改进之类事件的处置流程。你要说买票本质上是乘客跟铁路之间的合同约定。

乘客付了钱，铁路方面给出车次、时间、座位号，这是一整套确定的信息，也是乘客对出行最基本的预期。咱大家选高铁目的是什么呢？图的肯定是靠谱、规范，车次排好，座位定好，哎，我到了就能坐，这是系统给出的承诺，也是公共运输应该有的基本保证。这次问题出在列车临时更换，复兴号跟和谐号的座位布局呢，它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换车之后，原有11排直接消失了。可问题来了，这车换了啊，票务系统没有跟着更新，也没有提前通知乘客，所有人都蒙在鼓里，到了上车那一刻才被动的面对没座的现实，只能在过道和车厢连接处将就着就这么站一路。如果说临时换车是调度环节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那后续这个处置可就说不过去了。车开了才给人家发退票短信，等人看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操作了，这通知不就成马后炮了吗？乘客权益受损，连补救的机会都没给，这样的流程反而让乘客本来就不满的情绪又添了一层无奈。当然啊，平心而论，铁路运行当中遇到突发状况，临时调换车辆这种事儿呢，大家不是不能理解。公共交通啊，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公共交通是有包容度的，但包容不等于可以敷衍。突发状况是事实，怎么应对、怎么告知、怎么安置受影响的旅客，这些环节是可以提前设计的。事后的道歉再诚恳，也弥补不了旅客当时站着赶路的疲惫跟委屈。那么事实上，买好二等车厢座位却被临时调整变成了无座，这个情形已经符合民法典所说的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旅客是可以依法要求退票或者减少票款的。现场的列车长的态度不错，耐心解释，诚恳致歉，看得出是在尽力安抚旅客，可一个人的善意不能替代铁路方面应该依法履行的退票和减价的义务，更撑不起整个系统的漏洞。车换了，票务信息没同步，旅客上车了，现场就没有引导跟安置，人站了一路，退票通知才姗姗来迟，每一个环节都慢了半拍，那合在一块就是一次典型的服务脱节。基层工作人员在现场救火，说明处置流程里没有预判和兜底的机制。而今呢，这个铁路部门也已经致歉了，也表示呢，这个优化处置流程态度是肯定的，但是道歉只是第一步，相应的补救包括补偿也得有个说法。大家也担心啊，下次遇到类似情况会不会同样还是混乱的，毕竟这个消失的11排可以当作是铁路运营当中一次意外，但是交通出行的服务底线你不能跟着一起丢呀。但王嘟嘟说啊，这完全就是霸王条款，完全有悖于公平原则，这个所谓的惯例就应该被剔除掉啊。这个当然得退钱，无座没得座，我确认的。但是你有座，你不让我坐，你得退钱啊。还有就是说，有座变没座，是单方面变更了合同，乘客的合同权益降级了，就应该赔偿损失，道歉是不够的。也有朋友说，这个铁路真的要好好调整一下，碰到临出发前无故取消的，直接退票，没有说理由，更别说赔偿，全部行程都被打乱了。冬瓜说，这次真的得站乘客，既然换了车，那么就要及时通知乘客免费退票，要么就满足位置把乘客安排到其他车厢加挂一节，不能让他们站在过道或者连接处，你光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反过来如果乘客延误了，你也不给免费改签退票呀。所以说这个候补这个事儿呢，它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已经购票的乘客身上，对吧？

那您看啊，还有朋友说，这么一个事儿，1236上显示一切正常，结果到高铁站发现车次取消了啊。这个呢是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浙江网友发帖说了，计划乘坐列车遭遇停运，但是也没有提前收到有效通知，到了高铁站才发现车。

车次被取消了，出行计划就被打乱了。这车次取消却不通知，必然会给旅客带来困扰，乘客白跑一趟，耽误行程，还有打车费、时间成本，由此引发很多的吐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与其说是没通知，倒不如说这次临时调整的通知呢比较混乱。有乘客反映说啊，有的是直接没有收到信息，有的是自己购买的车票先后因为停运被调整了三次，但前两次收到信息，第三次没收到。还有旅客收到的提醒短信是列车运行图临时调整，而不是列车因故停运，一度不明白什么意思，打电话给客服才明白，哦，这车不开了，停运了。这也就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很多调整通知它其实并不及时，操作也不规范。1236客服回应说，对于列车停运的情况，铁路方面一般会尽到告知义务，但是发送时间不固定，取决于列车的停运调令的时间。当然呢，通知有早有晚也能理解，但是这无法解释没有短信，更何况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1236 APP 上没有同步的去更新列车实时的状态呢？这不就更简洁明了了吗？对此呢，1236表示啊，不能保证实时更新，也会反映网友的意见。但是你说在这个信息化这么发达的今天，实时更新谈不上多复杂的技术吧，你像这个航班不早就实现类似的信息同步了，1236怎么不能早些跟上呢？就如果 APP 显示能够同步更新，相当于在短信通知之外加了一层保险，哪怕是旅客出现没看到信息，填错了号码，运营商拦截之类的意外，也能留一个确认的渠道呀。就包括咱们刚才说这个对吧，通知不及时那个风波，这个高116的列车遭遇临时调整，原来二等座变无座了，大量的有座的这个乘客变成无座，站在车厢接缝处，事前也没有通知。这都说明什么问题啊？就在速度不断提升的同时，服务意识也该提提速，这些调整本来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给受影响的旅客，并且应该在各种平台上刷新信息，把准确的信息及时送到旅客手中，这是公共交通服务的最基本一环。列车当然可以因为台风这些不可抗力去调整，但是你这个信息传递和服务保障也不能跟着停运去打折呀。所以啊，对于铁路方面来说啊，不妨可以进一步优化改进措施，激活 APP 的相关功能，像停运啊、调图啊这些信息一旦有确定，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同步到12306，在车次查询订单页面要醒目标注，把 APP 本身变成权威的信息源，同时呢形成更加系统化的通知预案，提前多久如何提示，是通过短信还是 APP 微信，都应该形成更加稳定而且预期的标准。如此一来呢，铁路不断的快一点，信息就没有慢慢拍，旅客才能够避免措手不及的窘迫。

0: 扎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不减速和不推行就被撞飞了啊，教训很惨，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8月6号啊，徐某驾驶小汽车行经人行横道路段的时候呢，与一辆横穿人行横道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那么骑车人吴某当场被撞飞并摔了在地，受伤了啊，万幸呢没有生命危险。那咱们交警部门在调查中就发现啊，徐某驾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提前减速，而且呢也没有注意观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人行横道，未按规定下车推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在此呢，我们其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行车让行。那么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应当下车推行。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

0: 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5: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6: 北京时间16:03，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7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晚上22:41白露时节真的来了，周一开学遇上白露节气，咱们去彭城的晨风里捡一枚露珠，读一句古诗，看看学校怎么把节气过成孩子们的自然课。节目进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接下来时间呢有请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的杨荣元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电波当中啊，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白露时节二十四节气的特别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陈瑞老师说啊，是的，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白露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代表着暑热尽散，秋意一天比一天浓。古人观察的特别细啊，说它有三候：一候鸿雁南飞，二候燕子归去，三候群鸟开始储存粮食过冬了。这些呢都是咱们传统文化里教着孩子们顺着自然节奏看世界的生动教材。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感受一下这样的故事。

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花秋实在点赞，是的，这新的二十四节气白露再次向我们走来，也是感受一下季节的变化。那么今天晚上22:41，太阳走到黄金165度，白露真的来了。那么今天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让我们开学第一天撞上了白露，咱们不聊分数，不催作业，就去晨风里捡一枚露珠，读一句古诗，看看学校啊是怎么把节气过成了孩子的自然课。我们先来说说白露本身啊，它呢是24节气当中第15个，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么在古语当中啊，说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凝露而白也，意思是很美。秋天呢，在五行当中属金，金是白色。夜里呢，凉气重了，水汽呢会在草尖花瓣上啊凝成一颗颗透明的白，就叫白露。那么老祖宗呢，也是把白露分成了三候，每五天一候。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候呢，鸿雁南飞；二候，燕子归去；三候，群鸟储食过冬。这些呢，在传统文化当中啊，都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自然节奏当中感受到世界的生动。如果大家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路过云龙湖，你可以抬头看到雁阵，或者是墙角啊，麻雀开始叼着粮食了，那就是白露时节在跟咱们打着招呼。诗词里的白露更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秋日情绪。比如呢，我们《诗经》里会说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把秋水芦苇晨露就写成了一种很温柔的想念。杜甫呢，也是在《月夜忆舍弟》当中写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战乱时间想着自己的弟弟，露水啊白的是让人心酸。当然了，这些句子呢不是考点，是咱们用了2000多年教给孩子怎么看秋天的眼睛。而且呢，白露的习俗啊，样样都特别接地气。比如收青露，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边就说啊，百花上露，令人好颜色。古人呢清晨会拿着瓷盘接一下这个草叶上的露水，煎茶入药，就当作是秋天的一种补药。而且呢，饮白露茶，白露前后的这个茶树叶啊特别的厚实，泡出来呢茶水是非常的甘甜。所以迷艳是这样说的，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咯。那么吃龙眼，特别是在福州一带，白露时节必吃龙眼。咱徐州好像不兴这个，但是呢，你给孩子剥一颗桂圆，讲讲南方小伙伴的节气饭，当然了，也是让孩子们开阔一下眼界。老规律，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哈，哎，这是好像传统习俗。是的，你想啊，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老传统、老规矩，这里边藏的呢是顺天时、养身子、敬自然的生活智慧。那么徐州的各个学校这几天在干嘛呢？我们会在电波当中走一圈，稍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分享。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7号周一，家有儿女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白露时节。是的，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一个节气，想必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状态，秋高气爽。而且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古人对于白露诗句当中的描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么一种凉凉的秋意已经呢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说到这个白露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先祝大家白露安康。接下来时间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关于白露时节的诗句吧。
2: 藏在古诗词中的白露，你知道多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雁渡清天远，疏树蚕丝白露寒。白露影边霞一缕，干碧江天暮。今日白露。
1: 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白露时节古诗词，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嘉明华就说啊，我想到了蒹葭苍苍。嗯，而且呢今年呢人民网也是特别啊把这首诗唱出来了，可以让我们在古韵新声当中啊一起来感受中国的诗词之美。

是不是可以分享到特别的一种美呢？其实呢，在这个白露时节啊，咱们徐州的很多学校呢，也会陪着孩子们共同来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咱们电波当中走一圈啊，先来到徐州市新教育学校，他们呢，在今天早晨，没有读课本，读的就是白露。老师呢，带着孩子们去拿放大镜，在花坛当中去找露珠，然后呢，用毛笔在宣纸上点一滴水，说这是秋天的开始。五读呢，讲的是鸿雁为什么南飞，把物候呢变成了故事。一年级的小朋友啊，还特别用棉絮贴这个白露三候的这个画面，手沾呢一些燃料，然后呢按出玄鸟龟的燕子的剪影。新教育呢有这样一句话，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那么真的就是从看一滴露水开始的。王泉小学呢，也是把白露和劳动基地捆绑在一起。他们有看山农场、喜羊羊种植园。今年六年级的孩子呢，也是特别是在这个菜田边啊，边观察边写日记，说这个红薯藤变了颜色，群鸟呢开始储存粮食了，我们接下来要收秋葵了。我们在那里呢也听到老师说啊，王杰精神不光是一不怕苦，也要知天时惜物力。孩子们呢摘了最后一茬茄子，留三颗呢挂在教室里边当一个标本，剩下的呢就送到食堂做茄子饼。你看节气就这样从土地端上了餐桌。那么看到同山石小呢还搞了一个白露闯三关。第一关呢是找露珠科学观察，第二关

是背一句白鹿的诗词，叫诗文通关游戏。第三关呢是给妈妈泡一杯白鹿茶，回到家呢做一个DIY。 家长群里边呢还可以照片刷屏，我们能够看到呢孩子是踮脚够着茶杯，奶奶呢在旁边笑。那么大龙湖小学更是浪漫，把成长门换成了白鹿门，孩子进校门的时候呢可以领到一张浅蓝色的书签，写上呢我今天看见露珠了，然后呢再贴到走廊上。中午呢广播站放的就是蒹葭苍苍这种吟唱版，全校呢跟读错没关系，读响就行。回到家呢孩子们还可以帮着爸爸妈妈一起做点什么呢，比如呢早上起来咱早起10分钟，可以呢带着孩子去小区的草地上转一圈，只给他看看叶子上那颗亮亮的，就是白鹿。晚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一句鹿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用解释哈，是把这个古诗词的魅力当成一颗种子，我们种在孩子的耳朵里。回到家呢晚上也可以泡壶茶，告诉孩子们这不是春茶了，是秋白露，让孩子尝一尝是不是特别的清甜。比说10遍秋天干燥要多喝水都管用。这两天呢老母亲送孩子们到学校的时候一定会多说啊，天干了多喝点水，你看咱就告诉他这是秋天的白露茶，是不是孩子会主动的喝上几口呢？白露之后啊还有一句话叫白露身不露，早晚凉了给孩子呢准备一件薄外套，咱也把这个节气啊穿在身上。有的时候呢电波当中郑文也经常会说，新教育不是把传统呢哎天天给孩子们灌输，而是呢让诗经活在孩子们的心里，让节气呢住在孩子们成长的童年里。那么相信呢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早晚的风已经凉了，但是呢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心是热的，因为呢知道孩子们在看露水，在背诗，在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端茶，咱们啊这个家就和几千年前的中国人一样，站在同一场的秋风里。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让咱们继续来看到徐州新教育的光。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燕山线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三环东路到兵马俑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西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

0: 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6: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5: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6: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时节。那么我们看到呢，丰县十小第一分校特别还开展了白露节气主题探究活动，就是为了引领孩子们去探索传统节气的文化魅力，了解相关的民俗和文化，感受自然变化，激发孩子们探究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那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电话当中先来听听孩子们眼中24节气当中的白露。
2: 主播魏子博，天地有节，四季成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白露时节。白露到，秋风凉，清晨草木灌满晶莹露珠，暑气漫漫。

0: 退去，通山山间云雾弥漫，富水河畔晚风清爽，田里稻谷渐渐饱满，民间有饮白露茶的习俗，白露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重，记得及时添衣，预防秋燥，让你秋安顺遂，收获满满。东山荣，
1: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祝大家白露安康。那么说到这个白露三候啊，一候鸿雁来。我们知道鸿和雁它是两种相似的大型候鸟，古人呢连着用是因为它们是对于气候特别敏感的鸟类，所以呢会连起来叫鸿雁。白露时节呢，北方地区天气转寒，食物减少，这些候鸟呢开始成群结队往南飞，以寻找呢温暖的过冬之地。那么黄河流域呢是作为古人观测的中心，此时呢正好能够看到大雁南飞的景象，那么故称称呢鸿雁来。二后玄鸟归，玄鸟说的呢就是燕子，因为呢它这个羽毛啊呈这个黑青色，所以呢叫玄鸟。燕子呢是典型的一种鸟类，春天呢从南方飞来，那么在南方筑巢繁衍后代。到了白露时节呢，北方的气温和昆虫数量不再适合它们生存了，于是呢它们开始集结，像鸿雁一样踏上了迁徙的旅程，故称玄鸟归。三后呢就说啊，这个群鸟开始储存这个过冬的粮食了哈，养休就是储美食以备冬。白露时节最后的五天，天肯定是越来越冷了，鸟类很敏感啊，它们立马感受到了冬季的临近，它们不再忙着这个迁徙，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另外呢开始积极呢准备自己的过冬粮食了，为过冬做准备。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我们昨天还做这个手抄报了，也是让孩子们了解白露时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在校园里啊所学到的这个关于白露时节的相关知识点。我们的老师们特别用心讲到了这个白露时节孩子们的学习状态，聊到了他们一个二十四节气白露的活动实践课程。那么电波当中，让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是一年级一班的孩子们他们所朗诵的儿童诗《紫苑花》。
2: 云朵的孩子躲在棉花地里不肯回家，一个个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牙，一早起来太阳公公就忙个不停，捏回草地上的露珠娃娃。这些孩子一点都不听话，只要太阳一睡觉又会跑出来玩耍。学期结束了，大雁就学会了两个字，回家的路上在天空中比比划划。小小紫苑花还没有入学，望着天空眼睛眨眨，心想上学原来这么简单，只要学会一和人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啊，刚才呢他和大家聊到的是紫苑花。紫苑花呢，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留意到啊，很好听的名字。因为呢在白露时节呢，很多春天夏天的花儿已经凋落了，而菊花呢还没有完全盛开，紫苑花呢就是在秋风当中摇曳着的，自然而然的就被古人啊捕捉为秋季到来的一个物候标志。紫苑花呢虽然不像牡丹那么富贵，不像桃花那么娇艳，但是它特别的耐寒耐旱，在秋风起来的时候呢，万物开始收敛的时候，它却顽强开放。这种特性呢被古人啊视之为坚韧不拔，而且呢紫苑花的花语常常呢和回忆相思相关，特别是白露时节秋意渐浓，容易引发大家的思乡怀远之情。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及到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紫苑花呢是淡淡的紫色，很漂亮，也常给人一种忧郁思念的感觉，所以呢非常契合秋天的情绪。刚才呢是听到了一年级的小可爱给我们讲述的这个白露当中的紫苑花。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有请三年级一班的同学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白露这个节气的习俗，比如我们刚刚提及到的饮白露茶。
1: 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叶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假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浸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利苦，它多了一些过火的味道，给人的感觉刚刚好。轻轻呷一口，唇齿之间满是甘醇的味道，深受老茶客喜欢。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叶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它多了一些过火的味道，给人的感觉刚刚好。轻轻呷一口，唇齿之间满是甘醇的味道，深受老茶客喜欢。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叶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浸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它多了一些过火的味道，给人的感觉刚刚好。轻轻呷一口，唇齿之间满是甘醇的味道，深受老茶客的喜欢。
0: 谢谢我们这三位小可爱，这是三年级一班的三位小可爱和大家呢聊到的就是节气习俗的饮白露茶。看到呢雨禾说啊，明显的三年级的孩子就比一年级的小朋友说的口齿更清晰。嗯，年龄在这儿了嘛。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的翘楚说啊，白露安康。是的，在这里呢也是祝福朋友们白露安康。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5: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丰县实验小学1分校把节气过成孩子们的自然课，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孩子们的声音，感受到了他们在白露时节学习到的特别故事。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要继续邀请一位小可爱，他为我们分享的是24节气当中传统文化的时书，比如呢42班的葛若言同学啊，为我们介绍的就是南瓜。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他为我们讲述的节气时书《南瓜》。
7: 俗话说，种瓜的瓜，种豆的豆，瓜的种类有很多。说到了南瓜，你想起来了什么呢？是一盏盏金黄色的灯笼坠落在田里，还是甜甜腻腻的南瓜粥呢？南瓜从7月份开始结果，到9月份就基本成熟了。从一开始的绿色慢慢变黄。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南瓜全身都是宝，花叶果实都是可食用的，既蔬既药，营养丰富，富含果胶、淀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维生素 C 以及钙磷等成分，能起到保护儿童胃黏膜、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等功效。南瓜既是一种食物，也是一味中草药，有消炎止痛、清热解毒等功效。南瓜的种类繁多，不同的种类形态各异，不妨去地里观察一下吧。
6: 谢谢我们的葛若言同学啊，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节气当中的时蔬南瓜。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要有请41班的张娜和王乐学同学为我们讲述的哈，可是这个24节气当中白露所展开的一个画卷，哎，是什么样的作品呢？电波当中，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8: 月华秋色图》是元代画家赵孟俯与元贞元年回到故乡浙江时为文学家庄密所作。这是一幅纸本水墨设色山水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描述的是济南王府驻庄和雀山地区的清阔恬淡的秋季景色，虽表现的是秋天，却几乎看不出任何秋季的

记山势陡峭，遥遥相对。作者用写意手法画山石树木，树干只做简略的双钩，树叶用墨点草草而成，山峦用

0: 出任何秋季的萧瑟之感。
1: 《秋色图》是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于元贞元年回到故乡浙江时为文学家周密所赋，这是一幅直本水墨赤色三绘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描绘了济南的花夫富山和雀山地区青旷恬淡的秋季景色，非表现的是秋天，却几乎看不出任何秋季的萧瑟之感。画中平川州府红树芦荻，渔舟出没房舍隐现，绿荫丛中两山突起，山势陡峭，遥遥相对。作者用写意笔法画山石覆木，覆盖只不简略的方沟，覆叶用墨点草草而成，山峦用细密柔和的线条画出山体的凹凸层次。
2: 谢谢，这是我们两位小可爱和大家所分享的雀华秋色图。你看古人啊，真的是画出了一卷深具情怀的山水杰作，让我们感受到了白露时节万物从容，还有呢令人啊有这个如沐秋风秋高气爽之态。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丰县实小第一分校的孩子们啊，他们如何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去感受这一堂自然课。谢谢孩子们的分享。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白露至，秋意浓，白露呢既是沉淀也是收获，它呢在提醒着我们在成熟和静美之间啊，咱们不妨去静静的感受自然，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节气的探索当中去收获知识，敬畏自然。好的，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半路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7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未划停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周一的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松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大家好，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骑马组合。
0: 来吧，周一呀、啊，然后面对着九月的时候，我现在才有了实感。
1: 什么？
0: 就今年啊。竟然还有4个月，
1: 我还以为你说有了那种秋意浓的凉爽时感呢，
0: 是吧、嗯、从这几天的这个体感温度来说的话，目前还是偏有秋老虎，对吧？尾下的感觉更多一点、嗯、但也要提醒大家，随着咱们的气流的一些变化啊，咱本周可能会迎来一个12度的秋凉降温，这秋天真真正正款款走来了。
1: 那这个周末要去看球的小伙伴们就有福了，这咱们再也不用去忍受高温的周末末了。
0: 是，
1: 刚刚还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周六的时候就在那个市中心帝王大厦那附近，
0: 嗯，
1: 哎，就跟萨奇马所在的第二现场擦肩而过。
0: 是啦，
1: 还有朋友说，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们去那里了，你们在哪里通知了？告诉大家，
0: 嗯，
1: 我们好心情下班路上的话题互动群里
0: 是。
1: 怎么添加呢？刚刚在直播间手把手教了一个小伙伴，您打开您的这个绿泡泡聊天软件啊。添加好友，搜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
0: 没错，
1: 添加他，你就是加一个微信好友，你加了他之后，你跟他说我想进下班路上的群，
0: 嗯，
1: 啊，马上就会邀请您进群了。
0: 是，然后进群之后，一手的活动信息啊，
1: 嗯，
0: 还有咱们相关的一些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啊。
1: 观察员说，萨奇马，我上了一整天的课，我现在非常不开心。
0: 是。我们也上了，
1: 我们也上了一整天的班。
0: 对，
1: 但是你此刻往前
0: 倒腾倒腾，
1: 8个小时的不开心
0: 是
1: 将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烟消云散，
0: 是吧？
1: 那你要是提前离开了直播间，那咱们就不保证后面会不会继续不开心。
0: 而且呢，我觉得你现在啊，更多的不开心是来自于暑假的戒断，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前面暑假你有多开心，你现在你就有多难熬，怎么样？平时驰骋惯了，突然之间给你圈里头，你也不舒服吧？
1: 我突然就发现了，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有寒暑假的这些老师们了，
0: 是
1: 因为他们这个戒断太难受了，
0: 就是
1: 还不如就没有假期，
0: 对吧？
1: 每天都兢兢业业在奋斗，
0: 我还是很想要的，依旧实名羡慕，非常想要啊！
1: 嗯、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九月的话啊，今年和往年稍微有一点不同，人家说得十几二十年才能判断一回什么呢？
1: 什么？
0: 终于把这中秋和国庆给它拆开的时刻。
1: 哎呀，
0: 所以面对着两个啊，小长假加大长假，很多人都在想了，说我今年啊，我一定得好好出去玩一下，这攒了多少年的假期都没有那么长，对不对？
1: 前面打有3天，中间上3天的班之后再放7天假，
0: 是吧、嗯、如果胆子够大的话，中间那3天也是你的假所以就我们今天啊，就又不免又想起来一个问题。

0: 嗯，一到啊自己的这种节假日的时候，都在困扰了我们中国人一个事儿，到处都是人，我该去哪玩呢？
1: 天哪，
0: 是不是？而且呢，现在一线的旅游城市，咱该去过的基本都去过了，是不是？我来说几个啊，
1: 你说，
0: 天安门看升旗，
1: 看过了，
0: 哎，外滩拍照，
1: 哎呀，拍过了，
0: 岳麓书院打卡。
1: 那没去，但是去了橘子洲头。
0: 去了啊，也行，也是其中之一。橘子洲头。
1: 对。
0: 然后另外啊，还有哪些啊？千户苗寨。
1: 千户苗寨今年真的太火了。
0: 是一年火一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啊，你们今年的假期，特别是遇到了小长假加大长假，缝合起来长长久久13天呢，你都有安排好自己的目的地吗？那根据你啊爱出去玩这样的一个性格，总结了咱中国这么多的山川大河，对不对？然后一线二线的旅游城市，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哪个旅游城市是你去了以后再也不想去的，
1: 去了之后再也不想去的，
0: 再也不想去，我们提前给大家避避雷嘛。
1: 我说真的
0: 啊，
1: 就比如说成都，
0: 成都
1: 十一，你如果去成都
0: 啊，
1: 那宽窄巷子，你在早上你是挤不进去的。
0: 哦呦，
1: 反正我当年是真没挤进去，我放弃了。等到傍晚的时候试图进去，哎，傍晚的时候顺着人流进去了。
0: 嗯，
1: 早上的时候是真的从门口堆满的人，你就像是演唱会散会挤地铁一样，你都进不了那个。门就是带有个宽巷子窄巷子的那个标那个牌匾的那一块，你都进不去。
0: 对，然后那就跟你这个对称的，基本上别人去了之后都一站式打卡的。另外一个我也说一个，
1: 那
0: 重庆洪崖洞。跑到那，甚至你在哪儿，你就在洪崖洞前面的对面的那个天桥上，你就这么站着。每个人都想拍一个落地签嘛，对不对？就拍一个后边啊，很像这样灯火辉煌，像一个大船一样的靠山而建的大商宗。等你走的时候，你发现你3个小时打不上滴滴。
1: 我知道。
0: 我到后来我坐货拉拉走的。
1: 我跟当老师这个痛点是在于，都是选了非常热门的旅行城市，又是在这样的大假期去的，所以呢，这种体验感就非常的不好。
0: 对。
1: 刚刚我看到刘纳尔多提了一个相对小众一点的地方，
0: 哪儿？
1: 他说不再推荐是因为一点都不好玩。
0: 哪儿？
1: 镇江。
0: 镇江啊，是没啥好玩的呀。
1: 2019年去了一趟，再也不想去了，因为没啥好玩的。
0: 我觉得去镇江啊，你就只去丹阳就够了。因为也就是真的便宜。
1: 乳胶工厂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大耳刚说那磨牙洞就是给外地人逛的。
0: 红牙洞啊。
1: 对，哎，你怎么回事？那我就要提一个另外核心问题了。
0: 来吧。
1: 哪个城市，尤其是热门城市的旅游景点，不是给外地人逛的？
0: 就是。
1: 你说你本地人，你去过几次那观景台呢？云龙山，你爬过吗？
0: 特别是一线的旅游城市和老牌旅行城市，这些景点就是为了外地人准备的。然后还有什么呢？本地人小孩的春游。对吧？
1: 对，
0: 我最近在网上还看到这样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有趣啊。
1: 嗯，
0: 他说中登你就看网上中登的旅行攻略，
1: 哦，
0: 小登啊你就看小登的旅行攻略，
1: 嗯，
0: 大学生你就看大学生的，你不要无脑的去找年轻人大学生发的旅行攻略，
1: 因为年轻人没有什么钱那个时候，
0: 对，
1: 所以他们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
0: 没住过好酒店，没吃过好东西，而且呢最关键是啥，他们真能走啊。
1: 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大学城是好吃的地方，谁要是给我发一个旅游目的地好吃的地方都在大学城，
0: 哎，
1: 我就怀疑他的品味了。
0: 然后我们现在是干什么，特别是到我这个年纪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出去旅行，我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什么？去一个代表性的，比如说5A级4A级景点，去看一看拍张照，然后啊再去吃一顿预算比较高一点的漂亮饭，平时在本地吃不着的，然后回到酒店里边就躺着，这个就是我一天的行程安排了。
1: 看非比寻常，他说去孔庙去一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
0: 各地都一样嘛，
1: 门票贵还没啥看头。
0: 哦，我有教师资格证，我去不要钱。我去不要钱啊。
1: 还有朋友说这个镇江不是有锅盖面吗？
0: 对呀、啊。
1: 然后去过朋友说吃了一般般。
0: 就是啊，我要告诉大家啊。
1: 嗯。
0: 已经在全国、
1: 嗯、
0: 特别是呢其实我们江苏是有点偏美食荒漠的、
1: 嗯、
0: 但是啊能在江苏省各城市都能吃到的另外城市的代表性的美食，就代表已经是他们美食的天花板，而且各地吃起来呢本身制作工艺就不是特别的困难，吃起来标准都差不多，甚至我在镇江吃的锅盖面感觉跟那鹏城一号差不多。大家都知道鹏城一号原来有一家锅盖面吗？开了10多年了。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是因为我们各地方的人口味会有区别，就比如说咱们外地的朋友来徐州觉得徐州菜好吃是因为什么，咱们放佐料重啊，
0: 对呀、
1: 啊、那如果说是胃口淡的人他这样会觉得徐州菜不好吃，
0: 对，
1: 那咱们吃惯了这种浓油赤酱的食物，你要是去吃清淡的城市他们的美食你可能就不觉得美味。
0: 西湖醋鱼。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啊。
1: 嘿，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今天好心情更有趣，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题呢，说馒头和包子出去无间道谁更合适一点。
1: 等等，馒头，
0: 哎，
1: 包子，
0: 对，出去无间道当卧底，
1: 当卧底
0: 谁更合适这份工作？
1: 我觉得是馒头。
0: 为什么？
1: 因为馒头它里面也可以有馅儿，它伪装的会比较好一点。
0: 是，
1: 包子你一看它就露馅儿。
0: 对，回答正确。啊、
1: 这就是这个答案。
0: 因为包子容易露馅儿。哇，这么开心、啊。
1: 也是被我蒙对了一次、
0: 啊。你看看，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有哪些旅行城市是你去过了以后，以咱徐州人的大体感受来说，可能不太合适去的啊？
1: 嗯、
0: 我们来分享一下，行不行啊、
1: 嗯？
0: 然后呢，别人说了，我上周去烟城了哈、
1: 啊哦。
0: 我想问问这个烟城有什么特产，我说啊，丹顶鹤。
1: 那我说
0: 啊，
1: 麋鹿
0: 啊，
1: 嗯，
0: 咱们都是星看不星拿，星看不星吃啊。
1: 啊，他是想说去吃什么东西是吗？
0: 就买什么。
1: 哎，好像好啊，买带回来的。
0: 对，就特产，土特产。那反正呢，你说能代表盐城的，肯定就丹顶鹤、麋鹿呗。
1: 我知道
0: 啊，
1: 发绣。
0: 发绣。
1: 盐城有一个到非遗工艺，就是发绣。
0: 发绣为啥真用头发绣的？
1: 用头发，但是你看不出来那是头发，非常精致，然后古色古香。但是前提是，除非您家里是这种新中式的装饰、
0: 哦、
1: 装修，或者您办公室就是这种古色古香，
0: 哦、
1: 不然它真搭不到一起去。
0: 哎呦，那。那我想做他们的这个啊 B2C 的下层，
1: 嗯，
0: 收头发的。现在每天的都东区都好，可多人收头发在直播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想问问大家啊，请问去哪玩你不太啊，真的觉得以徐州人的身份不太推荐的。然后咱有位朋友啊，我们就给他匿名了，
1: 嗯，
0: 北京。
1: 因为
0: 那交通实在是的确不太便利。
1: 哦，那是。
0: 对吧？
1: 还有朋友认为亳州。亳州，我发现。
0: 去干嘛？
1: 去那个曹操运兵道。
0: 哎呀，对吧，实话啊，你一提我也不太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旅行资源是值得专门去一趟的。
1: 去进货
0: 哦，买那点灰墨什么的。
1: 中药。
0: 哎呦
1: 啊，它因为它有个非常大的中药市场，它的那种中药的市场就有点像连云港的那个水晶市场
0: 哦，
1: 就是全球去收这些药材。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就是中药的漩涡，是这意思不？
1: 中药之都嘛。
0: 啊，中药之都。
1: 那我也是去了亳州之后，我才发现，真的徐州旅行的性价比所在之处了。
0: 它还贵？
1: 它是？
0: 它凭什么贵？
1: 不是贵，
0: 啊、
1: 它不贵
0: 啊，
1: 但是它要门票。它有几个好像是花鼓楼还是花戏楼、
0: 啊、
1: 也是类似于像咱们那种回龙窝那样的古街道。首先呢，那条街上反正我是冬天去的嘛，没有什么太多好吃的。
0: 古街道人来造，对吧？
1: 你走到跟前，你如果是要进去参观的话呢，你是要买门票的。
0: 哦、
1: 39块钱哦，我忘了。
0: 哎呦、
1: 具体的价格。但是它的价值是在哪儿呢？说是里面有比较丰富的徽派建筑。
0: 哦。
1: 可能比较适合学建筑的学生去参考学习。
0: 真的，你看我们回龙窝也全是徽派建筑，不要钱。对吧？那去了都、啊。
1: 而且曹操运兵道应该也是要门票的，他们本地人可能会。
0: 我记得它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像地库一样的一个通道而已。
1: 对，所以他们本地人也不建议我们去，说也没什么意思，去、
0: 啊、
1: 冬天说又冷、
0: 啊、
1: 所以问了半天，那亳州有什么好玩的？没有什么好玩的。要不然你们去买中药吗？
0: 哎，真想钻地道哈。你去马陵山。咱那个地道啊，哎呀，一钻那才15分钟呢才能走完呢啊。整个说向日棍啊，来吧啊、
1: 哎、
0: 还有呢，咱这朋友说啊，当时去北京的时候啊，永远记得在大石烂，
1: 嗯，
0: 一个门钉肉饼就卖我15块钱，我就想，这不就是家里那剩包子，早上妈妈给炕一下子吗？
1: 拍扁了是不是？
0: 对，拍扁了给炕一下子吃了，对不对？那又炕一炕啊， 然后还说五环的内标人标间就普通那种啊，就很普通很普通，什么速八那种，说常年400块钱以上
1: 啊。他说是北京，
0: 对，
1: 那正常，你也不看看是哪里，
0: 这拉动 GDP 嘛。
1: 是哪个城市，这多正常了。
0: 是，然后还有秦也说了啊，我那既然都说北京了，那我再说一个他周边的吧。
1: 好，
0: 就是田井啊，田井卫啊，说在那吃的什么，吃他们的菜啊，八珍豆腐，别人就说啊是去天津必吃的美食之一，有点吃不太快，但第二天吃了一些他们的京派菜还不错啊。
1: 这个看了这个品相
0: 啊，
1: 就感觉就是蛮健康的。
0: 像我们食堂韭黄炒肉丝，像不像你说韭菜炒肉丝、啊？
1: 是有点那个味道的。
0: 啊，左边这个呢是大西做的时候那个叫是夹毛素火腿。
1: 我看到从来都没有来过徐州的宁波网友涛哥
0: 啊，
1: 在。潜伏在我们的群里和直播间那么久之后感慨了一句，
0: 是
1: 还是徐州好玩，
0: 是徐州、欢迎来啊，徐州的话反正两天够玩。
1: 够
0: 哎，是，
1: 但是不一定能够吃
0: 哦。对、来徐州的话是真的就很像在参加大胃王比赛一样，
1: 因为你如果真的不太能吃的话，你吃不完我们的特色，你这两天假期就结束了，
0: 真的。
1: 关键是一顿呢它就是比较的实在，你吃完这顿你可能吃不了下一顿。
0: 而且徐州还有一点好，排队性价比特别高，就你哪怕、吃烧烤是排队对吧、但是呢你跑到我们贾青的话你排排队啊、你进去之后里边连徐州菜徐州特色小吃徐州特色烧烤一顿饭你全解决了，
1: 而且
0: 你不用分别再去排了。
1: 如果您还是个文艺青年、
0: 您
1: 还能遇到同样是文艺青年的老师在那里驻唱。
0: 是啊，米粥啊。而且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呢、我去过啊长沙那个黑色经典臭豆腐，他们就原来那个街那个地方、排了2.5小时买了一份他们那个臭豆腐，我一吃哇跟徐州味道一模一样。黑色经典2.5小时啊、我的妈呀。还有好朋友们他也说啊，天津的话那腰果鸡丁吃的还不错的，嘎吱嘎吱倍儿香啊。
1: 阿露露露说如果大家去天津的话应该吃一吃锅塌里脊，
0: 哎，
1: 还有煎饼果，
0: 哎，等等，来到煎饼果咋解释啊、这咱得还得整点那个嘎巴菜，
1: 您得再吃那个煎饼果子味的酸奶。
0: 咦，
1: 这我不太能接受，
0: 是把子肉味酸奶，跟那一个道理啊，
1: 听起来不太美妙。
0: 现在还有甜醋味可乐，
1: 替大家尝过了，没有必要去尝试，
0: 是吧？
1: 可乐除了有气以外其他好像不太沾边儿。
0: 外地朋友还可以一试的啊，来吧啊。其实不过啊我要告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和我们其他外地能吃到不太一样。如果你很喜欢里边再有点这种绿色的，比如说小葱啊对吧，或者火腿肠一类添加物的话，可能吃不太惯天津的煎饼果子。他们的饼皮是韧的，只有薄脆和饼皮以及一点点的酱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吃起来可能会觉得说不如我们平时吃的煎饼果子这么的丰富啊。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们也跟我们说了啊，天津的话从菜相来说的话啊，的的确要比北京菜好吃一点儿。因为呢那我不，这不是我的言论啊，这网上网友们说的，京州无美食全靠想穷养牛。这不是我说的啊。
1: 但是烤鸭还是不错的。
0: 是啊。
1: 有朋友说天津的菜不辣有点咸。
0: 哦，而且全部都勾芡。本身就特别特别爱吃各样的碳水了还勾芡，吃完之后直接浑水一上午。
1: 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哪个城市你去完了之后不太想再去玩耍了的、
0: 是、
1: 也可以晒出自己的这个旅行地图，看让我们看看你都去过哪些城市。
0: 来，
1: 移动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贾青车厢卖咖啡的时间段、那贾青现在呢还在招工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6店是就近分配的。
0: 是、
1: 究竟是怎么来应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10033，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可以去直接咨询，同时也可以记住这个电话号码13585386539，13585386539。再次感谢贾青羊肉串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是，今天也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包含去、还有旅行以及走玩类型的歌吧。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辣。
3: 底是什么风？
4: 哼，这是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但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呢？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我是萨萨。再次感谢我们无穷姐姐在群里面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美丽的夕阳。
3: 是，她说这个丁达尔效应啊太美了。哎呀，什么时候我们下班能看到这个达利园效应？
1: 但是啊，你饿了吧大老师？
3: 小面包啊。
1: 鲲鹏路和矿山路上的朋友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心思看这个夕阳，因为有点拥堵。
3: 是，
1: 鲲鹏路从徐海路辅路到和平大道由北向南，现在我们压车指数第一名，接着是矿山路的由西向东。那还好其他路段暂时只是车多缓行。
3: 嗯，
1: 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如果遇到了特殊的路况，在您保证安全方便的情况下，欢迎告知我们。
3: 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堵的。
1: 嗯，
3: 还有好多朋友们在问啊，说这个假青咱们是不是最近在招一些夜班员工？没错啊，
1: 哎，
3: 是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咱都有相关的岗位的招聘啊。工作时间的话是从下午3点到凌晨的1点钟，刚好避开了酷暑酷热的一个阶段，基本上都挺凉快的。
1: 嗯，
3: 要求呢就是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而且咱假青有6家门店呢，都是给你就近分配的。
1: 哎，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直接记这个电话号码13585386539。如果您觉得太麻烦不方便啊，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您可以就直接去找我们二妮儿。
3: 是，
1: 您就询问一下二妮儿假青招工我怎么应聘，他会把这个信息的文字版发送给您。
3: 哎，然后咱们就可以啊前往我们的假青啦。来吧，稍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时段的整点路况及广告，下半段的节目18点再回来了。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

0: 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7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未划停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松的一路好心情小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他们就是
1: 桑吉玛组合
0: 啊。提醒一下大家啊，18点段也来到了咱们的晚高峰了啊。根据智慧大屏显示，长安大道由北向南，矿山路由西向东，响山路由东向西啊，都处于压车环境中，但仅限这三条了。
1: 还好还好，这个周一最起码下班路上没有那么的忙碌。
0: 对，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新入小学的小朋友嘛，周一开始有作业了开始给布置作业了，宝贝们小夹板上上了。
1: 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回到目的地，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随意的去加塞儿。
0: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啊咱第二时段我想问问大家伙儿，快问快答一个问题，你们有谁天天戴着这个运动手表运动手环啊？
1: 你这是正在针对我吧，大老师？
0: 没有，是最近都在发这个东西。
1: 我想问一下朋友们，大家现在会经常去戴运动手表吗？我会啊，但是我主要是分几个时段去戴。
0: 然后不是24小时戴。
1: 不是24小时。

0: 啊，因为苹果的话差不多一天一周。
1: 我前段时间有一天接近24小时，因为很想让他去监控一下晚上睡眠的状态。
0: 哦，
1: 其他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有运动的时候会带，
0: 是
1: 因为想计算一下卡路里和看一下这个心率，
0: 就是运动监测为主。
1: 对，但是有些最近呢是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和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手腕上面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呢会明显发白发干粗糙。
0: 嗯，
1: 而且呢这些所谓的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呢是手腕皮肤开始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
0: 有皱纹了，
1: 朋友们就开始猜测是不是手表发出的这个绿光造成的呢。是这种光使它这个是我们这个皮肤老化了吗？
0: 因为它监测的时候会有那个红光或绿光嘛。
1: 对，还是说手表漏电刺激灼伤了皮肤，这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和灼伤皮肤，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吗？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好好的拆解一下。
0: 行，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缺少医学的支撑的。
1: 嗯，
0: 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呢是过敏性接触皮炎和刺激性接触皮炎这两大的皮肤问题。
1: 嗯，
0: 首先啊，过敏性接触皮炎呢是延迟发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性过敏反应，由于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造成的免疫系统产生的炎症，急性期可能会有一点点发红瘙痒，慢性期就可能会真的是遗留什么色素啊，或者是手表皮会有一些疹子出现的这些经典原因。因为啊，可穿戴设备它内部的致敏成分特别复杂，首先有的是金属的，有的是塑料的，有的呢是其他橡胶的，对吧，各种材料都是综合在里边，特别容易成为某些啊易敏体质的朋友们他们的过敏源之一。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小伙伴说买金属表带就好很多，
0: 对，
1: 但是也要注意啊，金属镍和铬过敏也是很高发的。
0: 对，
1: 镍呢是人群高发致敏的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呢镍过敏这种患病率超过了10%，
0: 10个人里边有一个。
1: 而手表呢也是仅次于耳饰的这个镍接触暴露来源。
0: 对，
1: 另外呢还有病例证实手表这个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
0: 嗯，
1: 那你长期镍过敏，这个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接触部位局部性的这个白斑。
0: 嗯，
1: 直接呢就会对应我们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一些是早期病例记录，这个金属表扣镍成分它会造成水泡型的那种急性接触性皮炎。
0: 是，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里边的金属物质之外啊，像丙烯酸类的胶水过敏也是可能会造成接触性皮炎的第二大类的元凶。
1: 嗯，
0: 它里边啊手机吧或者手表本身机身它是有一些粘合剂的，它呢就类似于是钢化膜或者保护膜胶水里边含有的这种啊丙烯酸酯的衍生物，它其中有一味的物质它就是啊典型的致敏成分。很多患者都说啊，都是因为粘贴手表的保护膜突然手就开始出现过敏了，这些的话在临床当中都是有确诊病例的。
1: 另外也有可能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就是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
0: 嗯，
1: 甚至不需要具体的就是过敏体质，你就普通的体质也有可能会发。
0: 哦，就对手表的成分你不过敏也有可能造成你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没错，手表呢紧密贴合我们的手腕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密闭的温热的汗液积蓄的局部微环境。
0: 是，
1: 你长时间密闭呢就会让手腕的角质层过度的水合，甚至呢它会直接表现成皮肤就是那种浸渍发白，
0: 就跟泡了澡似的。
1: 对，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的脂质结构会破损，然后这个防御力大幅下降，再叠加上我们手表表带还有这个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的压力形成一个密闭的潮湿的浸渍的又加上机械摩擦的双重损伤。
0: 是，
1: 日复一日呢就可能会形成慢性的积累的这种刺激性皮炎。
0: 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桑老师都开始移动着带，
1: 我说真的，我现在
0: 上下上下
1: 我说着我一直在活动我的这个手表啊，我就看这个空间是不是足够大。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为什么底下会发白呢，因为晒不到。
0: 你以为是捂白的
1: 对，我觉得纯是，你像小时候，你不光是现在戴电子手表，
0: 是
1: 小时候戴那种其他的那种，无论是皮质的还是金属材质手表，你戴久了之后都会发现就那一块白。
0: 对，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长期的屏障的破损，皮肤呢就会表现为什么？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的增厚，局部发白，这就跟很多现在社交媒体上大家晒出来说皮肤老化的那个图片啊。

0: 描述基本吻合啦。根据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的综述来统计啊，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 78%。发病率是显著高于这个过敏性皮炎，而且呢特别像咱们这萨姐这样的一个体育棒了，就是为了它想要监测自己的运动数据的。长期的汗液和体表的代谢物啊，它在表带和你的自己的皮肤接触物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封闭滞留，它就会持续的刺激弱化角质层，进一步的加重啊角化的增生。
1: 你知道我现在甚至就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戴它了就专门就记录一下那一个小时里面的一个心跳变化
0: 是。
1: 另外也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确诊了镍或铬金属过敏的话，那你就换成那种尼龙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纯硅胶的，就不是金属的那种表带，
0: 就现在表带都可以随便换的，
1: 避免金属表扣直接去贴近我们的皮肤。
0: 是。
1: 另外呢，就是反正就注意了，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保护壳该去掉的时候咱们就去掉。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及时透气。日常运动或者出汗后立刻取下手表，擦干自己的手腕和表带之间啊。而且呢，每天至少预留1个小时以上不佩戴自己的手表，来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环境。因为大家可能男的这个情况比较多点啊。如果你买的就是天热的时候你戴完一天拿下来自己啊，要洗的时候你闻一闻都有那汗味。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0: 酸酸的，
1: 就是苹果手表当时Nike 跟他合作去做这种蜂窝型的表带呢？就为了增加点透气性。
0: 增加点。
1: 对。
0: 那也白。
1: 但是你比完全糊上面一点气孔都没有还是要好一点的。
0: 是好太多了啊。所以呢大家平时的话如果也特别的爱美对吧，然后也关注我们自己手部的这样的一个啊自己的状态，美丽的状态，平时的话也多注意一点点吧。
1: 看到克里斯蒂亚诺说，哇，听萨姐和大老师的节目，我的生活小知识又增加了。
0: 哇哦，让我们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秀出我的狂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秀出我的狂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2: 听说厂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我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好心情剧场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些旅行城市你去过以后真的永远不想再去了呢？或者不太适合我们西周宝贝们的体质的？
9: 世界第一妈咪啊！这位朋友他说云南
8: 哦，
9: 满怀期待安排了13天的假期行程，
8: 天哪，
9: 真的好无聊。特别是洱海，
8: 真的
9: 只有香格里拉风景是真的好看、大理和丽江可以直接 pass 了吗？
8: 大理啊，在那洱海周围所有的民宿基本上都只是换个颜色而已。
9: 对，也有朋友说，我看到这别偷我卖外卖这位朋友说，我也同意，我真很同意、大理呢就是围着湖建了一个城市，
8: 是
9: 丽江的完全就是美食荒漠，
8: 对，
9: 米线呢也不好吃，连锁店呢也没别的地方好吃，反正就是没味儿。
8: 哎呀，你们这些人我还不知道去丽江是干什么。我们小时候青春期那个时候读到丽江都说是什么，
9: 是什么，
8: 那里是艳遇的城市。你去是真的为了是好好的这个什么，是吃美食吗，看美景吗？
9: 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去完丽江大理之后、就不想回来了，
8: 是吧，
9: 就想在那里开民宿。
8: 那15年前了，叫做城市三大俗，干什么呢？城市咖啡馆，丽江开民宿，然后呢梦想咖啡店。
9: 真的，我有同学、
8: 其实还有一个城市开花店。
9: 就是虽然以前都说是少不入蜀、但是很多朋友说你也别去丽江或大理，
8: 是
9: 因为你去了之后你真不想奋斗了，你就想留在那儿，
8: 就躺平。最早的一批
9: 对
8: 原始种，对吧，老品种的这些啊，就是躺平人士都在丽江待着了啊。那时候他们都干嘛？裸辞卖房去那个丽江开民宿，现在一个个都哭死了。
9: 一个个都推荐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
8: 哎，想回来啊。还有小园，这个我没去过，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感觉怎么样？景德镇。
9: 景德镇最近也挺火的，
8: 对，
9: 而且身边有很多没有去过的朋友都准备要去淘一淘瓷器。
8: 对，他就那边现在有很多大概是00后这种非遗传承人或者是自己的独立艺术家，在那边就开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设计一些很好看的这些瓷器，就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所谓什么青花花瓶什么碗碟子这一类东西了。
9: 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店它是有网店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家具店有同款非常可爱的小瓷器。
8: 是，你去的时候，哦，这个是我们艺术，那个是艺术家这个设计师款，
9: 然后你看到
8: 孤品
9: 发货地址就是景德镇、
8: 一个厂。
9: 对，
8: 都不一定是他自己手搓出来的。然后还有呢，这个橘子洲还有朋友说啊，他说北京咱国庆在里边，你前面那段5点可能没下班是不是？而且国庆去北京，
9: 但我说真的，就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喜好。我们最近也有同事刚刚是从北京休完年假回来，他就是年年。

0: 都要去北京休年假，对于北京有就是自己的人生的那种城市热爱
1: 哦，这有亲戚。
0: 嗯，去看了音乐节，
1: 看了音乐节，
0: 然后告诉我们说我见到王菲了。
1: 哦，就那种，
0: 嗯，
1: 在台下隔着200米，在大屏幕上看到那种见到。
0: 是那个窦靖童在台上唱，王菲也是去看音乐节看女儿的。
1: 哦，
0: 嗯，
1: 就家长接孩子，接孩子家长明白啊？然后还有别做白日梦，他说啊，
0: 嗯，
1: 重庆。建议啊，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0: 嗯，
1: 每天3万步就算了，还一直在爬坡。
0: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贵州也是，但是他们说贵州还没有重庆那么夸张。
1: 哦，
0: 但是这贵阳啊，这个城市太累了，不想出门。尤其像我这种不变方向的，走了地下道过马路，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个口出来。
1: 就地下道特别多。
0: 嗯，你不是，它明明上面是有这个大路，你是可以走的。
1: 哦，
0: 但你就必须要走地下道。
1: 为什么？它这边有一个交通规定。
0: 你上面就没有人从上面走，也没有斑马线。
1: 哦，
0: 你就必须走地下道。
1: 就凉快。就反正他们这样的一个行驶习惯就这样。
0: 很累，真的很累。
1: 哦，特别对行人来说，而且在重庆的话。你也没办法，作为外地人哈，
0: 嗯，
1: 也没办法去选择骑一个什么所谓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因为你找不着路。
0: 我觉得
1: 搞不了哈。
0: 我在重庆和贵州的朋友应该没太有碰的。
1: 哦，真的没有。这也说为什么川渝特别重庆出美女的原因。
0: 就纯粹跟胖瘦挂钩是吗？
1: 就因为你看他每天走来走去啊。
0: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运动量，你就不需要专门去健身房，
1: 真的，
0: 只需要步行回家就够了。
1: 而且呢，在重庆啊，
0: 嗯，
1: 它是人均会骑自行车最少的城市，
0: 嗯，
1: 因为骑不了，永远都在走路爬坡爬台阶啊。
0: 还有朋友又提到了，是一个询问
1: 啊，
0: 说厦门怎么样呢？
1: 你得看你自己行程，我觉得，因为厦门的话啊。我有三个地方，你说我就去一下，必须得去的嘛。
0: 嗯，
1: 南京鼓，这鼓，土楼，
0: 鼓浪屿，
1: 嗯，然后还有厦大，
0: 嗯，
1: 就这仨地方，剩下你再问我有啥，我想不太出来，对吧？这去完了已经。
0: 我还是觉得，就厦大还是挺值得一逛的。但是我常常很能共情厦大的学生。
1: 啊，
0: 如果我的学校也变成这样一个敞开对外的旅行的打卡地，真的还蛮烦的。
1: 嗯，
0: 厦门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但我觉得可以代替的还挺多的。
1: 哦，就这样一个有南方风味的，有海，有这样的一个热带风情的。
0: 对，嗯，因为福建那边的海。
1: 都差不多了，
0: 就是感觉还是你没有这个海南的好看。
1: 因为现在在福建省内的人啊，
0: 嗯，
1: 他们就开始除了去完了厦门之后，对吧？然后呢，在除了去完泉州，感受完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底蕴之外，
0: 嗯，
1: 他们现在也开始去厦门下边的一个就是镇了，
0: 嗯，
1: 或者是去漳州，
0: 嗯，
1: 去漳州看海。他们那边的话就没有太多人工的痕迹，可以看到比较啊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海上风貌。
0: 没错，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们去过之后的感受。
1: 嗯，是
0: 啊，还有朋友说，不喜欢大连，觉得贵得离谱。
1: 哦，大连的话就是消费是有点高。
0: 我倒还挺想去大连。
1: 大连它就是很尴尬，它算啊，嗯，东北的南方，
0: 嗯，
1: 但对于我们来说又算是北方。但你去那儿啊，你又享受不到太多的东北的风情，你觉得跟去烟台差不了太多。
0: 但是据说大连的就是。一些海鲜非常的好吃，
1: 对，吃点什么海上捞饭啊，
0: 嗯，
1: 然后什么的这个什么那个大海螺大饺子呀，海胆饺子，就这个这行啊，够你吃两顿。而且从徐州去大连极其便宜，
0: 是
1: 哦。
0: 还有朋友说青岛，我很喜欢青岛，哎，这朋友不太喜欢
1: 青岛。
0: 嗯，他说青岛，我要说五遍，为什么呢？因为有，嗯，他说有朋友觉得很一般，而且旺季的时候，我觉得酒店翻倍太严重了。
1: 甚至从旅游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青岛的旅游的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模式。甚至或者旅游热度啊，它是不输省会济南的。我小时候一度的认为啊，青岛是它山东的这样的一个省会。
0: 不光你自己这么认为，
1: 嗯，
0: 我自己的山东的同学们也这么认为。
1: 哎，来济南有啥好玩的？哎呀，这吃点的八子肉啊。
0: 他们自己山东的同学们都说，哎，济南那比青岛差远了。
1: 这我们也去青岛玩啊，我们也去那个崂山啊，我们也去喝那个瓦嘎了喝啤酒。
0: 特工说我觉得山东最好玩的城市还得是烟台。你
1: 别
0: 说烟台，我还真没去过。
1: 海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是相较于威海啊， 烟台的海我觉得还更干净一点，或者自然风貌保留的还更好一点。
0: 嗯，
1: 像威海的话可能一些海上的项目玩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剩下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啊。然后就哎，有一位朋友来了，小猪说了啊，我来避雷一个城市。
0: 哪个城市啊？
1: 贵阳。
0: 我也是不认为，我说真的，我不太会再去一次吧。如果不是说，自己单独跟朋友一起去旅行，可能不会再去了。
1: 我如果从啊去贵阳的这样的一个出发角度来说，我可能真的是去吃一个只有贵阳才能吃到的这些贵阳的菜，比如说酸汤系列。
0: 但现在他们很多品牌都做能复刻了，你吃起来味道真差不多。
1: 差不多吗？
0: 差不多。
1: 但是人家这边说我们是红酸，我们是白酸，这个是番茄发酵的，这个是米发酵的，人家说这个酸啊吃起来那就不一样。
0: 那每一种你都可以在网上买到。
1: 真的
0: 真的
1: 行。
0: 你现在如果说真的就物流太发达了。
1: 好吧行，今天我们就主打试一个我们的每个人都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知道为什么
0: 避雷
1: 避雷
0: 那每个人都在避雷
1: 是吧。另外一朋友也讲了，说贵阳挺好的呀，
0: 好玩啊，
1: 而且我觉得贵阳人当地的娘娘们特别的热情啊，可能也可能是我个人碰上的都很好，说以后甚至还想再去呢，但黄果树就算了，真特别特别累。
0: 我真的跟他相反，我反倒觉得那个地方独有的自然风光会是吸引我的地方。
1: 你因为你去的早没排队。
0: 对，但有些地方你去了一次之后你确实不会再去第二次，就是看过就好。
1: 对吧、小时候咱们在这个课本里边听到过这个黄果树瀑布的大名，就想去实际看一看啊。那你看过了以后你觉得去这一趟这个路程啊，从贵阳你当时从哪里前往黄果树瀑布？
0: 贵阳，
1: 贵阳，大概要通勤的时间是多久？
0: 很快，其实因为高铁好像也就是20分钟，还半个小时，然后再打车打个2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加起来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就到了。
1: 问你估算时间啊？我都多余问。然后七颗爱他说江西，不管是当年啊，15年前那个叫做什么，就文青最爱的，那个油菜花，每年4月大家都是那个什么就想去看的，就那婺源。还是景德镇还是南昌其实都一般，但最近你发现没，江西菜有点火了，江西小炒，
0: 哎，辣辣的蛮好吃的，好像跟这个咱们的辣还有湖南的辣还不是一种辣，
1: 它有点像泡椒的那种辣，然后就炒着最近还不错啊。不过这婺源我的确觉得汉王的更好看。汉王就行，不用去那么远啊。
0: 还有朋友说武汉
1: 啊、
0: 武汉我觉得热干面应该蛮好吃的吧，因为我只是途经武汉，在高铁上点了一个连锁的，我就觉得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1: 就是这一个，因为他们数来数去啊，自己的旅游资源只有黄鹤楼，别的就没其他的嘛。去了以后都说去武汉过早，但是你发现他们那个真的就实打实的碳水摆在那边
0: 啊，就也没有别的更好吃的，就是热干面、
1: 剩下还有什么叫做什么来着啊，油饼包烧麦，哇，吃完昏一上午，真的昏一天啊。
0: 跟我们烙馍卷烙馍一起同工，
1: 比的还有。里边猪油炒的米饭加肉丝，外边包的饼皮，然后啊在那个油里边炸出来大油饼一包上，我的妈呀，热量直接爆炸呀。
0: 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哪些地方你去了一次不愿意再去，给我们避雷。当然也欢迎大家分享你去了之后一直想要再去的城市，
1: 哎，我们也种草一下了。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栏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

0: 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5: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4: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5: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5: 嘿、hey, 我是桑桑，
4: 他们就是
5: 萨琪玛组合。
4: 提醒大家，鲲鹏路由北向南，长安大道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北京路由北向南，大学路由北向南，学府路由西向东，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都属于压车环境中，
5: 跟着前车慢慢行，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
4: 是，来吧，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6: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7: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8: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9: 哎，恁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0: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1: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4: 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最近啊，有一个诈骗团伙是打着什么呢？免费鉴定，高价回收，直播间还能砸鸡蛋中大奖呢，这样的旗号。
5: 好熟悉的营销套路，
4: 这很专业的语言。就是来诱骗老年人，涉案的金额甚至超过了千万元啊。受害的群众呢，也是遍布了全国，多达上千号人。像武汉的邓婆婆，她就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广告，视频中所谓的专家啊，声称可以提供免费的鉴宝服务，并高价回收藏品。邓婆婆家中呢，正好有些上世纪80年代的旧钱币，于是呢，就把钱币的照片发给了对方鉴定。之后啊，对方称有人看中了她的藏品，可以按照50000元一枚的价格收购邓婆婆的30枚旧钱币。那邓婆婆一听啊，那可是真的呀，觉得自己发了大财了。
5: 嗯，
4: 不过呢，为了交易安全，需要邓婆婆先进行支付的保证金。邓婆婆当即啊，转账了5000元。之后呢，主播又推销各种收藏品，交易成功送一次砸金蛋抽奖的资格。邓婆婆呢，眼看中了一块玉，于是又支付了18000。并且再获得了第二次叠加的砸金蛋机会。直播间还说了，邓婆婆砸中金蛋抽中多少呢？现金500万。但收到奖品后呢，邓婆婆发现玉质粗糙廉价，再联系对方呢已经被拉黑了，既没卖掉藏品，也没收到奖金，反倒是花了20000元买了一个劣质玉器。邓婆婆选择了报警。
5: 武汉洪山警方梳理案件的线索之后发现呢，被这个团伙骗的不止邓婆婆一个人，付款人是遍布全国各地，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老人的遭遇呢与邓婆婆如出一辙，最终呢武汉洪山警方他们呢奔赴到了河南的南阳，还有河北的保定，以及湖北的仙桃，武汉多地啊同步去收网，共抓获了81名犯罪嫌疑人。
4: 好家伙！
5: 经过审讯，团伙成员交代，他们制作了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引流短视频，吸引老人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就以上门鉴定费还有交易定金等理由诱导老人给他们转账。为了烘托气氛，他们呢还安排了抽奖的环节，故意砸出现金500万等超级大奖，引诱老人在直播间高价去购买他们的藏品。目前呢，该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是，所以多关心一下自个儿家老人啊，别再让他们刷类似的短视频了。不过最近我在刷一类短视频非常上头啊，
5: 嗯，
4: 有一些博主他是恶搞抽象博主，干什么呢？他会提前一天啊，在一些农村的老人家的门口的这个院头，
5: 嗯，
4: 地里边，比如说菜地或者什么的，埋上一小枚金属的元宝，但它肯定不是金制的嘛，
5: 嗯，
4: 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带着自己的摄像师，说我们那个寻宝的，
5: 嗯，
4: 拿着自己的金属探测仪在他们菜园绕绕，说呀呀，拿出来个金元宝，哎呀，清代的呀，那么三十万， 来测试和老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互动。
5: 嗯，
4: 网友们看了以后都说啊，不要拿这些事情啊去镜头霸凌老年人。所以家里边最近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这样视频博主的话，也选择对他们 say no， 也告诉家里边人啊，不会无缘无故就从家里边挖出来什么所谓的古董或者宝物的啊。继续关注吧。最近呢，湖北咸宁的商场内，一名男童骑着粉红色的恐龙游乐车撞上了旁边首座店的这个柜台，多件的瓷器摆件被撞碎了，损失差不多2000块钱呢。店家于先生介绍啊，恐龙游乐车是由商家的其他的这些同事们运营的，无固定行驶路线，就是小孩玩的那种，商场一圈啊都可以绕行。事发的时候，家长分心，孩子操控车辆撞上货架。于先生也表示，损失大概2000出头，民警协调啊，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但家长不同意啊，还说啊让店家走诉讼途径。事发后，家长不仅没有一句道歉，抱着小孩就到恐龙商家那里去玩了，自己将选择起诉维权。只能说啊，有的时候熊孩子不一定是孩子本身的原因。
5: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苏州阳澄湖大闸蟹，
4: 哎，
5: 本月底即将上市了。那眼下呢，正处于育肥关键期。
4: 哎呀，
5: 养殖户表示，今年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利于螃蟹生长。养殖期间呢，全天开启增养鸡，增加小鱼小虾等等动物蛋白的投喂量。
4: 哎，
5: 虽然还没有开捕，但是蟹券呢已经提前销往全国各地，开捕在即，站点设备人员全部就位。今年新增3辆无人配送车，总数达到了10辆，缩短中转的时长，保障运输的效率。据了解呢，阳澄湖大闸蟹年产量稳定在10000吨左右，
4: 就这10000吨。
5: 品牌价值呢约282亿元，位列苏州市农业品牌价值第一名。
4: 哎，秋风起，蟹脚痒，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想搞那么一点大闸蟹吃吃。哎，也可以说说您会不会好这一口啊？再来分享吧。9月5号9月6号南京审计大学新生迎来报道，学校啊开放了浦口校区体育健身中心，为来不及返程的外地家长提供免费的住宿。这已经是该校啊连续17年推出的该项暖心服务了。今年啊也共设置了约200个床位，多数床位啊都完成了线上的预约。该场地配备了休息、洗漱、饮水、充电等等功能区，提供了瑜伽垫、枕头，并且啊搭配发放一次性的拖鞋、牙刷，还备好了防滑拖鞋、花露水等等。学校也提醒家长自备薄毯或厚外套，志愿者同步引导、答疑引导。每次看到这样的一种暖心的消息，都让我觉得加入地球网来是对的。
5: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南京的张女士、宋女士因为工作长期久站，患上了静脉曲张。
4: 哎呀，
5: 起初呢是当成小毛病，没有说去重视。那腿部先后出现了血管鼓包，还有皮肤发黑，有这种沉着等等一些症状出现了，到医院去接受了微创手术治疗。
4: 嗯，
5: 据了解呢，静脉曲张国内的发病率为10%左右，女性是多于男性的，是40岁以下就诊人群占比上升。不少年轻人呢已经出现了早期发病的表现，发病和遗传、生活习惯和工作性质等等都是相关的。
4: 是，
5: 久站久坐是属于高危诱因，如果你拖延不去治疗，可能会出现皮肤破溃、溃疡，这血液瘀滞，还有可能会诱发血栓，
4: 嗯，
5: 甚至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
4: 是，
5: 医生提醒啊，尽量避免连续的久坐久站，定时活动，多做一些垫脚啊、勾脚啊这样的动作。
4: 是，
5: 高危人群可以遵医嘱去佩戴医用弹力袜进行防护。
4: 是，不得不说啊，静脉曲张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从观感上还是比较触目惊心的。那些小蚯蚓围着这么一走啊，我现在都开始胎教了。也希望大家都有一双美腿啊。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0: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9: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0: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11: 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0: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9: 你咋知道的？
12: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0: 嘿，我是桑桑。
12: 今天想问问大家，有哪些城市啊，旅游城市是你去过一回之后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徐州人体质，不太容易去再第二回的？
10: 你别说的，阿姨列出来真的是把我的名单当中的很多地方给划掉了。
12: 是，
10: 比如说这个地方
12: 啊，阳社。
10: 说十里画廊千万别去，这十里画廊这名字好熟悉，好像在张家界也听到过。
12: 哪里都有，而且呢，这个地方它干嘛呢？就是带你漂个竹筏，漂竹筏告诉你，我们现在经过的就是你的那个人民币上面的一个图案，象鼻山，大家拿出手机拍一下，就这个。以前我们从小都听过一句话叫什么呢？
10: 叫什么？
12: 说啊，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对，结果你去以后，这哇，就提的去太多年了。
10: 太多年了，
12: 该看的都看了。
10: 我知道你是对他的预期有点高，
12: 对，
10: 所以看完就有点失望，
12: 是吧？
10: 反而不如外地的朋友来徐州、来云龙湖逛、因为可能本来没有什么期待，一看哇，还免费，
12: 对吧？全江苏唯一一个免费的五 A 级景区啊，对吧？去那儿之后的话，你听那个什么贾刘三姐对口型，还的话再买呢。
10: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是上海啊，魔都。哦，他说任何人以旅游为目的去上海的话，我都会把他劝退的。作为上海人，非常真挚的告诉所有的朋友，上海不是旅游城市。除非你超级有钱，可以在上海享受到顶级的有钱人待遇
12: 啊，就是完全体会一下不同的生活。但是呢，去玩一玩一些什么主题公园啊，或者买一些什么自己需要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10: 也是，
12: 对吧？
10: 还有朋友说西安，说在西安买了一份水果捞，告诉我按两算，结果被骗了59。
12: 哪年的事儿？还有人在补充了，说去了一天，第二天啊，我们去西安以后就全部打道恢复了。为什么呢？还亏了一些酒店预定了之后又取消的这样的手续费。我很喜欢去川西、重庆之类的地方啊，但是呢，广西、云南、贵州这些城市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了，包括西安啊。
10: 还有朋友说去了那么多地方都觉得很好，像桂林啊、腾冲啊、南京、苏州、呼和浩特、大连、景德镇，我最喜欢的还是烟台。
12: 哎，欢迎来山东。
10: 很多朋友都说烟台的雪非常。

0: 漂亮，
1: 真的啊、哦嗯！但是会不会很冷啊？
0: 这
1: 海边，
0: 我在想，这是不是得稍微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万一去就为了看一场烟台的雪，结果没下雪呢？
1: 对吧？你想想，它有海的城市竟然还能下雪？
0: 好像威海也是，
1: 是哈，
0: 一个威海，一个烟台，
1: 哦，
0: 他们的这个雪景还是非常美丽的，
1: 是，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另外一个主流美业，他说了，就青岛。
0: 嗯，
1: 说实话，我去了以后半天，差不多就要回家了。
0: 在青岛是我愿意没有事就去逛一逛的城市。
1: 你、
0: 嗯、
1: 真的、
0: 嗯？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对他如此之热爱呢？
0: 我还挺喜欢，印象当中应该是地理课的时候学过青岛，好像是我们唯一一个温带季风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城市。
1: 哦，我找着症结了、啊。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去吗？
0: 为什么？
1: 你原来地理课代表你。别人就喊你小弟小弟嘛，对不对？
0: 历史课代表，人家喊我小弟小丽
1: 啊，小丽小丽啊，来来，我各位朋友再把别人的这个
0: 嗯
1: 车机助手喊出来。
0: 看时间啊，接近尾声了，朋友们，马上呢就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
1: 嗯、
0: 期待大家呢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再见吧。
1: 哎，明天再见了。
2: 二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2: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栏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

0: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俗话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乡风民俗，是人们对于集体情感的认同与传承。倘若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用餐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5: 真的好吃。
4: 衡阳市北隅的角山镇原本是一处不起眼的小镇，近些年这座小镇渐渐热闹起来。富裕起来的村镇乡民用乡聚表达着他们的喜悦，而这个过程中隆重的乡宴自然不可或缺。王三元，角山镇的一位普通村民，同时他有着另外一个身份，乡宴主厨。衡阳的乡宴名曰十大碗，几乎不用餐碟做宴的衡阳人将全部的心意盛入大大的碗中。对于王三元，香宴的制作方式古老却又细致，而十大碗中最为讲究的，同时也是王三元最拿手的，当属这道香芋蒸扣肉。食材需以就地而取，这是香宴土味必不可少的一环。为此，王三元一大清早就来到了田间。衡阳气候偏暖，雨水充沛，山里的特殊地形让这里昼夜温差加大，日照强度增高，这是最适合槟榔芋生长的环境。槟榔芋曾经的皇家贡品，如今成为本地的重要经济作物，也是王三元要做的香芋蒸扣肉必备的原料。要挖出完整的槟榔芋，需要使用巧劲，在槟榔芋植株的根部下锄头，力度要大，入土要深，再轻轻一拨，泥土的气息包裹下的槟榔芋似乎已经弥漫出了清甜。
5: 你就干啥
6: 了去？不相信你，你今晚早点过来抢啊！
4: 一声简单的招呼，胜似精致的请柬。乡亲们之间的客气从来不拘礼数，但又信约见约。衡阳的乡宴十大碗，通常就在这样的口头之约中摆起来。每到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大家都要摆一摆乡宴。即便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家里有了好菜好饭，也要忍不住招呼一声。就像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众人吃饭才更香，这就是十大碗的任性。而香芋蒸扣肉是十大碗中最受欢迎的一道菜。王三元做的扣肉在当地被称为一绝。
7: 好香，这肉味道非常。
4: 绝妙之处在于清晨挖回来的槟榔芋，还有他精心挑选的五花肉。
6: 从下里挑选，我们槟榔和土猪秀。
4: 口感鲜嫩的肉质，口舌生津的肉香，是五花肉的绝佳之处。但肥肉的油腻却容易令人生厌。去除油腻是制作香芋蒸扣肉必须要经过的工序。猛火将五花肉煮熟，起锅炒糖上色，捞起沥干。炖好的五花肉晶莹剔透，油温热到七八分，将松烂的五花肉过油，高温之下肉皮起皱，炸成虎皮。这时扣肉中的油腻已经去掉，肥瘦得宜，入口即化，等待着与香芋的汇合。
6: 这槟榔芋是我们的老人家蒸出来的，又香又甜。
4: 槟榔芋切块，入油，炸至外表起壳，锁住里面的香甜粉糯。蚝油、味精、八角、盐、老抽，调制成腌料。搅拌炸好的五花肉和芋头腌制，香料的味道在分秒之间渗入五花肉和香芋里，形成奇妙的化学反应。
6: 差不多了。
4: 与普通扣肉的扣法稍有不同，腌制好的五花肉切成长条形之后，要和香芋相间拼摆，一层夹着一层，上锅蒸透。出锅后再把肉扣过来，五花肉的汤汁充分浸润着香芋，浓香扑鼻，荤素互补，真可以称得上人间美味。这道香芋蒸扣肉是十大碗中固定的一道菜式，它象征着丰裕富足，也代表着分享和祝福。上这道菜往往会伴随着东道主的致辞，这是当地不成文的乡间仪式。
6: 各位朋友，乡下女子们啊，今天欢迎大家光临哈县。 若比薄镜子，请大家好好加油。
4: 古人称赞玉之如房，粉且柔，饮餐远胜烂羊头。相遇蒸扣肉，民间的智慧让粗犷转化成细腻，也实实在在满足了人们的口舌之欲。王三元做的香芋蒸扣肉是席上的宠儿，也是乡间十大碗的精髓。乡亲们最注重的就是实在。
6: 老板，今天这个菜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特别是那个香芋，
8: 香芋香芋，
5: 味道特别好，香芋扣肉传来劲，我最好
4: 人们用筷子表达对他的喜爱与重视。不一会儿，满满一碗香芋扣肉便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实在是一种真诚，也是一种信任。邻里间的情感有时候可以超越血缘亲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而近邻又不如对门。香艳就是在这样的交互之间模糊了门户的界限，融汇着和谐共处的生存之道。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衡阳的酒宴继承了碗菜的精髓，粗犷厚实的大碗被打磨精致后，伴随着城市的精巧繁华，展示出了全新的姿态。菜市上原本的十大碗也缩减成了八大碗。肖路入行十多年，掌勺过大大小小数千场酒宴。今天他照例为客人制作八大碗。作为城中酒宴的重头戏，八大碗由各具特色的本土食材自由搭配而成，菜式琳琅，荤素交错。其中分量最重也最有说法的，当属这道头碗。衡阳城里的宴席有无头碗不成席之说，这是先辈留下的规矩，也是每一个掌勺师傅所恪守的信条。所谓头碗，就是八大碗中的第一道菜。肖路今天要做的头碗又名玉林香腰。传说这道菜是衡阳人士彭玉林当上清代湘军水师提督后回乡宴请父老乡亲的第一道菜。当时虽然是衣锦还乡，但一时紧急找不到体面的食材，于是彭玉林就把家中的各色食材在碗中层层堆叠起来，堆得像小山一样，制作成了一道菜。繁复而有序，玉林香腰的制作必须耐心又精细。首先将

将腌制后炸成的黄雀肉放到第四层，

0: 鸡蛋打散蒸熟后，切成菱形蛋片，此时已入五层。衡阳本地手工梭形鱼丸是第六层的主打，而后便进入最后的第七层，浇上爆炒的鸡杂或腰花。七种食材在大碗中层层堆起，沉甸甸的分量令人叹为观止。入锅蒸两个小时，代表衡阳宴客之道的头碗菜玉林香腰便大功告成。玉林香腰可谓集各种食材和烹饪手法于一身，如若烹制功夫不到家，根本无法驾驭。多样的调味，繁复的制作工序，蒸、煮、炸、炒，需样样精通，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份心意。肖露将自己迎接远方来客的盛情毫无保留地注入这一道菜里，分量充足，造型精致，色彩艳丽，咸甜鲜香，味觉丰富，口感更是层出不穷。随着头碗菜玉林香腰的隆重登场，今晚丰盛的八大碗正式开席。
1: 现在上这个菜是我们当地一个有特色的闻名的一个大菜，叫土头碗。一般都是有非常尊贵的客人朋友过来的时候，就上这个大菜。来，郑伯，
2: 这边请。好，
1: 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0: 衡阳的八大碗色香俱全，滋味多变，既可在乡间席地而设，也可以在城里登堂入室。深藏在背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好客之道。觥筹交错之间，叙旧情，讲未来，谈生意，聊故事，互通有无。毫无保留的奉献与分享，又带着一丝小小的张扬，这既为主人家的豪爽争得面子，也让客人饱餐享受，乐在其中。
3: 来，兄弟们，朋友们，大家开心啊！欢迎欢迎欢迎啊！开心，开心，开心啊！来，干了吧啊，干！
0: 宴席融入了衡阳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在寻常百姓家中，也总有些必设宴席的讲究，似乎是骨子里有着对传统礼仪的依循。寿宴成为衡阳人设席的头等大宴。宋克香，当地小有名气的家宴师傅，一大早他就接到了订餐电话，要他做一道荷香牛肋骨。这道菜是他家宴菜谱中的拿手绝活，也是萧启龙老人的最爱。这位70岁的老寿星，在古稀之年的寿宴上，最想品尝的就是这道美味佳肴。想要做好荷香牛肋骨，上好的牛与时鲜的荷叶必须兼得。旭东村

饲养着当地最好的黄牛。这里的黄牛吃的不仅仅是青草，每天还要给它喂食精心配置的饲料和山泉水。放牧散养的牛产出的肉才质地紧实，肉香浓郁。新鲜的荷叶需当季采摘，晾干存储。这散发着阵阵香气的荷叶，同时也有解热、清暑、利湿等功效。

牛肋骨剁成小段，在卤汁中猛火卤制十分钟。吸收卤味，捞出备用。

硕大的荷叶变成了包裹食材的绝佳容器，用它包裹牛肋骨，上锅蒸至15分钟。荷叶的香气充分渗入牛肋骨，

0: 上面的牛骑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100年下的井水，属于陆地酸农。鲁国的牛秀加强合一的倾向，最适合老年人群，年龄也小。
1: 牛肉与荷叶的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反应，味道浓郁却又透着清爽，妙不可言。老寿星的家宴遵从老人节俭的家训，不铺张浪费，却又充满敬意，有着家庭的温暖，也有着最温馨的礼仪。荷香牛肋骨是这次寿宴的核心。
2: 老爷子，我是你最先吃个荷香牛肋骨。
1: 只有老人先动筷子，大家才能品尝，这是传承已久的规矩。牛肉有着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含量远远低于猪肉，荷叶清润去火，恰好与牛肉造补相辅相成，而其清香却又更好地衬出牛肉滋味，可谓是绝佳搭配。
3: 大家好，今天是我爷爷70岁大寿，祝我爷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4: 来，
3: 欢迎大家来我的屋里吃饭，祝大家吃好喝好。
1: 在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很多人已经简化了对情感的表达，但饮水思源之情，尊老爱幼之风，仍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简单的仪式，包含着隆重的敬意与无限的祝福。在衡阳过整岁的生日，称之过大生，而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家人都要给老人做一碗长寿面，以示祝贺，俗称暖寿。长寿面重鲜而不重辣，用木耳、鱼丸等熬制的卤汁浇在上面，

0: 清淡健康，寓意长久。祝福长寿的面条，人们仍旧要等老寿星吃下第一碗之后才动筷子。流转于这座城市各处的大小宴席，衡阳所崇尚的碗，饱含着人们心中浓浓的人情味儿。不论是十大碗，还是长寿宴，都在一菜一式间张扬着人们关于幸福的仪式感。从粗陋到精细，心中的欢喜成为奇妙的转化器。从随意到讲究，衡阳宴席最注重的不是精致的摆盘和复杂的做法，而是浓浓的诚意。随意是无拘无束的姿态，讲究却是原汁原味的初心。能坐在一起，用碗连接味蕾，用美食传递信息，用相聚表达情感。到宴城吃一次宴席，也就成了这里待客的最高礼仪。
1: 来来吧啊，
2: 来来来来来，同志们来来来来，
3: 同志们，哎，都马上
4: 开进来了啊。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微信、
7: WeChat、
6: 微博、
7: Microblog、
6: 脸书、
7: Facebook、
6: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8: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为。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8: 两岸微旅行跟随总台记者去北京市商业步行街隆福寺体验消费新场景。
10: 来，丰年灌肠、热乌卤煮、炒肝、小笼包、
11: 焖鸡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12: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地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和潮玩手办文创市

0: 挤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他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1: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河大厦老来呀、啊、
2: 龙寺、
3: 还没摸着门 呢。
1: 对，
3: 是我们俩找灌肠呢，
1: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2: 原来八角那儿有一
0: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寻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3: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1: 对，
3: 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1: 吃，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3: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
1: 啊，
3: 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1: 卖什么都有，
3: 玩的锅碗瓢盆。
0: 龙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3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4: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0: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10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4: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那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0: 龙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龙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5: 大叶拿一个回去吧。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0: 在龙福寺稻香村零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5: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零号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龙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当下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零号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零号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6: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八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龙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龙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2楼的剧场，躲在3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3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

0: 椒、青提，来自新加坡。
1: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1: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2: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
3: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4: 近日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奢乡古镇的花海梯田里，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藏
6: 买藏，
1: 吃货的天堂。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当季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的首选。鲜栗茉莉饮品冲上外卖热销榜，水蜜桃、西瓜、葡萄类衍生品成为饮食市场的主打。
1: 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早已从时令点缀变成消费市场的新赛道，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如何实现文旅产品消费场景升级？请听报道。
8: 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

0: 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0: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2: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0: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3: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4: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5: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6: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生鲜消费主力军。
7: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

0: 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2: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2: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红楼梦》四大名著之一，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很多人呢对它是爱不释手，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看电影电视剧还可以，要读小说本身呢，还是很不好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阅读这样的一本经典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马瑞芳品读《红楼梦》和《红楼人物》两本书，请两位学者带着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的世界。首先，我们来看这套马瑞芳品读《红楼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总共是5本。他带着我们一回一回的仔细去读《红楼梦》的前80回，这其中有对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梳理，也有对《红楼梦》中文学语言和他写作手法的分析，哎，非常的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很多人都认为林黛玉是《红楼梦》的女主角，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宝钗，但是这本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通常小说的爱情男女主角就是男女一号，《红楼梦》不同，它有2个没有爱情关系的核心人物，贾宝玉和王熙凤。在马老师看来，王熙凤是个怎样的形象呢？为什么要将她视为《红楼梦》女性角色中的核心人物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0: 王熙凤是《红楼梦》，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清代的评点家野鹤对他做过这样的评点：吾读《红楼梦》，第一爱看凤姐儿，人为其险，我赏其辣，读之开拓无限心胸，增长无数阅历。20世纪40年代，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他认为曹雪芹是把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儿4个人当作第1类重要人物配合着塑造出来的。 他还写出一句后来经常为红学家引用的名言：恨凤姐儿，骂凤姐儿，不见凤姐儿，想凤姐儿。对这句话，只能用审美的观点来看，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解释。因为这个人物有着深厚的社会容量和心理容量。凤姐儿其人，心机深细，才智出众，却又心狠手辣，劣迹斑斑。他的劣迹又是和他的才干、心机、诙谐联系在一起。王熙凤不仅是一个成功形象，他还肩负着贾府盛衰这条重要线索。他在协理宁国府的时候亮相登场，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当家。在害死尤二姐的过程当中，他又大闹宁国府，当年的治家能手变成了撒泼的悍妇，这是贾府败落的明显的标志。所以呢，王熙凤是和贾宝玉并列的《红楼梦》的核心人物。
9: 好的，谢谢马老师。那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本书中另一位作者对王熙凤的看法，这本书是《红楼人物》。

作者呢是北京大学人气教授张一楠。在书中啊，他认为王熙凤是《红楼梦》成人世界中最有光彩的形象，她是世家小姐变成的少奶奶，代表了刚刚长大的年轻人。作者张一楠也提示我们，王熙凤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少奶奶，她是在少奶奶之前也是像黛玉他们一样的大小姐。如果我们卸掉她少奶奶的粉末，仍然把她当一个女孩子来观察，就会发现她的行为更可以理解了。她仍然没有失掉那一点少女的心思，少女的美好。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张一楠老师他来讲《红楼梦》，切入点主要是人物设定。他认为所有的人物都是小说家不同人格的体现，比如贾宝玉是曹雪芹第一人格的代表。贾宝玉身上有中国世人的很多性格特征，他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人格审美理想。而林黛玉则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孤高忧郁执着的一面，富于文人气质。薛宝钗呢则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人情练达的一面等等。马瑞芳教授啊，读得特别细，他能看到这个书中的一些很小的细节，从中呢剖析出他的内涵。那比如说《红楼梦》第一次描写宝玉和宝钗相聚，您还记得宝钗穿的是什么吗？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我们很多人看到这段描写，可能一眼就过去了，不会细想宝钗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本书就带着我们细细的去探究了。半新不旧是不是挺朴素的？其实宝钗的衣服相当贵，比如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表面是玫瑰紫绸缎面，用银丝银线织了花纹，里面是亲暖贵重的银鼠皮。这样一件七分袖外套够刘姥姥家生活好几年。马老师这样说，我看《红楼梦》与好多红学家不一样，因为我也写小说，特别喜欢琢磨细节。我琢磨宝钗的衣服不仅贵，颜色呀还大有文章。她穿的蜜合色棉袄是淡黄色蜂蜜色的棉袄，葱黄绫棉裙是黄绿色带花纹的丝质棉裙。马教授认为曹雪芹暗暗设定宝钗和杨贵妃有联系，因为杨贵妃喜欢穿黄色裙子，所以他也让宝钗穿黄。后来宝玉也当面说过宝钗啊像杨贵妃。您看，在书中马教授就是这样通过细节抽丝剥茧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再比如对于黛玉的结局，他认为啊，黛玉之死绝不像现在后四十回写的那样富有戏剧性。宝玉失玉疯傻，凤姐搞调包计，宝钗鸠占鹊巢，黛玉焚稿断痴情，在对宝玉的怨恨中死去。黛玉是绛珠仙子到人世还泪，黛玉之死是泪尽而亡，黛玉的眼泪永远为宝玉而流，万苦不怨。黛玉是因为牵挂外出逃亡的宝玉，不顾自己的病体，日夜哭泣，流尽最后一滴眼泪而死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两套书呢，就有一点像大观园里的导游。如果您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有一些眼花缭乱或者朦胧不解，那么搭着这样的书来读一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读好书。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
3: 在中国西晋年间，有这么一本书，它记录下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和神仙方士等等326个神奇的知识，涵盖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几乎全部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就是这本由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跟随他一起走进西晋人眼中的世界。说到张华，您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对西晋人来说，他几乎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就是西汉留侯著名的张良的后人，曾经位列朝廷的三公，被称为西晋最为博学之人。而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通古博今、喜欢杂学传说之人。东晋的王嘉在自己的著作《拾遗记》当中这样记述时人对张华的印象。

0: 呢觉得都很陌生，但是仔细看完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也许就是后人创作什么神话故事啊、志怪小说啊，哎，这些灵感的来源。您比如说这段关于鲛人的描写，书里说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能弃珠。鲛人是一种栖息在水底，上半身像人，下半身像鱼的神话生物。
1: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纺织，
0: 织出来的布匹被称为龙鸮，而他们流出来的眼泪呢，会化作珍珠，身上的油脂一滴就能燃烧数日。民间传说，秦始皇陵就是以鲛人的油作为长明灯的燃料。您看《博物志》里这段关于鲛人的记载，想必您各位听了都不会觉得陌生。鲛人嘛，那不就是中国的美人鱼吗？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呢，也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鲛人上岸之后啊，寄宿在一户人家，临走的时候呢，跟主人说，说您拿个盘子给我。他在这个盘子当中呢，把哭泣的眼泪全都变成了珍珠，送给主人作为回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鲛人报恩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古人记载当中，鲛人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勤劳肯干，和人类相处也比较融洽，并且擅长织布，眼泪可以化作珍珠，这也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些关于鲛人的流传后世的特点，其实最初啊，都来自《博物志》当中的这段记录。咱们再来看书里的另一段描述，书里说吴起民居穴石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细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穴居处，二国同类也。吴起国和细国，这都是《山海经》当中提到过的两个国家。在《博物志》里，这两国人的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住在洞穴之中。这吴起国的人呢，靠泥土维持啊，吃土，死后土葬，百年之后就能复活为人。而细国人死了之后啊，他的肝不会腐烂，也会复活。说到这儿呢，不知道您想没想起来，清朝有一本文学名著叫《镜花缘》，书里边提到过一个叫吴继国的国家，继续的继，这个国家的人同样是吃土，没有男女之分，不生养，那么死了之后呢，隔120年又会复活。所以您看《镜花缘》当中所谓的吴继国，其实就是从这个书里的吴起国衍生而来的。在镜花缘当中，因为不会死亡也不会生育，所以吴继国的人管死亡叫睡觉，可把生活呢叫做做梦。您看，这是真正啊看破了生死的一群人，不光是看破了生死，而且是看透了红尘，毫无名利之心的一国人。而吴继国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在传说的外衣之下化解了人间的生死纠葛。这个故事中蕴含的所谓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在我们所熟悉的什么南柯一梦啊、黄粱一梦啊、红楼梦啊等等这些故事传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故事的开端呢，其实都来源于前人这些奇幻的脑洞。博物志的奇幻不光在于这些关于奇人异事的书写与想象，书里边也有一些蕴藏着古人对星辰大海充满幻想的记录。他们既体现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您比如说呢，
1: 就说云天河与海通，
0: 近世有人居海渚者，
1: 年年
0: 八月有浮茶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十余日中，
1: 游观星月日沉，自后忙忙忽忽，已不觉昼夜。
0: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传说呀，银河和大海是相通的，住在海岛上的人呢，每到农历八月都会看到一只来往于银河与大海之间的木筏子，从来不会误期。有这么一个勇士，在木筏上建了房屋，带了粮食，乘上了木筏，过了十多天

0: 穿过了星辰与长夜，就看到了一座如同人间的城市。就在那里，这位勇士见到了牛郎和织女。而在书中呢，就继续写道，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主赐印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
1: 此人据说来意，
0: 并问此是何处。
1: 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
0: 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张华的这段记录既展现了古人对于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海与天界相连，乘着木筏就可以抵达天际。古人对天地之间到底如何相连，其实是充满好奇的。而另一面的星空所代表的天界，也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般，屋舍俨然，各司其所，所有人都过了平静的生活。可以说呀，这就是儒学背景下中国人心中的大同世界，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之所向。也许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向往，日后正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人们逐渐创作出了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偷偷下凡到人间，私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却不幸被天帝拆散，只能每年七月七在天河鹊桥相会一次。每年的七月七也因此成为古代女性祈求美好姻缘的日子。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语中，张华写下了这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玄幻小说的流派。在后世作品《搜神记》《述异记》《续博物志》等书籍当中，从博物志中一脉相承的玄妙想象延续了千年，并且逐渐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哲思，也成为今天中华文明当中的一抹亮色。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金刚川是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七印象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等出品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由管虎、郭帆、陆阳联合执导，张译、吴京、李九霄、魏晨领衔主演，邓超特别出演。金刚川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让整部影片非常接近真实的抗美援朝战争，让每一位观众激动不已，引起共鸣。影片呢，在2020年10月2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抢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产影片抗美援朝题材《金刚川》的故事。这部影片的首日票房就过亿了，截止到2020年11月17号，总票房破了10亿，成为了2020年第四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也是中国电影史第78部破10亿的影片。票房榜中，金刚川以1.61亿美元的票房位列第10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金刚川的故事。
9: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0: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9: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0: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9: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0: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 众的狂欢。
9: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大。
8: 1953年的七月中旬，我志愿军发起了以金城战役为主的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作战，这将是最后的决战。赢得这场战役意味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其中一支代号燕山部的主力师要迅速赶赴前线支援，在右翼掩护大部队发起总攻。如果次日六时前无法到达指定位置，那么整个兵团就会像一只折翼之鹰落入狼群，陷入危机。可是呢，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金刚山下湍急的江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为了保证大部队顺利过江，志愿军工兵连修建了一座木桥，行进中的大部队也在争分夺秒向金刚川挺进。但是美军也知道，只要阻止志愿军通过金刚川，自己就能在金城大战中有更大的优势。于是他们的侦察机一直在进行侦察巡视。此时在江边的树林里，工兵连高炮班长关磊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江面的情况。高炮排长张飞跑了过来。
11: 得，一发炮弹都没要来是吧？这桥底都马上合拢了，大部队应该到对岸了。
12: 还没有，现在是燕山部的险前联合工兵接触，赶到江畔。
11: 侦察机刚刚来过，这把丧风山招来全瞎了。您但凡多弄几发炮弹来，咱把这群苍蝇给打下来，那他们不就成瞎子了吗？这晚上不就变成咱天下了？
12: 有了炮弹也打不下来，这几次侦察机飞得太快了。
11: 咱那也不是弹弓子，但凡降低点高度就能给它漏下来。
12: 炮弹运不过来，连仗也是没办法。咱们连两门炮支援兄弟部队，三门甲机抢修，咱这就剩下两门了，真给不了更多了。
11: 那就打交叉。
12: 连长命令，不许打交叉。
8: 说着，张飞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图对关磊说：“
12: 两门炮，一号、二号，二号要做隐藏炮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这是既定策略。
11: 隐藏炮位，
12: 你就负责这个隐藏的，我负责一号。还有，现在开始，这里一切听我指挥，关班长。”
8: 关磊听见后抬起头瞪着张飞，毕竟张飞是关磊的徒弟，他有些不知所措。
12: 连长敢改的
11: 得，我觉得吧，还是我到前面那个炮位去。

0: 您换成后面那个隐藏炮位成吗？长白，
1: 张飞没有答话，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走了。
0: 哎，我说，
1: 工兵连的木桥即将合拢之际，美国的飞机就来轰炸了。这时关磊带领战士们也将炮口瞄准了敌机，
0: 向右五度，
1: 他们成功的击中了一架敌机。
2: 他这边都跑，老夫你都跑。
1: 虽然工兵连很快修好了木桥，但是美军的轰炸机、战斗机仍然在不断对木桥进行轮番的轰炸。岸边的炮位上，张飞正紧张地瞄准着空中的敌机。
3: 敌机炮位，打点方向，高度四千二，距离五千一。
2: 高度四千二，
3: 不错。
2: 上场指挥。
3: 敌机炮位，
2: 转。
3: 中间方向，
2: 高度三千八，距离四千三。不住了，打不到。
1: 这时关磊来到张飞的身后，眯起一只眼睛盯着天空的敌机。
0: 向右五度，
2: 向右五度。
1: 关磊伸手把张飞揪下炮位，自己坐了上去。
2: 不住了，那你炮弹走射，一大一块不同了。
1: 关磊气得从炮位上下来，踹了张飞一脚。
2: 关磊啊，
3: 关磊子，他！
1: 张飞忙着数剩下的炮弹。
2: 我怎么听我的听他的？
4: 你现在已经不是连长了，
2: 我
4: 怎么打不出来？
0: 我就是个大头兵，我当年也是。
4: 手炮，
0: 轰炸机飞得高。打不中，侦察机飞得快，打不中。
4: 一物，一十，还有吗？
3: 这个叫还有。
0: 十八发。
3: 十秒有量。
4: 走这点最恐火力。
5: 上万人民造五点钱要过河，你这咋还要来祭祀呀？
0: 那你也不能拿炮当狙击枪使啊。张飞，张飞呀、啊，张飞。张翼德在国人心中那是何等的高大威猛啊！我就纳闷你爹娘是怎么想的，给你起这么一名儿，
3: 张德行。这炮位要是搁您手里，要打飞机了，连个舱位打不下来呀、啊！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哎，后面那炮位去。
4: 这是连长给我安排的炮位，后边是你的。
3: 我要还是连长，
0: 少给我这碍眼啊！到后面去。我这一百来发炮弹呢，够你攒着下崽的。不要你甭过来啊！
1: 关磊拿出烟斗，塞上烟丝，准备点烟。张飞一下子把火扇灭了。
0: 白天呢，他不会暴露的。
4: 你就是因为战场瞅了眼，才从连长编排上去，还敢闯？
1: 临走前，张飞偷走了关磊的烟盒。
0: 金刚桥前。两腿抖，打不着飞机，让人愁。金刚船员。
1: 没过多一会儿，张飞又折返回来，站在关磊的身后。
4: 要不，你就回你的炮位，这里你做保管了。
0: 啊！天快黑了，部队马上过河，回你炮位去。
6: 不是。我们还是按既定策略嘛。
0: 既定策略就是，你把后面那门炮给我守好了。咱就这两门炮，又不能打交叉，这点家底子不能一下全亮出来。部队明天早上五点前能不能过河，

0: 能不能到京城，这场仗能不能打胜。张盘，靠你了。
1: 说完，关磊又拿起望远镜观察起来。
2: 要不就把炮位好抢位置，这里包搂了。
0: 不欢，这视野好，射得轻，站得高看得远，迎风鸟三丈啊！
2: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已经成靶子了。
0: 要不，把你炮弹匀我十发，也算你心疼我。
2: 能成。
1: 张飞紧盯关磊，此刻他的心里很清楚，这可能是他和关磊的最后一面。一向玩世不恭的关磊也动情地拍了拍张飞。
2: 哎呀，你快！
1: 临走前，张飞掏出了一个烤玉米，扔给了关磊。就这样，每一轮敌机轰炸之后，工兵连也会很快把木桥修好，直到天黑下来。江面上，工兵连的战士们仍然在紧张地修桥。岸边的高炮阵地，关磊和张飞也在严阵以待。这时，大部队开始过桥了，空中也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关磊和张飞急忙命令战士们就位。
0: 各位，

0: 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机直接冲着关磊的炮位俯冲过去。随着一阵扫射，几个战士倒下。

关磊一边用口哨给张飞传递捕捉目标的信号，一边毫不迟疑地举枪向空中发射了一个信号弹，将敌机引向自己的同时，也为另一炮位的张飞创造了击中敌机的机会。敌机发射的子弹击中了关磊，张飞随后也击中敌机。

0: 张飞急忙让另一战士接替自己，然后飞快地向关磊的炮位跑去。张飞赶到关磊的炮位，发现关磊和战友们都已经牺牲了，他们刚刚掩埋了战友，就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张飞急忙跑回炮位。
1: 他来了，他又来了，
2: 你咋知道是他？
1: 走死他！

激发炮弹，还有40页，无法夜光弹，告诉他，我们在这儿呢。

0: 发射了夜光弹之后，敌机却没有飞过来，而且天空中云层太厚，根本无法确定敌机的行踪。此时大部队已经开始过桥了，张飞沉思了一下，果断地发出了命令：
1: 把火点起。
0: 战士们听到张飞的话，一下都愣住了。
2: 给我！
3: 是！
0: 大家默默点燃了三个火焰。
2: 完毕！
0: 熊熊火光果然吸引了敌机的注意，随即向张飞的炮位俯冲过来。

张飞怒吼着，向着俯冲的敌机发射炮弹。

候，敌机投下了一个炸弹，随着炸弹的爆炸，整个炮位瞬间安静了下来。清醒过来的张飞发现自己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被炸断了。这时不远处的桥上传来爆炸声，原来敌机投下了岩石炸弹，造成了木桥的严重损坏，大部队的过江也被阻断。张飞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急如焚，他忍着剧痛给自己的伤口做简单的止血处理之后，拾起最后的几发炮弹。由于自己的高炮已经被炸毁，他拄着一根木棍艰难地站起来，蹒跚地来到另外一边的炮位。他往四周浇上汽油并且点燃，他要再次暴露自己的炮位以吸引敌机的注意，保证工兵连能够及时修好木桥，让大部队顺利过江。

敌机发现了火光，果然再次向张飞扑了过来。张飞忍着疼痛，以极大的毅力用一只手操作着高炮。

随着一声大吼，张飞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最后几发炮弹射向空中的敌方侦察机。敌机被击中了，张飞也倒在了炮位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阻止我军过江，美军投下了燃烧弹轰炸桥体，随着爆炸声，江面上升起了浓烟，木桥被炸得七零八落。美军飞行员认为桥已被炸毁，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硝烟过后，一座用我军战士的血肉

0: 志去架起的桥梁依然横在江中。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金刚川》。为了更真实的诠释和还原高射炮手的角色，张译和吴京二位主演特意接受了高射炮的操作训练。影片最终呈现出细腻还原的演绎，让无数的观众被战士们无畏迎敌的英勇气节所震撼。扮演高炮手对抗敌军飞机的张译反复演出仰天怒吼的戏，甚至导致体力透支，一度缺氧晕眩。不过呢，他很快调整状态，向工作人员表示对不起，并且呢要求再来一次。由于遭遇台风和暴雨，金刚川的剧组拍摄过程中被迫停工了10天左右。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剧组演员在酒店将没有拍摄的戏份提前排练完毕。由于酒店没有道具，剧组就按照拍摄现场的布置在酒店就地取材，把椅子围成一圈摆成炮台，另外也做了高射炮的模拟，等现场条件符合拍摄之后就投入实拍。在突发状况频发的情况之下，为拍摄争取出了时间。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成龙，你给我一片天。1995年，成龙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深情之作《你给我一片天》。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李思松和李伟松作曲，作为1994版《倚天屠龙记》片尾曲，承载了无数人的回忆。武侠的豪情与爱情的柔情完美融合，它不仅可以当作是一首表白的情歌，也是《倚天屠龙记》这部武侠剧情感脉络的延伸。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当我想你的时候，黄磊、张清芳与黄舒骏

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黄磊、张清芳与黄舒骏。这首歌老歌新唱，出自于电视剧《似水年华》。2003年，黄磊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在央视播出。这部电视剧以乌镇烟雨为底色，讲述六天邂逅与一生思念的文艺作品。它凭借着温柔克制、充满诗意的叙事，成为国产人文剧里难以超越的经典。它不仅抚慰了非典时期人们的情绪，更让乌镇从一座江南小镇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文艺青年心中的精神故乡，带动了整个乌镇的文旅发展，也让年华似水成为一代人关于思念与错过的共同记忆。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Big Big World 大千世界，来自 Emilia Rydberg。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空白格蔡健雅。那是一段维系了8个月的失败网恋，在这段感情里，蔡健雅只见过对方的相片，两人未曾谋面，却曾经每天都能聊上10几个小时，心灵的交流让她深深陷入其中。然而爱情的走向总是出人意料，对方最后竟不告而别，音讯全无。她把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所有痛苦、迷茫、无奈以及对爱情的渴望都融入到了这首歌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张学友，当我想起你。

让我想起你，张学友。这首歌原本是动画片《恐龙》的中文主题曲，由张学友亲自填词，落笔时恰逢他初为人父，一字一句藏着温柔的父爱与对牵挂之人的赤诚。后来这首歌也跳出影视配乐的专属范畴，成为无数普通人的心灵寄托。世间所有的爱不分模样，亲人、爱人、挚友，都是我们跌跌撞撞时的精神支柱。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大乔小乔，农夫。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让我孤孤单单，来自殷正阳。整首歌笼罩着浓浓的忧伤氛围感，殷正阳的演绎更是堪称高级。他把心底的哀愁轻轻铺展，落寞与失落缓缓流露，声线细腻婉转，又藏着化不开的深情。这种克制又入骨的情绪表达，听过便让人念念不忘，欲罢不能。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来自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来自 The Carpenters。 年少守着收音机听歌的时光，简单纯粹，没有繁杂得失。长大之后历经变迁，当下时常满是怅然。我们贪恋老歌，贪恋的从来不是逝去的人和事，而是当年无忧无虑毫无烦恼的自己。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春光乍泄，来自张国荣。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伙伴孙悦。时光会带走年少天真，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真心相伴过的伙伴永远是心底柔软的寄托。不必遗憾各奔东西，只要彼此记得当年的模样，那段美好的岁月就永远不会消失。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游鸿明，地下铁。

游鸿明，地下铁。由于地铁具有拥挤人群，擦身而过，周而复始的来回，下一个出口和感情有很相似的意象，成为很多情歌都喜欢用的场景，其中就包括游鸿明的地下铁。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心甘情愿，熊美玲。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田震，干杯朋友。田震在1997年发表了这首经典代表作品，以离别为主题，唱出了挚友分别时的复杂心情。田震标志性的沙哑嗓音为这首歌注入灵魂，既保留了摇滚的粗粝质感，又充满人文关怀，成为一代人在告别时的情感回忆。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天知道我爱你，王中平。

天知道我爱你，来自王中平。这是一首写给错过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直白又戳心的歌词和王中平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天知道我永远爱着你，地知道可是你再也听不到，一句话就唱出了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深情。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独白，突然的自我。生活里总会有无数突如其来的变化，爱人的远行，计划的落空，世事的无常，都容易让我们陷入失落。但人生只有一次，没有重来的机会，与其困在遗憾里反复消耗自己，不如学会坦然放手，接纳所有突如其来的改变，珍藏生命里每一份温柔，难过时也保留心底的笑意，看淡聚散得失，找到松弛通透的自我，好好活好仅此一次的此生。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推开世界的门，杨乃文。

推开世界的门，杨乃文。歌词写得那么孤独无奈，但杨乃文却唱得那么辽阔洒脱，曲调轻柔悠扬，令人耳目一新，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再大的孤独，再深的无奈，都可以有洒脱的心去歌唱。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陈奕迅，单车。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说好秋天就回来，来自王子明。这首歌唱透了秋日独有的落寞，也道尽了等待里藏不住的无奈。世人总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可这场关于秋日归来的约定却只剩落空的怅惘。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You asked me to， 你希望我如此，来自 Alison Krauss。

You ask me to， 你希望我如此，来自 Alison Krauss。 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大概就是听到一句 You ask me to， 便会心甘情愿地为对方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不顾旁人眼光，也不在乎会面对多少艰难，因为在爱里，对方的期待就是自己前行的方向。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今天没回家，来自陶喆。

0: 张西德勒，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跟着月亮慢慢走，天炫男孩天炫，热闹适合白日奔赴，遗憾只适合月下独行。人世间所有说不出口的牵挂，不便打扰的想念，最终都会寄存在夜色里，就像藏在心底的那个人，岁岁年年从未真正走远。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歌词中的坚定既是唱给爱情，也是唱给每个热爱生活不懈前行的人。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轻描淡写，原为人。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风一样的男子，来自陈晓东。时至今日，每当提起陈晓东，人们总会想起那个唱着风一样的男子，深情款款，吉他相伴的暖人画面。它不仅是一首简单意义上流行歌曲，更像是承载着一个时代记忆与集体情感的表达方式。电波相伴不孤单，小志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分手后的夜，来自

分手后的夜，来自陈好。这首歌出自陈好2005年发行的首张专辑，由林俊杰操刀作曲，熟悉的林氏情歌旋律，自带细腻缱绻的情感张力，陈好甜而不腻的嗓音为这份深情注入了柔软的底色，让歌曲焕发了独属于他的温柔魅力。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来自 Josh Groban。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齐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爱就像一片深邃的海洋，我们曾在其中飘飘荡荡，望眼欲穿地寻找着彼岸。这一次我绝不放手，是历经沧桑后的坚定抉择。即便前路荆棘遍布，也愿与某人携手，共赴一场未知的浪漫。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梦里花，张韶涵。

张韶涵《梦里花》，哪怕需要历经千年的漫长等待，或是承受万字的辛酸磨砺，那朵在皎洁月牙下悄然绽放的梦里花始终坚韧而美丽，以其非凡的姿态傲然盛放，昭示着生命的顽强与梦想的力量。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要我怎么忘了他？谢霆锋。

0: 那是这里，
1: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整个世界都下雨，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把失恋的痛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就在雨中道别离，冲淡所有的感情，冻结所有的思绪，从此不会再相遇。曾经以为会相伴一生的人，最终还是在雨中走散，那些美好的回忆也随着这场雨渐渐被冲淡。这首歌是对失去爱情的缅怀，也是对曾经自己的告别。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Johnny Hates Jazz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为什么叫讨厌爵士这个名字呢？背后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乐队三个成员没人讨厌爵士乐，当年在主唱姐姐家聚会时，发现姐姐非常喜欢爵士，但是姐夫却极度反感爵士。姐夫的名字就叫 Johnny，几人灵感乍现，便定下了 Johnny 讨厌爵士这个名字，随性又好记，也成了乐队独特的标识。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祝福来自叶倩文。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京时间0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

很多，有坏有好。妈妈，我想家，非常想你，还有那从小教育电

生性格相反相同的就是太慢。杨娜她老婆在香港，一个人也很孤单。你们现在都还好吗？真有一段没见了。

子乖吗？朋友们有的得意，有的失意，聚聚散散，哭了笑了，一切还好，已经走远，这辈子的确很难，大家都得扛着。

到你爸爸妈妈，你是否觉得突然，喜欢也好，责任也好，只求他们平安。生我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走了半天不见炊烟，我开始急了起来，离我的家还有多远，是谁把我带到这里，不说一声你就不见我，该怎么办？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在哪儿啊？非常想你们。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不是那么简单，我想要慷慨却难忘怀。你走后情绪总是好是坏，泪干了又发呆，我的心就像多变的海。不要在远方说你很想我。

0: 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

0: 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1: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扎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坏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是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

0: 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胡彦斌，红颜。胡彦斌跳出历史宏大叙事，从荆轲的内心落笔，用国风旋律写透英雄的两难。一身铠甲，一柄长剑，肩负天下大义，心底却只牵挂送别自己的红颜。从这个创作的角度来说，胡彦斌的红颜和林俊杰的曹操两者异曲同工。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爱就这么来，来自苏芮。爱就像

爱就这么来，来自苏芮。这首歌以舞曲风格为基调，可以看出1998年的苏芮依旧保持着年轻态，歌曲洒脱自然，令人心情飞扬。苏芮的演绎也轻松欢快，散发着身上无穷的光彩。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李荣浩，模特。

快乐至上，来自林志颖。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守在电视机前看绝代双骄的时光。小鱼儿的机灵调皮，还有这首充满快乐与洒脱的片头曲，都是最美好的回忆。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Vitamin 维他命，来自爱。

Vitamin 维他命来自爱戴，把爱情比作维他命，这个比喻十分巧妙。维他命是维持生命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如爱情，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活力与激情，让我们在疲惫时得到慰藉，在迷茫时找到方向。当我们陷入爱情，整个人都会变得充满朝气，对未来充满期待。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不想错过任何事，来自 Aerosmith。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拥抱来自五月天。五月天象征着什么？是青春，是回忆。谁的青春没有一首五月天的歌？在最敏感而多思的年纪，听着他们的歌声，永远活得热烈温暖。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李玟，爱要现在。

爱要现在，来自李玟。2009年，李玟推出融合东西方音乐元素的专辑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爱要现在收录其中。李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果敢与热情扑面而来，动感旋律巧妙融合流行与 R&B， 节奏明快，歌词直白有力，传达出勇敢追爱的积极态度。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任贤齐，有梦的人。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相见不如怀念，来自那英。当相爱已成往事，当那些风花雪月的日子已经远去，我们只能沉默的怀念，怀念那些美好的伤痛和悲喜交集的曾经。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Redbone 把拉丁的热烈与摇滚的野性揉进古典里，1973年诞生的旋律借着漫威的镜头穿越半个世纪，依旧能让每个听到的人自动脑补出那魔性的舞步。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19岁的最后一天，来自伊能静。

0: 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包括

0: 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同时，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么可以这样疯狂。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2: 那各位今天一出门发现，哎呦，车流量还是挺大，现在这。
1: 哎，我出门倒觉得还行。
2: 你还行哈、啊？
1: 哎，
2: 因为我一出门发现，确实是开学的那个状态，这是
1: 是
2: 吧？
1: 比假期要好很多，多很多。
2: 而且这两天家长其实也特别忙碌的，
1: 是
2: 要填各种各样的表啊，开家长会啊，
1: 好像要填一个学生什么，就尤其是新生啊，
2: 哎，
1: 要填一个家长的一些、
2: 哦、
1: 叫什么、
2: 称呼啊？
1: 对对对对对，要在家长职业那一栏
2: 对
1: 写上自己的职业。
2: 哎，有的人填这个特别好填，
1: 是，
2: 但有的人可给难坏了，真是。
1: 因为有些朋友呢，
2: 啊，
1: 他炒股，
2: 对呀、
1: 啊，那就全职炒股，
2: 哎，
1: 他反正不能写自己炒股，
2: 对，
1: 或者写自己是韭菜吧。
2: 你就说是炒股这个事儿，你说你写在那工作那栏，你说怎么写的高端大气一点，朋友？
1: 对，
2: 好不好啊？
1: 嗯，
2: 或者说你也可以引申一下，就是你自己的职业，一般介绍自己职业的时候，你是怎么介绍的高端大气一点的？
1: 对，你一般来说别人不了解的，
2: 哎，
1: 你都怎么给他们介绍？尤其是在
2: 对
1: 吃饭的时候，
2: 哎，
1: 大家
2: 哦，
1: 觥筹相错之。

0: 之间，
1: 哎呦喂，
0: 交错之间，
1: 对
0: 不对啊？
1: 怎么就是把自己包装的更高大上一点？你的职业应该怎么说？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台巴这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的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行啦。
0: 是，
1: 哎，
0: 你看啊，好多朋友在那儿说这个炒股的朋友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说的？
0: 慢慢说，叫纳斯达克交易所金融投资顾问分析师交易员。
1: 是不是就是光工作那一栏就写的有点太长了这种。
0: 纳斯达克啊。
1: 啊对就写的有点太长了。
0: 嗯
1: 就是一般情况下要朋友问你你干啥的我就跟他说也没干啥。就投了几家上市公司吧。
0: 哎，对，投着，随便投了一家，风投。
1: 对，来各位
0: 风险投资、
1: 说说看啊，就是你的职业怎么说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好不好、各位来想想看，每个人，他，你尤其是炒股的，你总不能说我自己是韭菜，是不是？对。这个包阳他说，你就跟他说你是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幕后董事长。
2: 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幕后董事长
0: 是
2: 投不少票啊，这是
0: 人都不说了嘛。吴谦说、你套在哪家公司、
1: 哎、
0: 你就说你是哪家公司的股东
1: 哦，
0: 套在哪就说哪，
1: 有道理、你套在那儿了、那你就出不来了。这
0: 那暗雅还想问大家呢、他说那我买那个足彩体彩、买彩票、我常年买彩，那我怎么写呀、
1: 买彩票
0: 啊、
1: 买彩票
0: 体彩足彩
1: 哦，天天买彩票，
0: 体育数据分析师
1: 哦，行，现在体育特别火，这是
0: 对
1: 足球篮球特别火
0: 是啊、他们正好上周不是镇江和我们打篮球打输了吗？
1: 对，
0: 他们足球不好，本来以为篮球能好一点、后来他们说足篮打水一场空，
1: 足篮打水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要是你给自己的那个职业写的高端大气一点，你会怎么来写？各位也可以来想一想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或者说你的。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哦，也行、
1: 也可以来想想看啊、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职业写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顺其自然说，这个我一般在这个时候我都写自己做生意，
0: 哦，
1: 因为我开超市的。
0: 那你有一个主责主业，
1: 对，
0: 你不像那个
1: 啊，
0: 你不像就纯全职炒股，
1: 对，
0: 全职炒基金的，
1: 哎，有。有回孩子写的话让我写什么，我写是啥都有超市。我在超市啥都有。
0: 春风话语说如果我要炒股就写自己是
1: 啊
0: 黄金矿工。
1: 黄金矿工。
0: 就挖金的那个游戏那个黄金矿工。
1: 哦。
0: 能挖到金子。
1: 对。微凉说我是属于那个七日理财你知道吗
0: 啊。
1: 哦。怎么快进快出啊，
0: 哎。
1: 哦。来各位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的啊，怎么把自己现在的职业写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一点啊，
0: 哎，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改一下啊，
1: 对，
0: 你第一份，
1: 哎，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互动，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近两天先加一加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0: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3: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我们七点档的话题给大家，具体的就是来
1: 工作这个事儿。
0: 哎，对，你第一份职业是干什么的？
1: 哎，那我们现在又升级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哈。就是到了办公室以后，你的第一件事儿一般是干什么？就待会儿你到公司。你们要干的第一件事一般干什么事儿？
0: 一般来说，你到你自己工位上第一件事，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倒水，
1: 倒水，
0: 给自己壶里倒水，
1: 对，烧水，
0: 烧，对
1: 啊，
0: 白开水不加糖。说那苏姐龙哥是不是应该叫高级情感化疗师
1: 啊？好家伙，最后还是干上化疗了哈。
0: 对
1: 啊，
0: 经常是做这种就是跟大家来化疗的工作，
1: 情感治愈，这是、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C 先生说昨天和一个主老师聊天、
1: 哦、
0: 他说他是上古神灯、
1: 哦、
0: 我都不知道上古神灯什么意思、于是豆包搜了一下子、
1: 哎、
0: 对照一下子，各位小伙伴、
1: 哦、
0: 你们自己是什么灯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来看看啊，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就是、
0: 先是小灯，
1: 小灯
0: 是05年到2000年到2005年，就是21到26岁
1: 哦。
0: 中灯是26到31岁
1: 啊、哦、就是等会儿，就是95年往后的就是中灯了，到00年之间
0: 老灯是31到41岁、哦、你也别笑，咱俩一个灯啊都是老灯、
1: 哦、咱俩一个灯，
0: 咱俩一个灯，你别觉得咋地
1: 好家伙，真是啊！神灯呢是这个75年到85年，
0: 就是41到51岁的，
1: 这是神灯哈。
0: 上古神灯
1: 啊，
0: 就是65年到75年的，这是51岁到61岁、
1: 哦、上古神灯。
0: 然后呢，远古灯尊
1: 啊、哦，
0: 那是55年到65年，就61到71，
1: 叫
0: 远古灯尊，
1: 灯尊
0: 啊、
1: 嗯，哦，
0: 71岁以上的叫洪荒灯祖。
1: 哦，灯组
0: 啊、
1: 哦！来，各位，你们比较来看的话，你现在的这个岁数在什么灯上哈？
0: 老灯，
1: 老灯，
0: 老灯，老灯。
1: 哦，我也是老灯了。
0: 嗯，
1: 来，各位，你们在哪个区间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啊、颠颠说，我告诉你们啊、我到公司第一件事，先开门，
0: 再
1: 开灯，然后开始开窗户、开饮水机、开空调，最后开电脑。
0: 不喝点水？
1: 啊，就。一头先开开，
0: 不浇浇身边的绿植
1: 哦。他这每天早上到公司是固定的，
0: 所以你先开门，你是你们部门到的最早的呀？
1: 啊、
0: 哦，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
1: 应该反正也就人也不多
0: 哦，
1: 对吧？自己能开窗户啥的、啊。
0: 对，因为你开门、啊、开灯就说明第一个到。
1: 对，
0: 嗯，
1: 1118说，我这个工作说的高大上一点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0: 老师啊。
1: 哦，老师哈，
0: 哎，这个也可以啊，大家让我们来猜猜、
1: 哎、
0: 你把你工作美化美化、然后我们来猜猜你究竟是什么。

0: 好不好啊？有氧冠军说，苏亚龙啊，我觉得这我现在别管是中灯老灯了，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我那小灯了，我们家那小灯，你说那数学啊已经学到那函数了，那向上向下那些曲线什么的，这两天辅导作业看着那是真是难倒我了，你知道吗？这
1: 是是啊，
0: 哎呦喂，
1: 哎，一年当中
0: 啊，
1: 三样东西
0: 哦，
1: 处处在下滑，
0: 都跟曲线似的吗？
1: 是
0: 哦，
1: 比如说你就领口子
0: 哦，
1: 稍微大一点
0: 哦，
1: 领口就开始下滑。
0: 哦，可不嘛，
1: 你袜子穿小一点，船袜
0: 哦，
1: 船袜就开始下滑。
0: 哎呀，
1: 你的业绩和你的人生
0: 一直在嘎嘎下滑。但是人到了中灯以后，也不是什么都下滑的。
1: 嗯，
0: 有三样东西也一直在上升的，
1: 比如说
0: 血压呀、
1: 体重啊，
0: 和你的发际线呢。哪样不是在嘎嘎上升呢？你说这
1: 是啊
0: 啊！
1: 哎呀，
0: 这么一看的话，我这发际线最近是有点这个，就叫什么，就是胜负欲有点太强了。
1: 他得给你的人生对冲
0: 哦，
1: 不能老下滑，
0: 有点太向上了。
1: 他得有对冲的东西，
0: 太向上了，真是啊！来，各位，你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一般是干什么事儿？
1: 嗯，
0: 进办公室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干嘛啊，可能是因为我直播完了嘛。我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感觉累了，
1: 坐一会儿
0: 累了。
1: 嗯，但是最近我们特别忙，特别忙、
0: 哎、
1: 特别的无限次忙、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我现在连自己回神的那个十五分钟都没有了、
0: 啊、都没了，
1: 吃饭的十五分钟也没了。
0: 对啊，小鸟对我笑说，苏亚龙啊，其实我就上班这事儿挺好的，你们说第一份工作呀、
1: 啊、
0: 什么上班挺好的，我反而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到了周末的时候，你要让我高密度社交两天，我反而感觉比工作日还累呢。
1: 高密度社交，别说两小时了，两天了、
0: 哎哎、
1: 一小时都累。
0: 对，有些人可能很奇怪哈、
1: 嗯、
0: 每天都在高强度的使用着各种各样的社交 APP 啊什么的。
1: 啊，对，你这那亲爱的，
0: 哎宝
1: 在哪儿啦？
0: 哎、啊、你在 APP 上啊，你在那些社交媒体上嘎嘎跟人回复，但生活中没有任何人社交。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你所有的社交场面化都在社交软件里使用完毕。
0: 对、啊、一旦让你搜索你就感觉蛮累的，真是、
1: 嗯、
0: 啊。来，各位，你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一般是干什么事儿呢？咱们来想想看啊。来看一下睡个好觉说，我最近的主打的曲目是煮苹果红枣水。
1: 你好养生啊。
0: 哦，每天到了公司第一件事儿都这个吗？
1: 这还挺好的。
0: 对对对，
1: 还可以让你用点大功率电器。
0: 哎，煮苹果红枣水。
1: 现在流行是那个
0: 啊，
1: 苹果黄芪水。
0: 哦
1: 啊，说那个养颜。
0: 哦，角落鱼说，我喜欢把桌子上摊满了那个账本和账单，谁来了都觉得我很忙的样子啊。
1: 哦，你看，我喜欢把东西都收得干净
0: 啊、哦，
1: 就桌子上可能前天晚上确实工作完了，
0: 啊、
1: 就堆在那
0: 儿、啊，
1: 所以我第二天第一
0: 全部收干净了，
1: 对，再给他整理完收干净。
0: 主要是主任没查你，他这个可能是做会计的，要把那账本账单全部摊平了
1: 啊、
0: 哦，哦，显巨忙
1: 是。
0: 行啊，各位，您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啊？
1: 嗯、
0: 来想想看啊，
1: 嗯，
0: 每个人好像的这个点还真不一样。篱笆墙外说，苏亚龙啊。您都说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那刚才有朋友说自己是人类工程那个灵魂工程师，
0: 我这灵魂还没适应下来，这都
1: 干啥了？
0: 开学一周了，是不是？我还是没有适应这种早起的这种生活，这是。
1: 孩子开学一周，你咋还不适应了呢？
0: 你孩子开学，全家都得早起啊。
1: 哦，
0: 这个点不都起来？这是。
1: 是，
0: 嗯，
1: 就你发现现在啊、
0: 嗯，
1: 大家的全勤率可能比假期高很多。
0: 那可不嘛，这
1: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早起了
0: 啊、哦，
1: 然后很多的学校七点多他们没事干，他们就来单位了，
0: 哦、
1: 就一点都不那个，
0: 对 对
1: 都不耽误，
0: 不耽误。
1: 他们在想怎么就开学了呢？
0: 啊，
1: 我还没有找到新的理由不认真工作呢，
0: 怎么突然就开学了呢？
1: 啊，
0: 我自己还没适应呢，这是。
1: 对啊、还有这个黄公子说，
0: 啊、
1: 我到单位啊。
0: 啊，
1: 先洗杯子、
0: 哦、
1: 再泡茶，
0: 好家伙，
1: 开始摸鱼刷抖音看短剧、
0: 啊、
1: 看小说、
0: 啊、
1: 然后点外卖。
0: 您是老板吗？
1: 你工作量是点点不饱和呀。
0: 对
1: 呀、
0: 啊、
1: 你工作日志怎么写呀？
0: 啊，你这是去上班还是去玩去？
1: 对呀、
0: 啊、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你的第一份工作干什么的？你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啊？
1: 嗯
0: ，Q9 说是开电脑上厕所吃早餐然后刷哑巴抖音。
1: 哑巴抖音就是不开声音的，光看画面的。
0: 哦，刷哑巴抖音
1: 啊，

0: 你们这些啊，哦，你工作量不饱和，这是啊。
1: 是。
0: 5635说我的工作呢是皮肤研究所表皮污垢学专职研究员。
1: 搓澡的。
0: 人都皮肤研究所了还搓澡的。
1: 他表皮污垢学吗？
0: 哦，
1: 专职研究员吗？
0: 搓澡的。
1: 搓澡的。
0: 哦，研究这赛道不少年了。这是。
1: 是，这个是非常有、有技术含量的。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对对。当时就是唯一的一个就是
1: 掉灰不蹭皮。
0: 哎，对对对，当时跟师傅学的时候，出师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看能不能把人搓池子里哈。
1: 不是，我觉得他最后最就是学成了一个动作，就是、
0: 啊、
1: 啪啪拍两下，好了，
0: 拍两下，
1: 好了。
0: 啊，不该翻面了吧？来，各位，你的第一份职业是干什么的啊？你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也可以来讲讲怎么把你的第一份工作或者你的工作讲得高大上一点。
1: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我是没换过工作。
0: 哦，第一份工作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1: 就是这个。
0: 哦，来了就是主任吗？
1: 啊
0: 啊，
1: 主任
0: 啊。
1: 主任
0: 啊，
1: 助理的之助理
0: 啊，助理之助理，
1: 就是工作人员。
0: 小雨王说：“那个苏亚龙啊，你们发现没有？你们说这老灯啊、中灯什么的，
1: 嗯，
0: 这主要是有的时候这种身体记忆力的区别。我跟你说，嗯、你比方说，我最近换了新手机，要我重新输入什么 QQ 登录密码，说实话，我是真想不起来我那 QQ 的登录密码到底是什么。”
1: 哦。
0: 你只能有时候手机什么验证码登录对吧？
1: 是的，是的，是一般来说现在都是用手机号登录了。
0: 对、
1: 啊，
0: 下次你设置新密码的时候，你随手记下来，你不然你真记不住，真是。
1: 千万不要再给我提醒什么，就是我设新密码的时候，你给我提醒什么这个密码太弱了
0: 啊，
1: 我的记忆力也很弱啊。
0: 哎、
1: 你不要给我什么大小写之后还要让我再加上一个符号，
0: 哎，
1: 我真加不了。
0: 对，
1: 求求你了，就让我用我这个自己弱弱的吧。
0: 对，我就用这个行吗？这是
1: 行不行啊？
0: 我弱我用没事儿。
1: 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哈 啊三哥说那个咨询你俩点事儿哈
1: 啊
0: 有人呢喊我参加这个订婚宴，订婚宴要不要随礼
1: 啊？
0: 还是说纯吃啊？没参加过这个订婚宴呢。
1: 订婚宴是不是就准备点小礼物就行了？
0: 哦、我给三哥置顶一下哈。
1: 哦，这个东西大家
0: 求助一下啊。
1: 这个确实是
0: 在咱们徐州吃喜宴的话，那很正常的。
1: 那必须对随礼啊。
0: 对
1: 啊，
0: 那这订婚宴要不要随礼呢？
1: 订婚宴要纯吃也不好意思。
0: 哎，
1: 是吧？
0: 对，纯吃带张嘴去带张嘴回也不合适。
1: 但是好像也合理。
0: 也合理，
1: 纯不好意思
0: 哦
1: 啊，
0: 对，就有点不好意思。
1: 各位、你们说，就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啊、
1: 您私信我们也行。就你们有没有就参加过订婚宴？
0: 哦，
1: 不是结婚宴，是订婚宴。
0: 对，
1: 订婚宴要不要随礼啊？
0: 哦，现在年轻人好像是有这个订婚宴，
1: 有，
0: 提前个，比方结婚前半年一年，
1: 半年对，
0: 订婚了，
1: 嗯，
0: 对吧？也得请几桌吃吃饭呢，是吧？完了以后，这时候您是。随不随礼呢？给不给钱呢？
1: 啊，
0: 三哥没参加过，
1: 这么大岁数了
0: 啊！来，各位，你的第一份职业啊，然后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儿。
1: 但是一般来说，订婚宴不都得喊同辈的就差不多吧？长辈的朋友很少参加吧？
0: 哦，怎么三哥同辈人不能结婚？
1: 我觉得他同辈的他都上古神灯了，
0: 哦，
1: 他还订婚宴呢？
0: 可能年轻人呢？要订婚宴，
1: 他还有年轻的朋友，
0: 但是订婚宴也会喊家里的长辈啊，
1: 叫喊家里的长辈
0: 啊，
1: 哦，
0: 对不对？
1: 他不会喊，就是
0: 啊，
1: 家里的长辈不会再喊朋友了。
0: 对呀、你会喊叔叔阿姨得喊吧，是不是？
1: 哦，就你家里的孩子、订婚宴，
0: 对，
1: 哦，
0: 要不要随礼呢？啊，有经验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码回来哦。

0: 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问问大家第一份职业，然后到办公室第一件事。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三 ID 想咨询大家个事儿啊，他说有人喊他参加订婚宴，他说订婚宴要不要随礼啊？还是纯吃啊？没参加过呀。C 先生说的是订婚宴不用随礼，买点小礼物就行了，
1: 是吧？
0: 再说了，你想随礼，你人那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是个收礼台呀。
1: 哦，送点小礼物
0: 啊。2614说订婚宴哪有叫外人的，
1: 都是家里人吧，
0: 都是亲戚朋友是吧？那朋友还叫吗？
1: 对对对，
0: 一般年轻人就订婚宴会叫朋友吧。
1: 哦，朋友也是送点礼物吧。
0: 哎，
1: 对吧？这个时候应该订婚宴应该不随礼吧？
0: 艾特说，三海爹你放心。

0: 哎，
1: 春 K
0: 啊，
1: 春 K 居，
0: 对，
1: 该吃吃，该喝喝，拜，不好意思啊，
0: 啊，春 K 居，
1: 对，春 K 居
0: 啊，帮妈干点活，家里春 K 去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哦，好家伙，
1: 哦，纯吃居啊，
0: 哎，但你得带点礼物去哈，
1: 对，你不能空着手，
0: 对，表表心意就行，好不好？
1: 是
0: 啊。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哦。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这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呢，是因为动物界呀要举办一个秀肌肉大赛。
1: 我的天哪！
0: 哎，
1: 服美役这件事情已经传到动物界了吗？
0: 这你想啊，动物界有哪些动物会来出来秀秀肌肉？
1: 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能想到有肌肉的动物就是袋鼠，因为其他的马也有。
0: 哎，肌肉马
1: 啊，豹子
0: 哎。对，那个肌肉特别的好，
1: 其他的没有，你就算大老虎大狮子、哎、它都有赘肉。
0: 那你说人类应该派出个谁去参加这个肌肉大赛呢？
1: 我能想到的
0: 哦，
1: 就是单杠转百圈的肌肉大爷
0: 哦，
1: 还有那个一个劲儿能做俯卧撑的大爷
0: 啊，还有那个
1: 握力器战绳的那个
0: 战绳大妈。
1: 哎，对，
0: 你还别说哈，就是都是些老年人去参加了这个肌肉大赛，那年轻人有没有去参加这肌肉大赛呢？这是
1: 让我
0: 啊，
1: 让你肌肉
0: 哎，这说着怎么说自己身上了？这是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肌肉这个事儿。
1: 为啥要存点肌肉？
0: 因为经常有很多人会有种感觉，就年轻人啊，就今天咱们不是讲职场吗？
1: 嗯，
0: 年轻人啊。竟然感觉脑子稀里糊涂的
1: 哦，
0: 脑子也不够用，不清醒，真是。
1: 是，
0: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存点肌肉的话有什么好处。完了以后，其实啊，就答案其实也显而易见哈，就是有一个健壮的大腿
1: 啊、
0: 哦，约等于有一个清醒的大脑。
1: 是，因为大家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肌肉账户好像已经欠账了。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开始说要练。无氧了
0: 哦，
1: 练肌肉不仅仅是为了装饰作用啊，
0: 对，更是一种健康的投资。
1: 对，刚才说了，
0: 哎，
1: 强壮的大腿约等于清醒的大脑、
0: 哦、
1: 啊。
0: 练肌肉能够增强你的记忆和注意力
1: 哦，
0: 就是你进行这个阻力训练，比方说举个哑铃啊、
1: 深蹲啊，
0: 哎，你的记忆跟学习的这种水平啊，会明显的会提升。
1: 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
0: 哦、
1: 保持一定量的肌肉量
0: 啊、哦，
1: 有助于预防阿尔兹海默症。
0: 对，就老年痴呆嘛。
1: 对对对啊，
0: 是不是啊？而且呢，据说你这锻炼肌肉，除了能让你的大脑变更清醒以外呢，
1: 还能长寿，
0: 有长寿因子。
1: 如果每周都能进行规模的锻炼，身体就会变成一座微型药厂，分泌的东西叫做肌肉因子的小蛋白质。
0: 哦、对，不仅能够促进这个脂肪的燃烧，提高我们的代谢，还能够增强对慢性病的预防和辅助的治疗。
1: 哎，
0: 是吧？
1: 比如说通过调节胰岛素，
0: 哎，
1: 敏感性对抗那个糖尿病，
0: 对、
1: 啊、
0: 有效的就是对抗由脂肪引发的一些炎症，降低你慢性病的风险，
1: 嗯，
0: 还能够增强让人心情变得更愉悦。
1: 是，
0: 对，有，当然也有人担心啊，我知道好处，我知道，
1: 嗯，
0: 那男孩练肌肉，女孩有必要练肌肉练腿吗？
1: 当然了，
0: 哦，
1: 人的肌肉在30岁、
0: 啊、
1: 就变成老灯之后啊，就刚才那个就开始下降了
0: 哦。
1: 哎，每年大约减少3%到8%
0: 哦，
1: 肌肉练得越早，收益越多。
0: 得练肌肉，真是。
1: 对，
0: 哎
1: 哎
0: 而且呢，就是2022年有一项分析显示呢，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的一个肌肉训练力量的一个人呢，他的全因死亡率啊，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呢，会下降10%到20%
1: 哦。
0: 哎，
1: 还有家长很担心青少年进行肌肉锻炼，你看他抗阻、深蹲、举这个，别不长个儿了。
0: 哦，练还没练呢，怕个儿长不高。
1: 对，其实一些抗阻训练反而能促进骨骼发育，提升孩子的协调性、专注力，甚至能降低儿童多动症的风险。
0: 对，女孩也担心呢。
1: 别给我练成金刚芭比了。
0: 哦。咱们先说结论呢，每周1到2次的力量训练不仅不会让女性说变壮啊，反而会提升你的线条感。
1: 就你看有些小姑娘，
0: 哎，
1: 她的体重可不轻哦，
0: 不轻哦，
1: 但是人家可匀称了哦，
0: 啊，对吧？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女性更容易流失钙质
1: 啊，
0: 所以进行力量训练也可以补钙嘛，这是。
1: 很多的小伙伴说，那我到底怎么样练训练啊？
0: 是不是让我报班啊？哎，没让你报班哈，
1: 哎，
0: 不是非让你报班啊。 可简单了，不妨。

0: 从这个深蹲呐、弓箭步开始。
1: 哎，对于新手友好的是通过抵抗自身的重量，
0: 哎、
1: 使肌肉收缩啊、
0: 哎，
1: 自卷训练啊，比如俯卧撑啊、
0: 哎，
1: 卷腹啊，
0: 哦，
1: 都可以啊，
0: 对，都可以啊。
1: 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人，
0: 对，今天咱不是讲工作的吗？
1: 咱在工位上
0: 哦，
1: 咱就偷偷长肌肉。
0: 我不相信，我就坐在工位上，我都能长肌肉。
1: 选择一个拳头大小、有弹性的物品
0: 哦，
1: 想象这是所有的委屈和烦恼的化身
0: 哦。
1: 五指慢慢的，
0: 怎么着啊？
1: 逐渐用力的
0: 哦，
1: 把球啊，
0: 哎呦喂，
1: 捏扁，
0: 哎呀喂，
1: 放松
0: 哦，
1: 捏扁
0: 哦，
1: 放松，
0: 捏爆坏运气。
1: 是的，
0: 对你把它捏爆了，练手部力量。
1: 哎
0: 哎。
1: 然后坐在椅子上、
0: 哦、
1: 单侧小腿放松、
0: 哦、
1: 自然向上抬起、
0: 哦、
1: 再缓缓的落下，
0: 踢走不顺心，
1: 注意要去感受大腿前发侧、就是大腿前侧发力、
0: 哎、
1: 左右交替重复练习。
0: 哎呦喂，
1: 而老年人更应该注意的是下肢肌肉的锻炼，
0: 是吧？
1: 增强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0: 站姿啊，后踢啊，
1: 对，
0: 反正这些老年人有好多方法也能锻炼肌肉的，这是。
1: 哎，
0: 哦，
1: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练完大腿，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站起来
0: 啊、
1: 然后站稳之后，脚跟儿，
0: 哦。
1: 缓缓抬起
0: 哦，
1: 缓缓的放下
0: 哦，
1: 缓缓的抬起
0: 哦，
1: 缓缓的放下，
0: 怎么的？
1: 注意一下自己的小腿啊！
0: 哦，
1: 哎，
0: 对，别小看这些动作哈，这些动作可以长期坚持的话，会带来很多的改变。
1: 知道我这两天为什么不开直播了吗？
0: 哦，
1: 因为这些在就是直播里不大体面。
0: 哦不大体面，
1: 就你想你在直播的时候踢腿，
0: 哎、
1: 然后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了，跟多动症似的啊、
0: 哦。没事，当着我面就体面了，真是啊。哎，今天咱们讲到的是这个职场上的事儿，也有一个人情世故上的事儿。三哥不是讲订婚宴这个事儿吗、
1: 是啊，
0: 就是说这个订婚宴啊不随礼
1: 啊，
0: 你就吃就行了
1: 哦。
0: 但是到时候结婚当天呢，肯定是有事儿你得去帮忙啊。
1: 哦，这其实就是一个召集宴啊。
0: 哎。还有他说三哥，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呢，你把人家订婚宴的账给结了，那也无可厚非，都自己家里面、
1: 哦、
0: 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啊
1: 还有这个三海爹说、
0: 啊、
1: 那对我来说帮忙是小事 啊账结不了，
0: 账结不了，
1: 结不了一点
0: 哦、来，今天讲的是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工作的哦。
1: 咱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这个永恒星光说城东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高新路口出口前1公里、
0: 嗯、
1: 有三车刮蹭的事故，占据了右侧的两股车道，已造成拥堵。谢谢啊，说的非常清晰。
0: 对，
1: 首先地址清晰、
0: 嗯、
1: 第二事故清晰，
0: 对，
1: 第三就是
0: 方向
1: 清晰啊。
0: 对，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确实是城东快速路双向啊，由西往东，由东往西都在压车。另外大学路是由北往南的方向也在一个压车状态啊，
1: 其他路段都挺好走的。
0: 对，
1: 永恒星光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城东快速路西往东、高新路口出口前1公里，三车刮蹭，占据了右侧的两股车道，已经造成了拥堵啊。
0: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
1: 除了开吧上，大家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
0: 嗯、对，
1: 或者呢，您在社群里跟我们来说，我们让那个二妮给我们来通报一声也行啊。
0: 对对对，一点点，他说苏亚龙啊。我前两天跟一群屁人出去玩去了，
1: 就是有
0: 计划
1: 计划性的人啊，还是这人是
0: 是吧？
1: 这人是
0: 哦，屁人是不是那种纯靠感觉的？
1: 没计划性的
0: 是吧？
1: 啊，
0: 他是约的是3点见面，实际朋友见面时间是4点半。
1: 哎，对，很正常。
0: 哎，我现在我依然有点记不得我的那个什么 MBTI 到底是什么，真是。
1: 之前龙仔告诉我，
0: 哎，
1: 他花了40分钟做这个 MBTI。
0: 对啊。
1: 完成这个93道题，还是什么加强版、Pro 版那个100多道题。
0: 对啊。
1: 然后做完发现你得付钱才能看结果。
0: 嗯。
1: 一怒之下给关了，我说那你就不用看了，
0: 嗯、
1: 你的人格是抠门。40多分钟都可以浪费。
0: 对。
1: 分毛不花。
0: 你不觉得吗？
1: 嗯。
0: 挺浪费的呀。
1: 对呀、
0: 啊。挺浪费的呀，这是。啊，来，各位，今天的话题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工作的啊？
1: 嗯、
0: 然后你的职业怎么讲的高大上一点啊？这也是刚刚的一个小话题了。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哦。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

0: 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TP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还记得是干什么的不？
0: 嗯，
1: 到了办公室，你现在的第一件事儿又是什么事儿呢？
0: 哎，
1: 你要啊，说到这个工作啊，给很多人都说的那个 emo 了，这
0: 是
1: 对，
0: 好多人就特别特别的不想工作。
1: 哎、
0: 我刚才还看了一个小伙伴说，
1: 啊、
0: 这个周一就一周啊、
1: 哎，
0: 只有周五才配叫周五
1: 哦，
0: 周一叫朝五、
1: 哦，周一叫朝五，
0: 周二叫盼五。
1: 盼五，
0: 周三叫念五
1: 哦，
0: 周四叫梦五
1: 哦，
0: 周六叫刘五
1: 哦，
0: 周日叫义五，只有周五才能叫周五。

0: 你把谁对吧？咱们今天叫盼五。
1: 我们村儿里面生孩子也这么叫的。
0: 对呀、啊，就是按照那个什么招弟呀、
1: 念弟呀、盼弟呀，
0: 对呀、
1: 哎呀，
0: 我们只有周五才配叫周五，
1: 真是的啊，
0: 其他都是盼五一五。
1: 哎，旧时他说苏万龙啊，你要说到上班这事儿也挺神奇的。
0: 嗯，
1: 前两天跟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问我，哎，你现在是不是在哪上班啊？
0: 啊，
1: 很奇怪，我都没有跟他聊过天，他都知道我在哪上班这事
0: 啊。啊，那肯定
1: 有那种共同好友告诉他的呗。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建议大家在几个地方控制一下你的自己的分享欲。
1: 怎么控制啊？
0: 你的真实的收入。
1: 哦，别说
0: 啊，主要是怕人笑话，
1: 对吧？
0: 大计划
1: 哦，
0: 大计划你都自己不要老做，
1: 哎，
0: 做的时候，
1: 哎，
0: 老天爷都知道从哪方面
1: 整你了。
0: 对，
1: 嗯，
0: 情感生活，
1: 哎，
0: 心理状态，
1: 这几个不能老分享。
0: 这几个维度大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哎，
0: 因为大部分人知道之后，
1: 嗯，
0: 就知道你软肋在哪，
1: 哦，
0: 只知道给你添乱、添堵、添油加醋，
1: 哦，
0: 知道吗？三天，
1: 对，你的情感生活、你的心理状态，
0: 对呀、
1: 你的大计划，
0: 哎，
1: 你的收入，
0: 有的该添堵添堵、
1: 嗯，
0: 该添乱添乱，
1: 该添油加醋
0: 的添油加醋，
1: 哦，
0: 嗯。
1: 添的很多了，这是
0: 是哎。
1: 骆童说：“那苏总上节目，那也得健身呢。
0: 就算是健身呢，我刚才看我现在我就必须要存一下我的肌肉。
1: 啊、对对对，也是手舞足蹈的，真是
0: 也很生气啊。
1: 对对对，你锻炼的时候记得别打着我就行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
0: 你以为我为什么锻炼
1: 啊？想打人呗，这是。
0: 这就是有合理的借口。
1: 哎。”然后你的就是你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讲那个自己工作的那个事儿，这是。
0: 哎，
1: 啊，那个嘎打将军啊，他说那个苏亚龙啊，我现在上班的时候，要是能摸鱼的时候，我喜欢干点什么事呢？
0: 干嘛呢？
1: 我不喜欢刷那哑巴抖音了
0: 啊、
1: 我喜欢看那个就是爽文小说。
0: 哦，就看字儿了啊。
1: 哎，你看现在这种爽文小说，你发现没有？
0: 啊。
1: 这男女主啊现在都有嘴了，
0: 就不像原来一个误会二十多集，
1: 哎，什么都说开了现在。
0: 哎，
1: 对，你以前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心里想这些男主女主没嘴吗？
0: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是不是、
0: 哎、他说呀，喜欢他说呀，他害你说呀，你这个说
1: 呀、
0: 啊、
1: 哎，
0: 现在很多事情落在自己身上
1: 啊、
0: 算了，没什么好说的，
1: 爱来爱去的不如好好上班，我跟你说，
0: 找个班上，
1: 找个班上，真是。
0: 但你会发现现在的表达力就是好像到自己身上也是不想说了、
1: 哎、算了没什么想说的，
0: 就人家说你去找他说，算了，不想跟他说，
1: 行、我经常想着行吧，毁灭吧电影桥段，
0: 幸福者必让原则
1: 啊、来啊，说到这个工作的事儿，平哥说我就想问问你们这工作上的事儿、这直播是不开了吗？
0: 这怎么说，
1: 我们呢不叫直播，以后呢、周一叫判播，
0: 周二叫代播，周三叫招播，
1: 招播
0: 叫一播。
1: 哎，这不能叫不直播，
0: 对，
1: 总有一天会直播。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这两天明后天开吧，就这两天主要是因为时间太忙了，
1: 哎、
0: 我们稍微得有一个就是缓冲，因为广告期间还会再对接一些事情啊。
1: 对对对，不是不开，是缓开慢开。啊，
0: 有
1: 条件让你先开，
0: 有质量的开。
1: 没有，主要是这两天我们这个内部工作比较忙一点，
0: 对，
1: 调节好，然后这两天就开起来，朋友。
0: 哎，
1: 好好，
0: 对，等我们把那个都理顺当了，我们就给大家开起来了。
1: 对，你的第一份职业是干什么？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3: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4: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滇石桥至海门之间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6: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 独自玩水不能行。
16: 你说的对，章鱼哥。
1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大家好，我是苏苏。
20: 大家好，我是小龙。
14: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